来说着啊，我跟大家说件事儿。最近呢，我看了一本书，书上呢有个段落，我觉得让大家了解一下也是非常有价值的。这个段落说的是什么呢？说的就是啊，有的人呢相信生辰八字，而有的人相信命理，有的人相信这个指纹，有的人相信面相，而我相信的是什么。其实啊，我觉得这些呢都是可以改变的。比如说有的人相信这生辰八字会给你的命理带来一些改变，因为生辰八字加上你的生肖加上你的星座，哎，对，我们现在都看星座。那么即使不管这些啊，就按一个星期来说，从星期一到星期天咱们的性格也都是不一样的。我看了一下啊，我周围的这些孩子凡是能查到周几能出生的，挺准呢。有朋友说了，尚威你这算不算迷信呢？我这不算迷信，我这算心理测试，纯属娱乐。

不信就现在我一问，你说星期几，你是星期几出生的？很多人现在都蒙圈。一般家长啊，现在记孩子哪年哪月几点几分出生的，星期几你能记住吗？不过记住了啊，大家呢可以对照着看一看，人书上是这么说的，说星期一出生的啊，相貌一般，长得都不错，星期二出生的孩子充满喜和乐。我就怀疑我当时一定是星期二出生的，星期三出生的孩子呢就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多愁善感，星期四出生的孩子一般以后工作的地方离家比较远，基本上就是属于那种家里待不下型。星期五的孩子呢比较懂得爱和付出，星期六的孩子就比较懂得努力了，星期天出生的孩子正直而有智慧，善良而且快乐。我决定我以后儿子就礼拜天出生了。我觉得大家啊，回家之后不妨来推算一下自己的孩子，你可以先拿自己来比较一下，跟你说这个听上微的节目能教你可多事儿了。

说到孩子呀，我又想起一件事儿来啊，小时候的事儿。上幼儿园，老师说呀，说我们今天来造句儿吧。小朋友说，好呀好呀，我们今天来用一个词儿来造句儿。这是个什么词儿呢？就是肯定。有个小女孩举手了，说老师我知道我知道。老师说，那你来说一下吧。天空肯定是蓝色的。老师说，那可不一定，肯定这个词啊，就是确定一定才能肯定。天空一定是蓝色的吗？不一定。如果乌云密布的时候呢，太阳公公蓝上了，是不是天空呢就是灰色的？有的时候呢，狂沙大作，天空就是橘黄色的。所以说呀，你用肯定造的这句儿有偏颇。第二个小男孩说了，说老师老师老师我知道。老师啊，好，你说。小男孩说，树肯定是绿色的。老师说，也不对，到了秋天呢，树就变成褐色的了，到了冬天白雪皑皑，树是不是就变成白色的了？啊，作业吧。后来呀，我要说的这个小孩举手了，说老师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我说，你什么问题啊？小孩说，老师屁有颜色吗？老师说，屁应该不带色的呀。啊，那老师我能造句了。老师说，那你说吧。老师我肯定。

是拉裤子了。哎呀，这孩子天天就这么迷迷糊糊的，还管不住自己啊！你说上了高中的时候就开始有外号了，高三复读的时候叫什么？叫留学生。高中家里边有钱的叫高材生，然后刚才我说这小孩吧，他是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小的时候呢倒是觉得迷迷糊糊的，长大呢就觉得啊专门上课睡觉就愿打盹，叫特困生。你说这星期五的原因还是怎么回事呢？你说我怎么也有点特困了呢？来吧，听首歌清醒一下，神呢救救我吧。

一笑，对付感冒；微笑，对付饥饿；微笑，对付失恋，还是微笑。一笑治百病，一笑解烦忧。专注微笑 A 多年，爱上微笑，值得信赖。

0: 了吧。
1: 哎呀，天天的，我发现我觉得我其实不是该救的那个人，我觉得群里边这几个朋友真是该救的人啊，就是我在那写稿的时候一个劲儿问在吗在吗在吗，我能说我不在吗？反正啊，我就是希望大家伙啊，就是咱们能不能和平相处，薇姐不是那样子的人。上位呀，我们现在都不看星座了，我们都看五行，还五行。

伟，你说什么我都相信。你刚才说星期几生孩子怎么怎么地，我马上就翻日历，好在我手机有这个功能。翻完之后发现根本就不像你说的那样，你说周二出生的人充满喜和乐，我就不是这样啊，我一天到晚我可犯愁了。我估计啊，你应该是星期二下午检修设备时候出生的，那时候星期二从中午12点开始就开始停了嘛，不管电台电视台，所以说那时候你没听到爱上微笑就开始闹心的。刚才那朋友不是说闹心吗？其实我觉得呀，人快不快乐跟礼拜几出生的有关系吗？不是那么绝对的，世界上这人呢，不是在礼拜一生的，就是在礼拜二生的，不是在礼拜三生的，就是礼拜四生的。对，按你这种说法的话，世界上7种命运不就拉倒了吗？其实这个跟性格有关系，知道吧？下面时间要给大家讲个寓言故事。说有个小姑娘啊，曾经趴在窗台上，往外边看，看见啥了？你猜？哎，别合计别的啊。看见外边有个人呢，在那挖坑呢。哎，为什么要挖坑呢？因为他要埋东西呀。哎，他要埋什么呢？他家养的小狗死了。小狗死了你笑什么呀？真的，我现在要给大家讲的是真真的一个寓言故事，不是一个笑话啊。他家养的小狗死了，特别特别悲惨的一幕。给小狗挖坑，小狗非常可怜的斜躺在地上，然后把小狗放在坑里，然后呢用土给埋上啊，非常非常悲痛的一幕。当时啊，这小姑娘趴在窗台上往外看吗？看见了就哭，太可怜了，小狗狗它陪在它的主人身边那么长时间，它主人一定也是很伤心的，现在他身边可爱的小狗狗死去了。哭了，小孩看见这种情景他受不了啊啊！哭的时候他爷爷就进来了，他平时跟他爷爷和他奶生活在一起，他爷进来了啊，进来就看见了，说琢磨的了，这琢磨的了，你哭什么？小孩说小狗死了。谁家狗死了？邻居家的小狗死了，邻居在买小狗。后来他爷说啊，这样啊啊，他爷看了一眼说，这样吧，你跟我来，你来啊。然后呢，他爷把旁边的窗户啊给关上了，把刚才的那个窗户给关上了，把旁边的窗户给开开了啊。这窗帘一撩，说来来来，你再看这儿。小孩站在窗户上一看。哎，眼前景色变了，看见什么了呢？玫瑰花园，红的粉的，蝴蝶在飞，蜻蜓在跑啊，不是也在飞啊，也在飞啊，到处都是鲜花，特别特别的漂亮，太美了。小女孩当时心情顿时明朗起来。这个时候啊，爷爷就把孩子抱到腿上说，孩子，不怨你一会儿高兴一会儿难过啊，你刚才难过那是因为你开错窗户了。

所以啊，稍微在这儿呢要提醒那些失败的朋友们，当你打开失败窗户旁边的窗户的时候，也许你就可以看到希望了。有些朋友听完我的这个寓言故事觉得豁然开朗啊，有些朋友就说，上尉啊，原来

这不是一个纯纯的娱乐节目。是的，我们的节目不只是娱乐节目，我们的节目还是娱乐节目。我们节目啊，其实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爱上微笑，每天的那么会心一笑，会心一笑之后就能够忘记烦恼，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爱上生活，爱上微笑，让我们培养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这才是最重要的。有一种向上的生活态度，我们就得追求生活的品质。我跟你说呀，有的时候啊，遇到节日的时候就没个整啊。3月8号大家知道是妇女节，再往前推几天，3月5号那天什么日子呢？当然那天不是什么节日啊，但是也是一个日子，非常重要的日子。那天呢，我们看电视、听广播，包括看报纸，还有平时大家这个都说，在学校的时候老师也是教导大家，学雷锋活动日，大家一定要学习雷锋好榜样，做这个像雷锋一样的好青年，要么好青年。我们很直溜是吧。然后呢，那天就很多很多的人啊都去学雷锋去。然后有一天呢，这个一个老太太回家了，然后那个他姑娘就问他说，妈呀，你说你就出去买瓶酱油，你怎么这么长时间才回来呀？然后老太太说，哎呀姑娘啊，这是真没招啊，今天呢街上学雷锋的人特别多呀，就门口那个红绿灯那个路口啊，我被扶过了18次啊。啊，被扶过了18次啊，就是你过去然后又被扶过去，过来又被扶过去，那你是怎么回来的呀？然后老太太说，我实在是走不动了，哎呀18圈啊，你想想啊，你就刘翔这腿脚到这儿还能怎么样呢。啊，然后呢，后来我实在走不动了，我不小心我就摔倒了，摔倒啊，排队等扶着我的人一下就散了，我这才一路跌跌撞撞的回来呀。然后他姑娘说，妈，这个月要不你别出门了，等这3月雷锋月过去之后你再出门吧。哎呀，你说怎么办呢？3月5号你说给人老太太整成这样，3月8号给妇女整成那样，下一个节日是啥了？3月15号315，天天都是315，315之后该啥了？清明了。

一下我们的时间，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上微坐在电波头，听众靠在电波尾，虽然不能见到面，大家用的都是嘴，上微用它搞娱乐，听众用它笑声飞，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就听爱上飞象。
1: 爱上飞象，爱上飞象。

现在各位正在收听到的这档节目叫做爱上微笑，我相信每天的这个时间，不管你在做些什么，也许你正在开车，也许你正在做家务，也许你正在无聊，反正只要你在收音机旁，就一定会打开收音机调到我们的频率收听这个节目。我们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家庭琐事、明星八卦、柴米油盐酱醋茶，凡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我说不到的。哎，只有说了这么多，才能够发现生活中的美，抛开生活中的累，爱上微笑，享受生活。我跟大家说，我在节目里边什么都说，给人的感觉就是我这档节目呀，像散文一样。但是散文有它的特点呢，就是形闪，而神更散。有朋友说，尚薇你语文学的真好，你还知道散文的特点是形散而神不散呢？

了，我不止语文学得好，我化学也不错呀。所以说呢，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要先给大家出一道化学题。嗯，这个是初中化学试卷上写的是这样的啊，大家听好了，题目说的是你到了一个无人岛，虽然说口渴难耐，但是海水不能喝，你该怎么样做才能够喝到水呢？在这里有几点提示。第一点，就是在你的背包里放着试管、烧杯、酒精灯，还有冷却用的冰水，你该怎样做才能喝到水呢？我不用说，这道题太难了。难吗？我告诉你，最后我要是告诉你答案的话，你会恍然大悟啊，这样子的啊。好，这样一道题出完了，要不要我再重复一遍呢？好吧，有一些朋友没有听清，说上面再说一遍。好，我们再来说一遍啊，说的是一道化学题，你到了无人岛，虽然说口渴难耐，但是海水不能喝，你该怎么样做才能喝到水？这里有几点提示，你的背包里面放着试管、烧杯、酒精灯、冷却用的冰水，你该怎样做才能喝到水呢？昨天有人跟我说，说薇姐，不知道你比我大多少，反正我27了啊，我是一个女子，到现在呀，我的对象还没着弱呢，我最怕回家看见我妈的一张脸。回家看见一张脸，她就不免会问我一些问题，问问题就是问呗啊，关键是我不知道答案是什么样的呀。你说我什么时候才能找到我的如意郎君呢？你说我是主动出击还是坐以待毙？我跟你说，这位朋友，坐啥以待毙呀？这个东西它是讲究缘分的，有句话说得好，是你的跑不掉，不是你的点点点点点。再说了，你着什么急？我都没着急，我跟你说呀，我就是大器晚成型。我相信你也是一样的，我给你举几个大器晚成的例子吧。啊，黄忠大家都知道吧，黄忠60岁的时候才跟刘备在一起，是吧？德川家康70岁的时候开始打天下，姜子牙80岁才当上丞相，佘太君100岁的时候才开始挂帅。咱们再往前说一点，说孙悟空500岁的时候上西天取经去了，白素贞白蛇啊1000多岁才下山开始谈恋爱呀。你说你27岁是不是有点太早了啊？再说现在的小姑娘哪有那么好找对象的，尤其那些要求比较高的。我妈说的好啊，我妈说现在呀，有帅又有车的那是象棋，有钱又有房的那是银行，有责任心又有正义感的那是奥特曼。所以说呀，又帅又有车，又有钱又有房，又有责任心又有正义感的，那是在银行里边下棋的奥特曼。我妈一句话道出了现代女孩的择偶危机啊。

才那女孩不是说了吗？27了，我告诉你，妹儿啊，大器晚成，没问题。有些女孩啊，做决断做得太早，当然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儿。多少人羡慕啊，其实稳稳当当的女孩啊，是最让人羡慕的。说有这么一个女孩，她呢，遇到了一件非常非常怪异的事情。这种怪异的事情啊，不是每个人都能遇到。这种事情一般呢都发生在童话小说里边啊，或者是神话故事里边。咱们现实生活当中呢，谁也没听说过谁遇到过这种事儿。但是这事儿呢让这个小姑娘遇到了，我就给说出来了。这小姑娘啊遇到这事儿的时候22岁。22岁，朋友们，花季年龄啊。我最喜欢我的就是22到23岁之间的时候。有人说女人一辈子最好看的就15分钟。后来我掐指一算，我这15分钟是来了还是过去了呢？我宁愿我那15分钟还没来。真的，科学家统计了，说女人最漂亮的时候只有15分钟。我觉得如果只有15分钟，那么一

0: 也只会是在22到23岁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的我真的是很自恋很自恋的。这个女孩22岁，22岁她遇到了这么一件事儿。有一天呢，她自己一个人上山，这个女孩呢她特别喜欢自驾游啊，自己愿意出去玩去，开小车，开完车之后呢把车停在哪儿，然后自己啊就玩去了。她呢也没有对象啊，然后呢就背起行囊，穿上运动鞋上山登山去了。登山走啊走啊走，走到哪儿了呢？走到森林旁边的一个小河边，在河边采花啊，采花的时候呢就仿佛听到这个河水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哎，那种流水的声音，然后呢鸟语花香，小鸟在旁边喳喳喳叫，似乎听到了另外的一种声音。什么声音呢？就在那喊小姐小姐小姐。这女孩说谁谁喊呢？哪儿来的怪声？森林里边要是有动静的话，你就特别的想找出来这动静到底是哪儿发出来的，而且吧就跟这大自然动静吧有点出入，声不一样。小姐小姐小姐。这女的呀就寻声而去，也没发现哎这声哪儿来的呢。然后这时候小姐，哎妈在这儿呢，吓我跳。啊，原来是一只青蛙，这青蛙怎么会说话呢？青蛙说了，说小姐，好心的小姐呀，我本来是人了，可是在森林里边玩的时候来就遇到了一个非常邪恶的女巫，她就把我变成了一只青蛙，而且嘞她说要解除她的魔咒只有让一个年轻的小姐带我回家，然后晚上把我放在她的枕边，这样一夜之后我就会变成人形了。但是我在这里喊了好多声小姐，他们都没有理我，即便他们看到我之后也都被我吓跑了。所以小姐，我觉得我们今天真的是有缘分，你看看我会说话就真的真的证明我被女巫施了魔法了。女孩一听，哎，青蛙会说话，嗯，不一般，肯定不是一只普通的青蛙，即便它不能变成人形，它也可能是蟾蜍大仙儿啊。你说我要是把这大仙惹怒了的话，他
1: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关注经济运行情况。区统计局消息，今年一季度全区经济稳健起步，主要指标保持增长，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3%，第三产业、居民收入等多项指标表现亮眼。一季度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3%，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4.2%，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4.0%，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6.9%。工业经济方面，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其中制造业表现亮眼，增长6.8%，展示出强劲的升级势头。一季度全区投资拉动有力，消费持续回暖，全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同比增长6.5%，发展后劲持续增强，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3.6%，内需潜力逐步释放。同时，全区基础领域为经济稳健运行提供了坚实保障。一季度农业总产值同比增长4.5%，蔬菜产量达37.3万吨，增长4.3%，园林水果产量7.4万吨，增长5.8%，菜篮子供给保障有力。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4.0%，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5.9%，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金融机构信贷投放保持活跃，全区存贷款余额均保持10%以上的较快增长，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持续加大。 接下来来看时政要闻。5月7号，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率队前往杜市镇调研森林防火、乡村旅游、民政工作，并开展巡河。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区领导廖义伟参加。
2: 在杜市河边，赵光平徒步查看了河道水质、沿岸环境等情况，详细听取了关于水环境治理、河长制落实情况的汇报。他强调，要以更实举措抓好生态环保工作，坚决扛起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政治责任，要从源头抓治理，压实各级河长责任，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加强巡查力度，提升管护水平，确保河流生态和水环境质量持续向好。赵光平来到杜市镇香坪村交通安全劝导站、森林防火检查站，检查防火物资储备情况，详细了解队伍建设、装备配置等工作。他强调，杜市镇林区资源丰富，要紧盯关键点位，延长巡护时间，加密巡护频次，严格落实火源管控举措，时刻绷紧安全弦。要聚焦急弯陡坡、地灾隐患点、事故多发点等重点区域，全面排查整治道路交通。

0: 与片区。当天，赵光平还调研了区精神病医院，慰问了江树洲与张纯明两位百岁夫妻。
1: 五月七号，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率队开展区法院、区检察院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执法情况调研。
0: 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重庆生态法治记忆司法保护教育实践基地、重庆西南制药二厂有限责任公司，实地了解基地建设运行、生态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以及企业环境治理、生态保护责任落实等情况。座谈会上，调研组听取了区法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情况的汇报，区检察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资源检查工作情况的汇报，以及相关部门部分人大代表的意见建议。杨永芳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区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以及检查工作所取得的成效。杨永芳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情况报告制度是市人大常委会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重大决策部署、深化民主与法治领域改革的重要举措。区法院、区检察院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法治保障力量，向区人大常委会报告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情况，既是落实试点要求、履行法定职责的具体行动，也是自觉接受人大监督、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体现。法检两院和各部门要深刻认识这项制度的重大意义，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扎实推进试点各项工作，为守护江津的绿水青山、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提供坚实法治保障。杨永芳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把服务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贯穿司法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要进一步提升专业化水平，依法严厉打击破坏生态环境违法犯罪行为，依法办理一批有影响力的公益诉讼案件，积极探索预防性、惩罚性、恢复性司法措施，推动生态司法、生态修复与社会治理有机融合，不断提高生态环境司法保护质效。要进一步完善协同联动机制，坚持系统观念，加强沟通协作，深化衔接配合，凝聚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大合力。要坚持开门纳谏，广泛听取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意见建议，注重总结提炼，打造具有江津辨识度的生态文明建设法治保障品牌，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江永刚、区法院院长接成瑜、区检察院检察长刘峰参加活动。
1: 五月七号，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率队调研区法院、区检察院工作。
0: 调研组先后前往区检察院、区法院，详细了解法检两院的工作情况。杨永芳对近年来法检两院在服务大局、司法为民、改革创新、队伍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杨永芳指出，一直以来，历届区人大常委会和法检两院团队共同努力，法定联系紧密，沟通联系顺畅，与支持与监督中建立起了紧密的协同关系，凝聚起了强大的工作合力。要进一步深化人大与法检两院的联动协同，强化机制联通，在服务大局上同轴共转，要进一步强化监督支持，在法治建设上同频共振。要进一步强化履职协同，在司法为民上同向发力。要进一步强化人事任免，在队伍建设上同步共进，凝聚更强合力，为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推进法治建设、服务发展大局贡献智慧和力量。杨永芳强调，全区法检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自觉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要聚焦中心大局，持续打造优质法治化营商环境，以高质量司法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践行司法为民宗旨，聚焦主责主业，守牢公平正义底线，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大力提升司法质效，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要稳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从严加强队伍建设，锤炼过硬作风，筑牢。

0: 廉洁防线，努力让人民群众在司法案件的办理过程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姜永刚、区法院院长接成瑜、区检察院检察长刘峰参加活动。
1: 5月7号，区政协主席杨丽率主席会成员来到游溪镇，专题视察文物考古发掘工作。
0: 华龙山古道是成渝古道保存完好的异路遗存之一，其徒步小环线串联了明清时期历史遗迹西平寨门、神秘溶洞群和大白岩观景台，路况丰富多样，近年来广受徒步爱好者的青睐。在华龙山古道，视察组实地查看了古道保存现状及周边环境，并听取了游溪镇相关负责人的工作汇报，详细了解了古道历史脉络、日常管护及文旅开发等情况。视察组指出，要加强对古道遗存的科学保护与修缮，深入挖掘其历史文化价值，同时因地制宜做好文旅融合规划，让珍贵的历史遗存焕发新的生机。梧桐土遗址是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川渝地区85文明进程研究项目的子项目之一，是三星堆文化东向传播和十二桥文化圈内交流互动的关键节点，位于游溪镇金刚社区。2022年考古发掘了商代中晚期灰坑、柱洞、陶窑、石堆等遗迹。视察组来到梧桐土遗址，详细了解了遗址考古发掘成果，听取了区文管所负责人关于遗址勘探历程及后续保护规划的情况汇报。视察组指出，要高度重视考古成果的阐释与宣传，加强与市级文博机构的合作，做好遗址保护利用规划，推动考古成果更好惠及公众。区政协副主席翁一峰、李新伟、徐高参加视察。
1: 近日，长寿西湖康乐齐河2026年区老年人文体交流活动齐河片区在西湖镇文化广场热闹开演，来自齐河片区9个镇街的10支代表队以武会友同台竞技，充分展现老年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0: 本次活动由区文化旅游委、区老体协、西湖镇联合主办，伴随着悠扬的音乐，9个镇街参赛队伍集体亮相，整齐划一的动作、饱满热情的笑容瞬间点燃了全场气氛。随后，西湖镇带来气势磅礴的大鼓加舞蹈表演《开门红》，铿锵的鼓点与舞姿交相辉映。紧接着，各支队伍轮番登台，一支支精心编排的广场舞精彩上演，有的婉约柔美，有的激情奔放，共同演绎着一场缤纷的视听盛宴，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喝彩与掌声。经过激烈角逐和评委现场打分，顶山街道、西湖镇中国美队伍、先锋镇、知平镇四支队伍凭借出色的表演荣获优胜奖，贾斯镇、杜氏镇等6支队伍获优秀奖。
2: 我感觉我们老年人啊，每年举办这种活动就很开心很快乐，我们身体也得到锻炼，技术水平呢也得到了提高。
0: 未来我区将组织开展更多适合老年朋友参与的文体活动，切实做到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积极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向纵深发展。老同志郑新华出席活动。近日，重庆市暨川南渝西共同体共研共享共生教共体赋能区域学前教育优质普惠研讨会在即将幼儿园举行。在研讨中，来自川南渝西各区县的学前教育代表结合工作实际展开了经验交流，西南大学、市教科院等专家进行了点评和经验分享，围绕抱团取暖到协同共生，让优质教育更加均衡等热点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3: 现在这里呢，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我们重庆市的学前教育从规模的扩大走向了内涵的提升这么一个关键节点。那对今天的主题包含了3个关键词：共研、共享、共生。我想它不仅仅是一种理念，也是我们教共体发展的一个路径。
0: 近年来，我区始终将学前教育摆在优先发展位置。目前，全区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8.25%， 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 98.87%， 全面实现普及普惠的既定目标。 为推动学前教育从普及普惠向优质普惠迭代升级，今年以来，全区创新组建四大学前教育教共体，实现全区镇街全覆盖，推行一加二加 N 协同发展模式，构建起投雁领航、骨干带动、全域共进。

0: 有网民通过江津民生视频号反映，洛黄镇马南大道路面破损严重，给群众出行安全和车辆正常行驶带来极大困扰。服务大局，聚焦民生，欢迎收看今日关注。近日有网民通过江津民生视频号反映，洛黄镇马南大道路面破损严重，无论是小车、客车、货车还是摩托车，行驶在该路段时会遭受剧烈颠簸，导致车辆底盘频繁剐蹭，给群众出行安全和车辆正常行驶带来极大困扰。
1: 要要存啊？
2: 啊，
1: 要过去要过来的。
2: 你底盘遭垮过没得？
1: 刚刚听声音嘛，听到起嘛，遭听磕的声。
0: 驶入马南大道，就能看到路面上大小不一的坑道，有的直径达一米多，深度足以没过成年人的脚踝。过往车辆行驶至坑道路段时，都不得不减速慢行，频繁变道。有的驾驶员为避开较大坑道，在道路中间上演蛇形走位。
3: 我们骑四十分都不敢骑，都不敢骑，超了慢点都要，就是抽得很厉害。我们安全，那个摩托车可以抽不停的。
1: 噎的生门。
2: 不敢开快了吗？
1: 开快啊，不行，那个快跑那个底盘，就是当当啊，太大了，还是重车太多了。
4: 这个路啊，就是说从肉眼看起来它不是很明显，但是开车里面它的颠簸就很厉害。
0: 这段坑洼的道路长约2公里，是当地居民出行及企业运输的重要通道，日常车流量较大，其中不乏往返周边企业的重型货车。群众向记者表示，这些坑道极大可能就是被这些重型车辆反复碾压导致，虽然有单位开展过多次临时修补，但通行条件依然不佳。
4: 然后这些石子的话，应该是在半个月以内才拉过来这个回填的。这段路其实从我印象中哈，就是说有烂到现在至少有4-5年以上，然后每一次呢都不知道是什么单位可能拿来一点点的回填，就是每次这个烂得很严重之后啊，那作为我们的想法哈，我们希望就是说最好是能什么部门来负责把整段路全部从头开始来完全修缮一下。
0: 随后记者将相关情况反馈给洛黄镇及江津综保区管委会，经了解得知，马南大道是由江津综保集团修建的一条临时便道，是实施绕城南真武片区平场工程时，为保障当地村民出行，兼顾县道 X102 的改线。随着绕城南砂石厂和鱼翅续高速的新建，超载大货车越来越多，导致该便道不堪重负，坑槽、波浪等病害随之出现。江津综保区管委会工作人员表示，为了彻底改变马南大道的现状，管委会已会同交通运输委在该道路旁规划建设一条技术等级更高的道路，同时与县道 X102 相接，届时绕城南片区的路网更加完善，更加方便群众出行。该工程预计6月底动工，工期1年。马南大道虽是为工程建设而临时铺设的便道，却连着群众的日常出行，希望管护单位坚持以保畅通、保安全、提效能、惠民生为核心，及时发现解决群众身边的每一件事，真正保障群众出行安全顺畅、通行无忧。民生无小事，件件看落实，您的关注就是我们的动力。如果您有什么烦心事、困难事，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建议意见，可以通过江津民生微信视频号给我们留言。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0: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0: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因此行动相伴前行，987在路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又在节目当中和您见面了。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橙子，期待这一期的987在路上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在今天节目的开端，我们首先来盘点一下刚刚过去的五一黄金周全国范围和咱们江津区在整个五一节期间的一些文旅方面的销售情况。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黄金周，不知道您有没有去过其他地方？有的朋友呢，可能是去往全国各地，多少呢有一些感触。今年的这个五一节确实是以往最热最火的一个五一哈，很多的一些高铁票都一个小时售罄了，不知道你有没有买着票。有的朋友说，哎呦，去往全国各地啊，人多车多，咱们这个旅游体验感不是那么的强，就在咱们江津，就在咱们重庆，其实也可以玩得比较嗨。确实旅游旅行就是从一个自己待腻了的地方到一个别人待腻的地方去，在旅途当中会认识不同的人，会看到不同的风景，会吃到不同地方的一些美食。虽然辛苦，虽然累，可能这也是旅行所必须要付出的代价，也可以给我们带来在本地所没有的一些旅行的体验。总的来说呢，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黄金周啊，景区的门票售罄，热门民宿是一房难求，老字号的餐厅门口排起了长龙，没办法啊，有的职工这个带薪休假是非常的有限，所以也只

能趁着国家的法定节假日出去，所以每年的五一也好，十一也好，是人非常多的。这个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呢，游客的出行热情是持续的释放。就在前不久，某个网络平台也是发布了2026五一消费洞察报告。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在300公里以上的中长线旅游的话，它的出行订单占比占到了46%啊。那么热门目的地前10个城市不出例外的，咱们重庆也是位居前列。以前呢，咱们重庆是在第8、第9、第10啊，没有第十，就第八、第九，反正靠近前十名的稍微比较靠后这个位置。但是今年的话，哎，某一个网络平台统计到的这个数字呢，咱们重庆位列第4。今年咱们重庆凭借我们良好的基础设施，然后在节前做了大量的一些基础设施的一些工作，我们的一些工作人员提前的做好了一些工作。那么在这个五一节呢，我们重庆呢是位居第4位啊，热门目的地前十位城市位居第4位。那么前3位分别是北京、成都和上海。重庆以后呢，广州、杭州、西安、深圳、武汉、南京位列前10位。看得出啊，这10个城市呢都是全国的一线城市。那么咱们重庆有这样的一些殊荣，能够寄居前10名，还是说是众望所归。在五一节期间之前，橙子在节目当中也是多少的给听众朋友说到了，咱们重庆荣获了2025年最受游客欢迎的前10家城市啊，这是连续5年获得了这样的一个金字招牌。这也不是说我们运气好，怎么怎么地，还是说我们的美食美景，还有我们的老百姓这样的一个居家待客的这份热情哈，给到了我们的游客实实在在的一种获得感。所以这块金字招牌连续5年都能获得，也足以看得出重庆的旅游方面对于游客的这种宠爱的程度，也足以看得出我们游客对于重庆的这份信任和肯定。这份报告显示呢，受春假叠加拼假效应的驱动，是的，在今年开始放春假了啊，所以也导致这个五一节呢格外的火爆。除了这个原因呢，也是跟那条海峡相关的，很多旅游的航线特别是机票基本上是也买不着了，因为有的东南亚国家基本上是没油可加了。所以出于这样的一些现实考虑呢，去往大洋洲或者是去往东南亚的一些航班是已经停了的。所以大家呢又有假期，几种因素的一个叠加呢，会让我们很多的一些居家旅游哈，还有就是年轻人这种旅游的方式，会让这个五一节如此的火爆。春假有的是在清明节前后放，那有的城市在五一节前后放，所以就导致有的地方呢，五一节5天拼个春假2天，整整7天时间，可以走得更远，旅行的时间更长。在今年的五一期间，出行规模显著增长，300公里以上的中长线游的这个出行订单占比占到了46%。前十名热门目的地城市呢，也是刚才提到的这10个，分别是北京、成都、上海、重庆、广州、杭州、西安、深圳、武汉和南京。那么咱们重庆的美食是有目共睹的，很多外地的游客您知道吗，来到重庆必须要尝到的2道美食，一个是火锅，有的外地游客说一下了飞机啊，空气当中都弥漫的是重庆火锅的味道，也足以看得出基本上走上几十米就是一家火锅店，别说是我们重庆，就是在江津的街头也是一样啊，隔上几家就是一家火锅店，隔上几家就是一家火锅店，好像这个火锅是很多人都喜爱的，所以火锅年年都在开，开的呢这个店呢也是开一段时间有的就停了，又换一个地儿继续开。为什么说它如此受欢迎啊？确实是有独特的一些特色。还有呢，就是外地游客来到咱们重庆，除了火锅要品尝以外呢，还有一道美食，重庆小面哈，也是非常的享有盛誉。咱们重庆小面这个滋味啊，是非常的丰富的，有炸酱面，有牛肉面，还有咱们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羊肉面、肥肠面哈，品种很多很多，滋味也是各种各样的。重庆美食呢，是深深的
让我们全国游地的这些游客折服了。那除此以外，热衷打卡重庆美食的外地游客主要是来自于河北唐山的、辽宁大连的，以及北京和河南郑州等一些北方的地方。哎，这是确实没有想到的啊。北方人其实吃面是就像我们重庆小面一样，就是家常便饭嘛，基本上就融入了我们生活的这个每天的早餐。但是他还愿意来到我们重庆来打卡，所以看他说重庆的美食对北方游客还是很有吸引力的。从搜索量来看，麻辣香锅、重庆小面是最为热门的美食品类。那麻辣香锅的同期的一个搜索量增长了346%，重庆小面的一个搜索量同比增加了188%。那外地的游客来到咱们重庆，主要是去往哪些地方呢？基本上呢是第一个 number one 是重庆动物园。哎呦，这是我们没想到过的哈！你说，全国其他地方也有自己的动物园，为什么一定要把重庆动物园放在第一位呢？因为重庆动物园有熊猫啊，而且熊猫特别的多啊，这是一大特色。咱们重庆的动物园，这杨家坪那个动物园哈，历史非常的悠久了。他们的这个对动物的管理啊，对游客的这样的一些服务哈，也是有目共睹的。除此以外呢，也是重庆这几年比较红火的一个网络打卡地，重庆欢乐谷。最后一个地点呢，也是很多人喜欢去的，重庆的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啊，有我们的五龙仙女山的这样的一些地形地貌，非常的这个有特色。在山谷地区居然还有大片大片的草原，到夏天的时候非常的凉快。哎，别说是夏天了，一年四季去都有不同的一些风景。重庆动物园啊，是 number one， number two 呢是重庆欢乐谷， number three 是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分别位居外地游客到重庆的热门打卡景点。除了这些以外呢，来自涪陵美心红酒小镇的相关负责人也提到说，他们景区在今年的五一假期也是非常的火爆。他们打造的空中索道漫游、特色主题市集以及夜间光影演绎、特色主题民宿等一些全新的消费场景，也是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前来打卡。每天的客流量都超过了11万人次，可以想想是多么的火爆。酒店的民宿的入住率也是爆满，过夜游、深度游成为主流，五天共接待游客涪陵美心红酒小镇这一个景点就达到了556800万人次啊。就是足以看得出每天都是10万人次吧。还是非常的火爆的。当然了，现在的很多的一些老百姓也搞不清楚今年五一节哪些地方火，哪些地方相对要冷清一点，你火的地方旅游体验感就比较差嘛。那怎么办呢？自己也搞不大清楚，就去借助 AI 来搜索一下吧。还别说，今年五一节前橙子也是借助了 AI 去搜索了一下，就问一下 AI 往年这个时候，因为五一节还没到嘛，也不知道我们要去某个地方，今年是不是非常的拥挤啊，就问一下 AI 往年这个时候，五一节这个时候呢，比方说我去到的某省某个景点，它拥不拥堵啊，这个人流量怎么样，一搜索基本上就出来了，它就把去年同期的这个数据给到您啊，它接待的人次是怎么样，然后 AI 帮您分析说今年五一节的话建议您还是选择其他的地方，相对要小众一些哈。这是今年的这个五一节的一大特色，借助 AI 工具来进行这个行程的一些规划的一个重要帮手。确实啊，五一节也好，十一黄金周也好，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去往一些热门的城市，往往都知道人多车多，旅行的体验感比较差。不管是到哪儿，吃饭要排队，上厕所要排队啊，买票要排队，干啥都要排队，基本上很多的时间就浪费在排队和赶路的这个时间上了，就觉得哎呀，我放五天假，其实我也没玩几天呢，哎，不划算。我们还不如说到那些人少、原生态、有烟火气的小城去。
那么确实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来自某团数据显示，在今年的五一期间，民宿预订热门城市前10名的分别是开封、北海、大同、大理、延边。

日照、景德镇、锦州、西双版纳和丽江。哎，你看到有好几个地方都是来自于云南啊，也有河南的，也有广西的啊，还有山西的，还有咱们这个东北那边的哈啊，是天南地北的都有。这些城市呢，有的不是一线城市，有的是。但是不管怎么说呢，我们现在很多的一些老百姓倾向于在一个地方，我就深度游那么几天，我不再像以前特种兵似的，什么华东五市啊，五日游，天天就像那个走马观花一样，旅行的体验感非常的差。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啊，下了车以后呢，拍拍照，吃吃饭，哎，逛一圈走人，又换下一个景点，太没意思了。别人问到你这个地方的美食怎么样啊，美景怎么样呢？这些景区它的由来是怎么样的，一些历史的一些典故，你啥都说不出来。因为在导游介绍的时候，大多数人起早贪黑的出来旅游啊，基本上在车上都是睡觉，啥也没记住。是的，现在我们倾向于说到原生态的，人比较少，有烟火气的一些地方，跟当地的一些老百姓一起逛菜市场，一起去体验当地的一些民情，真正的体会做这个城市的主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而不再是像客人一样走马观花的去逛逛。从城市的层级来看，五线城市的目的地人次增速是最快的。是啊，大家都知道，五一节也好，国庆节也好啊，一线城市包括二线城市旅游体验感都非常的差。这不，每年在泰山呢，堵在这个山上都是大有人在，旅行体验感啊，又是刮风又是下雨的，冷得不行，还要专门花钱在厕所里头买一块地蹲着，真的是花钱遭罪受。花了那么多钱坐着动车坐着飞机来到山东泰山来看风景，没想到呢半夜堵在了山上，下也下不来，下面的上不去啊，下面的也下不来，这种遭罪的感受是让我们记忆犹新。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在五一黄金周或者十一黄金周去往那些热门目的地呢？你一定要避开这些热门的景区。现在呢，超过四分之一的用户用某一个 AI 管家进行小团的一个定制游，像景德镇、宜宾、大同等小城在假期也是迎来了客流高峰。以前呢，像一些三四线城市包括五线城市都说，哎呀，五一黄金周、十一黄金周是我们一线城市的戏，咱们没戏啊。现在咱们也有戏了，您做好您的这个待客之道，丰富好您的一些基础设施，提高服务的水平，也依然是能够吸引到全国各地的游客。很多的老百姓呢是选择沉浸式的体验当地的文化和地道的美食。像美团的哈这个数据显示呢，景德镇美食的搜索量同比上涨了 19%， 宜宾美食的搜索量同比上涨了 23%。 是的，到了一个地方体验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住一下民宿也好，酒店也好，最主要的是打卡当地的美食。你说你去过某个地方当地的美食你都没吃过，怎么叫去过呢？除此以外，除了这些传统的一些景点以外，很多的一些朋友呢都是以赛事或者是音乐节演唱会去到某个地点，带动了一波以兴趣作为核心的出行消费热潮。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期间，上海体育场迎来了人气火爆的中超联赛。根据某团数据显示，在比赛期间，上海体育场附近酒店的搜索热度同比增加53%。当然，赛事带动的不只是民宿，也带动了本地的餐饮和周边的景区消费。在五一期间，苏超赛事带动淮扬菜订单量同比上涨40%，像南京鸭血粉丝搜索量同比增加了30%。有的人喜欢吃这个，对于有的不喜欢吃血的朋友可能有点避而远之，但不管怎么说呢，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去到某个地点好吃不好吃还是多少要尝那么几筷子。湛江三怪的搜索量同比增加了203%，这是这个今年的五一节涌现出的一些亮点。像中山陵、明孝陵、瘦西湖、拙政园等一些经典的景区门票热度同步的提升，哎，确实是这样。人家为什么说是经典的景区？一来是它的
文化渊源、历史底蕴非常的深厚。像苏州的拙政园啊，确实历史渊源非常的深厚。我也曾经去过这个地方，导游是非常的给力啊，150块钱为您解说了一个多小时，一两个小时吧，就把这座园子它的前世今生都说了个明白。一两百年的时间换了20几个主人，你也知道，最后最开始发家买这个园子的，不断的一手换了不同的房东，最后败在了某一个富户手里的孙子，以赌博为生，把大部分的万贯家财啊都给败掉了，最后呢沦为了乞丐。这样的故事让人唏嘘，但人是随着历史的尘烟远去了，但是他留下的这个历史文化遗产，今天呢我们走进苏州的拙政园，去看一看雕梁画栋，去看一看它的美丽的风景，它的每一处窗户、每一处亭台楼榭都是有园子，都是有一些典故的。它也不是说就一直发展到今天这个规模，因为它的主人不断的在更新，后来的主人在原来主人的这个园子的基础上，哎，又花了钱，又改造，又改造，又改造啊，换了20几个主人，所以这个园子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看到苏州的园林，拙政园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真的强烈的建议大家去看一看。当然并不一定是说在五一节和十一黄金周，其他的一些非热门的一些假期您都可以去啊。瘦西湖呢，哎呦，这个叫做什么呢，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吧哈。有的人说西湖美，但是对有的朋友来说真的就很普通的一个湖，到了冬天啥也没看头哈。当然在这个春天和夏天呢，有一些绿色的植物，西湖里头的鱼啊，绿油油的，又长啊，又苗条哈，是很有特点的。中山陵和明孝陵呢，因为它有它独特的一些历史文化积淀在里头，对于喜欢人文历史的朋友可以去看看。不管怎么说呢，它都是我国的一些传统的热门景区，不只是吸引了我们国内的游客，国外的游客来到苏州园林都是啧啧称奇，太美了，太漂亮了。很多的一些国外的一些全世界500强都纷纷的在苏州建立了自己厂，建立了自己的一些办事处。当然了，也是跟苏州他们的一些招商引资政策有关，但是也有小部分的原因，就是外国的一些那些 CEO 们，一些投资资本家们啊，非常的喜欢苏州这块地方。确实啊，旅游呢，我们不只是追求吃住行游啊，也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住得久一点，住得好一点，成为不少游客的共同选择。在五一期间，像奢华体验类酒店的订单量也是环比增加了117%，酒店连订2天晚上以上的订单占比了31%，同比增加7个百分点，多住一个晚上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假期选择。所以啊，强烈建议啊，我们的老板们给我们的员工放放假吧，这个带薪休假制度啊，喊了10年了啊，你想想看，这个假期的一个强制执行啊，带动的这个消费是多么的厉害。以前呢，在我们传统的印象当中是跟团游，但是现在很多都不跟团游了，跟团游的基本上都是老年人。现在呢，在年轻的晚辈的倡导之下，精品的小团游是同样走热的。比方说新疆小团游，我们都知道新疆这个地方呢，你不找个导游还真是什么玉门关呢、嘉峪关那个玉门关呢，一些传统的唐诗当中涌现出的一些景点啊，一些地名儿，你都远看就是一个土堆，一个土墙，没啥意思，但是有导游给你解说，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啊。今天我们看是一堵土墙，一座土堆啊，一座土城堡，但是在历史当中，在军事当中，在
中国的这个版图当中，它拥有着无可替代的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你说你自己去看吧，也看不明白，就必须借助导游。但是传统的二三十个人也是我们不喜欢的啊，特种兵式的旅游，很早起来，很晚才回来，特别是新疆这个地方呢。

0: 一个景区到另外一个景区，它都间隔非常的长，坐车也是要大半天的时间，很辛苦很累啊。现在呢，大家都青睐于家庭独享团，我家庭家族两三个、三四个家庭，或者说玩得好的这些闺蜜们啊，这兄弟们，两三个家庭、三四个家庭凑上几个人、十几个人，大家呢又熟悉啊。而且呢，就是旅行的这种体验感会更好，所以就借助了这种小众团的定制方式。传统的旅行社的有些地点购物的咱们不去，哎 ，OK 了。咱们还可以想去哪些地方都可以跟旅行社说清楚，基本上就是一个定制游啊，想去哪儿就跟他说，既是司机又是导游，或者说有的呢就又配备了司机又配备了导游。总之呢，这个行程是非常的精炼。让我们的体验感呢是很好的。家庭独享团的每天的消费同比增加了555%啊，大家手里有钱也得花吧哈。像两三千的、三四千价格的小团游订单规模也是同比增加了900%，哇塞，这个新疆小团游没想到如此的火爆。长线度假带动的是中高端价格集中的爆发，咱们的旅行社们别觉得大家现在不在这种大团游了啊，咱们的小团游还是大有可为的。是的，以前呢我们觉得旅行社带着咱啊，机票酒店这些呢也不用操心了，但是现在呢不同了，咱们借助很多 APP 都可以自己在网上订酒店订机票，虽然说拿到的价格肯定比旅行社要更贵一点，但是没关系哈，我们重在的是一个收放自如，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几点钟起床想几点钟睡觉就 OK 哈，不再像旅行团统一行动统一指挥。现在的年轻人呢，也是选择用假期来刷新人生的成就，他们的出行和消费动机正在从欣赏美景转向突破自我，像什么拳击馆呢、滑翔伞的体验馆呢、射箭馆呢，他们的这个订单量、搜索量都是同比增加了不少。特别是像西藏酒店，在今年的五一节还非常的火爆哦，它的订单量是同比上涨了19%。还有一些朋友呢，旅行啊，他不是去享受，他是去受罪的，但是呢，是带着公益的目的。在今年的五一节，请到民情种棵树活动带动了甘肃民情县生活服务消费订单同比增加了79%。民情这个地方呢，处于两大沙漠当中，如果说不再重视环保，不再重视种树啊，这个地方呢会逐渐被周围的两大沙漠所吞没。所以民情呢在各大网络平台发出了这样的倡议哈，希望我们的网友们、我们的青年人们来支持一下民情，每个人来种棵树吧，让民情这个地方不至于被沙漠吞没。尽管这个是公益，一点儿福利性质都没有，甚至还需要自掏腰包从某个点坐飞机或坐动车这些地方来到民情，但是民情的老百姓回馈给我们的志愿者们的是非常的一些热情。你来到这个地方感觉是心灵得到了一些净化，虽然是赔本儿，但是做一些公益的事情，它所带来的这种成就感啊，这种获得感，这份满足感是你买了新衣服、买了新家具、买了新家电所无法比拟的。买了一些新的生活物品，高兴也就那么短暂的几天，但是做公益事业带来的这种满足获得感，它可以长期的深深的印刻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带来我们长久的一种怀念、一种幸福、一种满足。有兴趣的朋友，你也有这样的负担的一些朋友，可以到民情来种棵树，支持我们的民情县做做环保。好，是的，刚才我们提到了，在今年的五一节啊，我们全国各大景区的一些旅行的一些情况、消费的一些情况、美食等等 啊，说了那么多拉拉杂杂的，也不知道这个五一节您究竟去往了哪个地儿，或者说啥也没去，就在家里头看看电影追追剧啊，也 OK。 正好呢家里来了客哈，啥也不方便走，也不妨呢带着他们啊，这些外地的游客们，您的亲人们家人们哈，也是可能也给我们外地的游客介绍了我们江津的一些特色。那在广告之后呢，将为您继续的盘点在五一节期间我们江津文旅的一些情况。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5: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夜色心动，相伴前行987，在路上为您继续情线。刚才节目的前半段呢，为您盘点了在整个五一节期间我们全国各地的一些旅行方面的情况。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来转向我们江津区。在刚刚过去的五一黄金周，咱们江津区呢也是亮点纷呈啊，旅游人次达到了129万人次。不管是我们的这个文旅质量，还有就是供应方面、秩序方面、消费方面哈，都呈现出往年的一些不同的亮点。今年咱们江津区呢推出的是生态休闲、新业态体验、红色延续和古镇游四大主题，30多项文旅活动，联合重点景区、民宿、餐饮推出的是门票优惠、联票折扣、消费让利等一些惠民举措，有效的激活市场。整个五一节假期接待游客是达到了129万人次，同比增加21.92%，也成为了成渝地区短途度假热门目的地。回望刚刚过去的五一黄金周，像家庭、亲子、青年研学、情侣度假、康养休闲成为了主流的出行方式，沉浸式的体验、夜间消费、乡村度假占比持续提升。咱们江津区推出的一些旅游文化产品还是非常的丰富的。在目前来看哈，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四面山业态，它凝聚的人气还是非常旺的。在五一节期间，四面山累计接待游客是达到了305,800人次，同比增加了73.88%，这是往年所没有的一个数据。那说到四面山呢，对我们江津人是非常的熟悉了，对于外地人呢，有的去过啊，很久以前来过，但是您知道吗，最近一些年咱们四面山进行了一些基础设施去打造，开发了很多的一些旅游产品，像重点推出的瀑布咖啡、瀑降、极限徒步、丹霞漫步等一批新潮的热门项目，同时恢复开放了飞拉达、凌云栈道、窝囊蹦极、高空森林水滑、仙雾秘境等改造升级后的经典项目，10多项体验内容同步上线，涵盖像刺激挑战、休闲放松、网络打卡多种类型，满足不同游客的消费需要。以前来到四面山就觉得凉快避避暑嘛，小孩老年人要去啊可以去，但是对于年轻人真的是待不住。但是现在呢，我们四面山推出了那么多的体验项目哈，刚才说的瀑布咖啡、瀑降、极限徒步、丹霞漫步啊、凌云栈道、窝囊蹦极，这非常受年轻人的喜欢。除了四面山景区以外呢，像我们的寻龙道、1314爱情环线两大徒步线路也是非常的人气火爆，游客呢也是络绎不绝。在整个五一节期间，我们景区呢也是动态延长了景区的停止检票时间，最大限度的减少游客跑空的遗憾。石笋山呢也是推出了文化加旅游的融合体验，历史文化体验、趣味游园活动，为游客提供了兼具

0: 观赏性和互动性的假日选择。这是在景区旅游啊，自然风光这方面。那在乡村游方面呢，也是有亮点的。说到乡村游，咱们江津的富集资源、田园风光和民俗文化，古镇又那么的多哈，很是很有特色的。比方说我们江小白金色皇城推出的是采梅子酒啊，采梅子酿酒，稻田来摸鱼，这很多景区都推出过的哈。还有非遗手工体验呢，怎么去制作米花糖啊，怎么去扎染啊，一些小小的手工 DIY， 还有特色民宿和田园露营，民宿的入住率超过了98%。到了农村嘛，自然要体验农村的这种田园生活，所以民宿的入住率是非常高的。在鲁能美丽乡村，柴柴枇杷，因为现在是枇杷的一个上市的季节啊，沃柑啊，和可爱的小动物们来一个亲密的互动啊，这是非常受到小朋友的喜欢的。那我们江津呢，在最近些年也是开发了一些徒步线路，像大圆洞、七七沟、成渝古道。哎，今年成渝古道人非常的多哈，刚刚就是这个过去的这个五一节呢，很多人可能也去到了这些地方。这是经典线路，也在不断的推出很多新的精品线路啊，让游客呢在运动当中体现这个历史的底蕴。当然了，咱们江津呢也是一座红色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城市，像我们的聂荣臻元帅陈列馆、陈独秀旧居陈列馆，一些红色的资源也是非常受到学校啊一些学生的一些喜欢的。今年的咱们陈独秀旧居陈列馆的话，那在以前改陈布展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些新的文物、新的史料，面积也扩大了哈。基本上呢有珍贵文物50件，历史图片120多幅，文物藏品3件，给咱们的游客呢打造的是沉浸式的观展体验。我是观看了一些照片啊，来到咱们陈独秀旧居陈列馆呢，有小朋友，也有中年人，也有青年人，也有我们的老年人。老年人是看得格外的认真，对陈独秀这个人，他的过去，他在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中曾经起到的一些作用，他晚年留下的一些历史的遗迹，也是非常的认真的驻足的观看。好，接着来说说我们江津非常具有特色的一大亮点，就是古镇旅游。古镇非常多，中山古镇、唐河古镇、石马古镇，还有我们的白沙古镇啊，是古镇是非常的丰富的啊。中山古镇呢，长乐之行吸引了很多人体验这个古风和山水交融的慢生活，特别是那座桥，哎呦，溪水潺潺的从那儿过，真的有点沈从文笔下的边城的那种味道了。白沙古镇呢，也是满满的人间烟火气，还有我们的石马古镇呢，啊，它的这个清源宫也是一大特色，中坝岛也是它的一大特色，而且还可以去体验这个采摘，不只是有古镇，还有当地的一些农作物的采摘，以及我们吴滩镇依托的就是聂荣臻故里的景区，将红色教育和田园风光结合起来。不管怎么说呢，今年的五一节江津区呢也是赚得盆满钵满哈，人次达到了192万多人次啊，这是往年不具备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啊。希望我们江津呢继续的完善我们的基础文化，是提高我们的服务水平，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来到江津，来感受江津独有的古镇文化、红色文化、银联文化、爱情文化、抗战文化啊，等等等等。江津这座城市是非常的具有历史渊源、人文历史深厚的城市。
1: 您好，您的清蒸鱼。
2: 哎呀，我的包，你怎么回事啊？
1: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给您擦擦。哎，
3: 没关系的，你去做事吧，不用放在心上。
1: 您看。
3: 没事的，去忙吧。
1: 哎，你这是
3: 妈，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那是我在学校兼职打工的第一天。哎，总算刷完了。
1: 哎呀，哎，这下麻烦了，领班来了。
4: 哟，没扎到手吧？
1: 对不起，对不起。

0: 我太不小心了。
1: 没关系，我也曾经是在这儿刷杯子的小女孩呢。
2: 妈，既然别人能原谅我的过失，您就把犯错的人当成您的女儿，原谅他们吧。
1: 在生活中，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3: 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4: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3: 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5: 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欢迎您继续关注九八七在路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不管是您节假日到哪儿去出游啊，有的时候呢，或者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在坐了车以后呢，开门的那瞬间，有的朋友心急，或者看着手机呢，一开门哐当，后面来了一辆车，把人家给绊倒了。像这种情况，你说责任应该由谁来负呢？有的网友说呢，哎呦，这个是由乘客来负。那乘客说，这个责任应该由后面的那个骑车的人或者开车的人来负。那还有些人说应该由这个司机来负啊，各说一词啊，是找不着摸不着头脑。那出现这种开门杀的交通事故赔偿呢，最近是有了一个司法解释。我们来看看，最近由最高人民法院5月6号发布了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就提到了像开门杀这种交通事故具体应该怎么划分。在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中呢，就有12条的规定，从责任处理、责任限定啊、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方面做出了一些详细的一些说明。那么特别提到了像开门杀，这是经常在网络当中我们看到的啊，这个乘客一不小心，其实也不是他有意的哈，一开门就把后面的骑车的一些朋友给伤到了，造成了摔倒的、受伤的，甚至还有严重的一些交通事故的啊。有的人说这个乘客不小心，乘客说我也不是故意的，但是呢，你坐在车上的这个司机呢也有提醒的义务。还有就是后面骑车的那个人或者开车的人，你明明看到别人已经开了车门，你是不是应该减，就是这个速度应该减缓的，其实双方都有些责任。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就针对这个开门杀的一些责任认定做出了详细的一些解释。这个司法解释呢，对于机动车租赁借用等情形下的责任承担明确规定，被侵权人也就是我们的受害人一并请求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该承担的全部责任。当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来承担赔偿责任。以前呢就是各说一词，你最高人民法院没有给到相关的一些司法解释，咱们的交通部门呢，你说怎么去判定这个责任划分呢？有可能隔上一段时间又遇到类似的一些情况，这是相当被动的一件事。现在呢，司法已经给到了一些解释哈，也方便我们各地的交巡警部门啊，对于这个责任认定有一个清楚的划分。确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车内人员疏于观察啊，要么心里想着事儿，哐当开了门把后面的人给伤到了，要么就是看手机等等，贸然打开车门与他人发生碰撞造成交通事故，这种叫做开门杀。关于开门杀事故呢，司法解释明确，被侵权人就是我们的受害人啊，主张乘车人责任是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并且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人民法院是予以支持的。虽然说在之前啊，最高人民法院没有给到了具体的一些司法解释，但是有相关的一些 交通安全责任的划分和相关的认定，人民法院是支持的。对于非营运的机动车无偿的去搭载他人，比方说你去搭载你的同事啊，搭载你的邻居，搭载你的闺蜜啥的，发生的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就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该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就是

虽然这个司法解释还没有具体的做出确定之前呢，各地都有不同的一些责任划分和一些交通认定，但是现在呢，最高人民法院给到了权威的一个司法认定、司法解释，也方便各地的交通部门进行责任的统一的一个划分。当然，也要看具体的一些情况哈。其中，你看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说到了，它分为营运车和非营运车这两种。那即或是非营运车呢，也分为了好几种情况啊。人家不是故意的，就是司机他不是故意的，或者说乘客也不是故意的，这种出了这个事故呢，相关的一些责任人也是根据一些具体的情节进行相关的责任的一些减轻啊。不管怎么说呢，都是有责任，这个呢就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做出具体的判定。确实啊，这个每年呢死于交通事故的人都非常的多，说以前我们在这个古诗散文里头说到啊，苛政猛于虎，现在是车祸猛于虎啊，每年死于交通事故的人啊都在不断的攀升这个数字。所以对于交通安全呢啊，大家要重视，交通事故呢也是我们不想看到的。但是呢，总有一些人啊抱着侥幸铤而走险的心理，在驾车的时候呢是根本不把自己的安全，甚至不把同车人的生命安全当回事儿。就在前不久呢，浙江温州高速交警接到了举报，一名驾驶人在高速公路行驶的过程当中，他在开启了辅助驾驶以后呢，双手放开了方向盘，吃东西，听着音乐呢，在进行一些舞蹈动作的一些操作啊，甚至呢，一边用辅助驾驶开着车，还在往这个车上进行化妆的。哎呦，这个高速交警呢接到群众举报哈，就是赶紧的对这起事件啊进行一个调查，确实呢也发现了这样的情况属实。然后根据线索呢，发现这名司机啊确实如大家所愿哈，是一名女司机，因为要化妆嘛，在社交账号当中呢，她多条车辆发现多条车辆在高速公路行驶，开启辅助驾驶，他都出现过双手离开方向盘的情形。他是过于相信我们的辅助驾驶了，多少次啊，这个辅助驾驶出现的交通安全事故还没能够死人的撞伤的还没有引起他的重视吗？你看看这个五一节前就已经出了这个事儿了啊。这名驾驶员，这名女司机开了高速嘛，就觉得反正高速有辅助驾驶给管着，甚至比自己开的还好，他就放心大胆的吃东西，在车上化妆啊，确实呢被交警给锁定了他的身份，然后呢他面临的就是相关的教育处罚，罚款200元，驾照记3分的处罚。但是这位女司机啊就觉得喊冤了，哎呦，为什么要罚我的钱呢？我不是开了辅助驾驶吗？这辅助驾驶还是能起作用的呀。我觉得作为女司机，我驾驶技术不好，这个辅助驾驶开的比我还好，有啥问题呀？哎呦，他确实是不把这个法律当回事儿，好像前段时间发生的这个辅助驾驶导致的交通安全事故，真的没有引起他的重视。目前根据最高法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就明确，车载辅助驾驶系统不能代替驾驶员成为驾驶的主体，驾驶员在激活车载辅助驾驶功能以后，仍然是实际驾驶车辆的责任人，负有确保行车安全的责任，即使您不在驾驶位也是一样的。目前我们多次在节目当中说到，现在这个阶段的车载的这个辅助驾驶功能还不能够实现双手直接离开方向盘，还是需要我们驾驶员短时间的离可以啊，但是呢你长时间离就非常的危险了，他还没有达到完全智驾，完全脱离人的控制，能够迅速的判断周围的一些车况，迅速的做出反应，这样的一个非常智能的状态。所以目前呢，咱们法律这个层面，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这个层面啊，是不支持你双手长时间离开方向盘的。没办法，你违反了这个交通法规，那必须接受罚款和扣分的这个规定喽。至于未来以后能不能实现啊，这个要根据具体以后的一些情况，但是目前这个阶段，辅助驾驶一定记住了，还没能达到双手长。

长时间离开方向盘，已经多次发生这样的交通事故了。这位林姓的女司机们一定要引起重视啊！扣你的钱，扣你的分儿，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希望以后啊，你在驾驶车辆的过程当中能够吸取教训啊，不要再让悲剧重演。好，关注了出行这个交通安全的一些话题，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的是跟咱们老百姓钱袋子息息相关的社保缴费这个话题。在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们多少是听到了相关的一些规定，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用人单位啊，必须强制性的给我们的员工缴纳社保，哎，足额缴纳，你不能按照最低的标准缴进行缴纳。这个呢，就是有的用人单位呢，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吧。有的是没有足额缴纳，甚至是呢跟员工进行协商说，5000块钱给你缴了这个社保，其实你每个月拿到手的也是非常的有限。不如这个社保我就不给你交了，我给你直接发钱，哎，还是5000块钱，你有钱自己去交吧。好像呢作为这个员工呢，想想似乎觉得挺有道理的，所以就形成了周一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样的一些情形。但是对于我们国家从法律这个层面是不允许这样的一些私下交易的，所以最近全国多地相继发布了2026年社保缴费工资申报的通知，其中呢有一项重大的改变，那就是必须以职工实际工资来申报，申报的职工实际工资还需要职工本人来签字确认。我们来看看上海，上海就规定社保缴费工资需要职工来签字同意，他的申报时间从5月1号到今年的6月25号，就规定了我们的用人单位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为员工办理申报手续，还应该如实申报职工的缴费工资，由职工来进行签名确认，相关材料加盖单位公章，留存备查。那河南也是出台了类似的一些规定，按时申报，组织职工本人签字确认。以前呢，这是没有强制性的进行这个所谓的签字确认，你社保部门啊，相关的税务部门，你要去查这个档案，你查不着，因为老板就说给职工交了，职工说呢，哎，差不多也是这么回事儿。那怎么去进行一个白纸黑字的确认呢？所以就要进行职工签字来确认，我是查得到的，你单位是留存了档案的。不只是上海、河南啊，出台类似的一些规定，像湖南、湖北、山西啊，也是提到了要求用人单位申报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对这两个申报的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负责，一定要足额的缴纳。为什么说要求足额缴纳和职工签字呢？核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规范企业缴费，同时保障员工的知情权和合法权益。确实啊，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现实的情况呢，就是老板说我给你交的这个社保，你每个月拿到的就是更少了，你的体验感获得感就没那么多了，我不如把这个钱给到你啊，我也不给你缴，你要缴自己缴去吧。不管怎么说呢，这是法律规定的用人单位必须给咱们职工缴这个五险。为什么说从全国多地税务部门也好，人社部门也好，强制性的给到了这样的一个规定呢？要求职工签字同意，然后呢，企业啊必须要如实的进行申报，就是为了堵住最低基数这个漏洞。按实际工资足额缴纳，这是公司法定义务。主要这么做就是严查很多公司按照最低标准来缴纳，所以现在要求必须如实申报。另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防止被代签啊，员工说我没签字儿，就是这个财务代表给签了，财务人员给签了，或者找张三李四给签了，让员工签字同意，让员工知道企业是缴了这个钱的，你是必须要签字同意的，保证我们的知情权，防止公司瞒报。而且这个表是单位要留存备查，虽然不需要上交，但是你要留着给我们的人社部门查，给我们的税务部门查。目前来讲，从全国范围来讲哈，
也是实行了多部门

联网制度，税务部门也好，我们的人社部门也好，是严查对比。随着社保入税和经税四期上线，税务人社数据形形实实，这实现的是实时共享。如果职工的缴费工资个税和社保基数不一致，系统就会直接报警，防止那些私下做假账的进行这样的一个瞒天过海操作的一些用人单位。所以各地出台的这个足额缴纳、签字、职工签字同意这两项规定啊，对企业和职工影响都不小。对个人来说，您拿到手的工资可能会少，但是养老金和医保卡返钱会变多，其实权益你是能得到保障的。那对企业来说，用人成本会明显增加，这也就是为什么最近执行力度比较大的一个原因。如果收音机前的听友们、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你发现公司没有签字让你同意说最低这个咱们的工资缴费基数是多少，或者依然按照最低基数来缴纳，可以拨打我们12333人社服务热线咨询或反映相关的情况，咱们人社部门是为您撑腰、为您维权的。好了，我们今天的987在路上呢，相关的内容和话题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经典的歌曲啊，希望这首歌呢我们可以带着它来结束今天的节目。

0: 北京时间1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

0: 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有才华的人总是让事情走上正轨。在华语乐坛最有天赋的男歌手当中，齐秦是一种传奇般的存在。音乐教父罗大佑曾这样评价他，齐秦的魅力是灵性的，他就是一座精神城市。音乐宗师李宗盛在谈到齐秦时，丝毫不吝啬溢美之词，称齐秦的嗓子是镶了金边的。传奇歌手赵传则说，自己唱卡拉 OK 只唱齐秦的歌。刘欢、李健、张宇等歌手更是把齐秦作为自己的偶像，在音乐道路上受到了他很大的影响。出道之后，齐秦以清秀的面容、不羁前卫的形象、清澈的嗓音、可民谣可摇滚的多样风格，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歌坛领军人物。很多歌迷称呼齐秦为永远的歌神。而小哥齐秦从一名叛逆少年到音乐巨星，他的命运之歌也是写满了传奇色彩，可谓是风雨乐坛路，情感波折史。年少时齐秦由于叛逆屡次惹事，以不良少年的身份被送进感化院，与王祖贤爱得百转柔肠，让人们津津乐道了一个时代。年逾50岁邂逅忘年恋，花甲之年回归家庭，这些看似矛盾的形象却在他的身上融合在一起，成就了一匹来自北方的狼。挑战逆境，永不言败，齐秦以自己的方式演绎着他的狼的人生。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齐秦。音乐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的交流。

籍山东的齐秦1960年出生于台湾省台中市，他的父亲是一个公务员，一位门风极严的老派知识分子，对孩子的教育抱有严格的标准和高度的期望。在这样的家庭氛围当中，齐秦的童年并不快乐，而是被一种无形的紧张和严肃包裹着的。在齐秦的童年回忆当中，窗外的嬉戏成了他眼中的渴望，常常透过窗户看着外面的孩子自由的玩耍，而自己呢，却只能在书本和父亲的冷峻目光当中度过。这种被极度限制的生活，让他内心充满了对自由的渴望，对规则的反感。齐秦回忆说，当年爸爸火气很大，一遇到什么小问题，或者是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就会挨打，受不了就逃走。随着父母的离异，这股被压抑的反叛情绪终于是在齐秦的青少年时期爆发了。他开始打架逃课，成了一名问题少年，并且试图挑战家庭权威。在一次和父亲的争吵后，愤而离家出走，年仅15岁就在外流浪。生活的艰辛和社会的复杂给他狠狠上了一课。16岁时，齐秦因醉酒打架被送到了感化院劳教，入狱三年。齐秦之后的作品如《来自北方的狼》《外面的世界》，都与这一段的经历有着紧密的关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在少年感化院的三年当中，姐姐齐豫成了齐秦的精神支柱。齐秦不止一次提到，在这三年里对他帮助最大的就是姐姐齐豫，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齐秦。齐豫比齐秦大两岁，那时在读大学。这三年的每个周末，姐姐齐豫都会准备好日用品，坐车到感化院去看望弟弟。齐秦说，那几年要不是姐姐在照顾我，像一根细细的线牵着我，等我出来后早已放弃了自己。所以在齐秦的心里，对姐姐齐豫的情感甚至是超过了父母。后来齐豫凭借着一首《橄榄树》风靡整个香港，并且获得了10,000多港币的奖金。他从中拿出了7,500元，给还在感化所的齐秦买了一把吉他，这给了齐秦极大的鼓励。父亲也在齐秦出狱后专门照顾他的起居，从此再没有打过他。出狱后的齐秦先是找到了一份打字员的工作，随后开始在不同的餐厅做驻唱歌手，直到有一天，台湾著名经纪人夏春勇在餐厅谈事情的时候，刚好听到了齐秦唱的一首《你说过》。夏春勇觉得他唱得很不错啊，便决定帮助这一个小伙子出唱片，成为一名真正的歌手。1981年，齐秦发行了第一张唱片《又见溜溜的他》，从此正式出道。

在发行了第一张唱片之后，齐秦应征入伍，在服役期间开始创作自己的歌曲。放假期间，齐秦去酒店吃饭唱歌时，认识了酒店驻唱歌手方美芳。

方美芳出生于单亲家庭，需要自己挣生活费和母亲的医药费。由于齐秦之前在感化院的经历，所以一见到方美芳便产生了惺惺相惜的相知之情。没过多久，两人就发展成恋人。时间来到1985年，齐秦退役回归唱片公司后，发行了第二张音乐专辑《狼》的专辑，让齐秦成为轰动一时、最有实力的新锐歌手之一。齐秦走红之后，方美芳辞去了工作和他一起生活，同时也夺取了齐秦的经济大权，这一段感情开始出现危机。随着齐秦的事业越来越成功，名气越来越大，他和方美芳之间也产生了不少矛盾，渐渐的两个人就开始了莫名其妙的争斗。后来随着矛盾的加剧，几番挣扎之后，齐秦决定和对方分手。原以为两个人的关系就这样结束了，但让齐秦没想到的是，和方美芳的这一段恋爱经历竟为他的另一段感情埋下了惊雷。

1986年，齐秦通过妹妹齐雨介绍认识了蔡阳明导演。蔡阳明准备拍摄一部青春爱情电影，名叫《芳草碧连天》。然而呢，随着拍摄期的临近，仍然没有确定合适的男女主角。当蔡阳明看到年轻帅气的齐秦时，立即决定让他在电影当中担任主角，还带来了一组照片，让他选择自己喜欢的女孩作为女主角。齐秦呢，则是一眼就看中了其中一个清纯美丽的女孩，这个女孩就是王祖贤。齐秦和王祖贤第一次见面，留给对方的印象并不是很好。当齐秦去机场接王祖贤的时候，热情地给他脖子上挂上了花环，但王祖贤呢，对花粉过敏，一时是又气又恼，却又说不出话来，只能是大声地打着喷嚏，表达着自己的不满，导致后来两个人在拍摄中呢，也无法正常的互动。齐秦并不知道王祖贤为什么生气，也渐渐失去了对王祖贤的好感。为了让两个人有更多的了解对方的机会，导演蔡阳明决定利用齐秦唱歌和创作的天赋，请齐秦为电影创作并演唱主题曲。齐秦经过深思熟虑，创作了一首名叫《花季》的歌曲。这首歌是齐秦的代表作，也是他最喜欢的歌曲之一。当齐秦创作这首歌的时候，身边的王祖贤对他

他的印象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没想到之前在机场鲁莽的齐齐竟然如此有才华。齐齐也被王祖贤的温柔和纯真所吸引，一次酒后两人一吻定情，一代才子齐秦和一代女神王祖贤正式确立恋爱关系，也开启了这一对才子佳人长达15年的爱情长跑与分分合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齐秦。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节目组互动。本以为水到渠成天作之合的爱情会众望所归，但齐秦和王祖贤的牵手却并没有得到王祖贤家庭的认可，他们对于曾经进过感化院的齐秦颇有敌意。齐秦和王祖贤为了各自的事业不得不经常的分隔两地，难熬的异地恋再加上媒体的压力，让他们的恋情无处躲藏。两个人见面的机会非常的少，除了用电话联络感情之外，齐秦就用写歌的方式来表达对于王祖贤的情意，这也给了齐秦创作的灵感。于是仅用15分钟，齐秦为王祖贤量身定做的歌曲《大约在冬季》一挥而就。这首歌曲问世之后立刻风靡大街小巷，歌词中的一字一句毫不避讳和躲闪，弥漫着恋人之间的呢喃和思念之情。齐秦有故事性的嗓音，冷光般的声线清冽而透亮，让这首歌听起来更像是一首深情的告白诗，是华语流行乐坛难得的浪漫金曲。当歌曲的 MV 在电视上反复播放的时候，齐秦飘逸的长发和紧身裤的经典形象俘获了无数少女的芳心。

1987年，王祖贤受邀到香港拍摄电影《倩女幽魂》，并且呢，通过这部电影迅速地跻身香港一线女星的行列。而齐秦呢，也成为了华语乐坛中举足轻重的情歌王子。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两个人的关系应该会顺利推进，但是呢，现实总是充满了变数。王祖贤在香港成名之后，将目光投向了香港市场，齐秦却一直在台湾经营着自己的音乐事业，两个人的关系也逐渐疏远，进而几度传出了分手的消息。随后，一位富商走进了王祖贤的感情世界，以强大的攻势俘获了王祖贤的芳心。就在王祖贤憧憬着嫁入豪门时，男方却迫于家庭的压力，取消了迎娶王祖贤的念头。王祖贤的形象也因此跌入了谷底，心灰意冷的他退出了香港演艺圈，独自一人回到了台湾。1996年，齐秦和王祖贤旧情复燃，再次走到了一起。对王祖贤依旧一往情深的齐秦以歌寄情，创作了《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表达对王祖贤的依恋和情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当家人物硬核经

道齐秦的唱片卖得好，一切都值得。面对媒体的追问，王祖贤哽咽地说，我做事情的态度是不管对错都要尝试，错了我承认。三年多没有公开露面，这段时间非常感谢男朋友齐秦。而齐秦也高调地向他表白，爱王祖贤不只是一辈子，而是三辈子。1999年的齐秦演唱会上，王祖贤在歌迷的千呼万唤中登场，与恋人依偎相拥了很久，现场的观众为之动容，纷纷地为他们送上祝福。对这段失而复得的感情，两个人彼此都倍加的珍惜，他们甚至买好了婚房，计划在西藏举办一场藏式婚礼。然而命运的齿轮开始旋转，遗憾在天平中

就在齐秦和王祖贤满心欢喜的筹备婚礼的时候，消息传到了齐秦的初恋女友方美芳的耳朵里。当年他和齐秦生下了一个孩子，也许是出于嫉妒，方美芳通过媒体把自己和齐秦有私生子的事情公布于众，并且索要新台币1500万元的赡养费。这场父子官司最终以齐秦支付新台币526万元抚养费告终，却让整个娱乐圈都为之哗然。齐秦的星途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王祖贤为此彻底崩溃。对于这件事他一无所知，他可以接受齐秦隐瞒以前的恋情，却不能容忍他有一个私生子，而且隐瞒了他15年。忍受不了圈内舆论和自己内心挣扎的王祖贤随后宣布退出影圈，远走加拿大。这一次齐秦和王祖贤长达15年的恋情彻底画上了句号。在后来的一次采访当中，王祖贤说自己的字典里再无结婚两个字。齐秦对于这段感情表现出无奈和叹息，他说命运是捉弄人的，错过王祖贤是自己一生最大的遗憾。每当回忆起往事，齐秦对于这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都是久久不能释怀，并且希望王祖贤能过得开心。

2002年齐秦发行了《呼唤》专辑，里面收录的12首歌获得了2002年华语流行乐传媒大奖季选十佳专辑奖。记者在采访齐秦时很想了解他此时的感情状态，但又不好启齿。看到记者欲言又止的样子，齐秦善解人意地说，想提王祖贤吧，现在我和小贤还是很好的朋友，偶尔也会有电话联系。说到这儿，齐秦的眼中忽然掠过一丝淡淡的忧伤，悠悠地说道，我俩认识15、16年了，也许是我们的缘分尽了吧，我俩像亲人一样的相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都已经不再年轻，对人对事的看法自然也发生了改变，生活中也难免出现冲突，我觉得现在这样很好，各自拥有不同的生活，以后的事情还不好讲，一切随缘吧。在谈到自己的新专辑《呼唤》时，齐秦表示，在商品社会中，流行音乐需要良好的商业环境才能够生存发展下去。他曾渴望找到艺术与商业的平衡点，却发现无法满足所有人的要求，于是决定做回自己。所以在这一张专辑当中，他刻意地制作了一些早期的民谣作品，认为抒情并不代表着商业化，用这张专辑可以回顾一路走来的坎坷历程。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齐秦。在节目的最后送出这首《呼唤》，关于齐秦的话题还没有结束，金曲大当家我们下期再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着与我们的沟通。

0: 打牌赌博是祸根，害人害己不利身。
1: 远离赌博陋习，共建和谐家园。

0: 11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

0: 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下雨天停了一夜，第二天开车的时候呢，发现刹车盘上锈迹斑斑，很多车主心里就开始犯嘀咕，这刹车盘是不是坏了，还能用吗？需不需要马上换呢？其实刹车盘生锈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但什么情况下是正常的，什么情况下是真的有问题，这里边就大有学问了。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刹车盘生锈的那些事儿，告诉您哪些锈不用管，哪些锈必须处理，让您遇到这种情况不再心慌。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陶喆的就是爱你。

其实说刹车盘为什么会生锈，刹车盘大多是灰铸铁材质，那么这种材质呢，它的耐磨性好，散热快，制造成本低，但是有一个天生的毛病，容易生锈。铸铁暴露在空气当中，遇到水汽就会氧化生锈，这是材料本身的特性，任何车都避免不了。雨天行驶之后，洗车之后，或者车辆长时间停放在潮湿的环境当中，刹车盘表面都会出现一层薄薄的锈迹。那么所以看到刹车盘上有锈呢，先别急着往修理厂跑，大部分情况之下这都是属于正常现象，不是质量问题。

那么什么样的锈是正常的？表面薄薄一层，颜色浅黄或者浅红，没有明显的凹凸感，那么这种锈呢是属于浮锈。处理的办法很简单，开车出去在安全路段轻踩几次刹车，锈迹呢就会被刹车片磨掉，刹车盘恢复光亮如新。行驶当中踩刹车时呢可能会听到轻微的摩擦声，那么这也是正常现象，多踩几脚声音就消失了。所以如果只是表面的浮锈，完全不用担心，正常开就是了。记住一个原则，刹车盘是拿来磨的，越磨越亮，越放越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什么情况下需要警惕啊？如果刹车盘上的锈迹呈现出以下的特征，那么就要引起重视了。锈迹厚实，呈深褐色或者是黑色，用手摸呢有明显的凹凸感，甚至出现片状的剥落，那么这种情况属于重度锈蚀，光靠踩刹车已经磨不掉了。重度锈蚀呢会导致刹车盘表面不平整，刹车的时候方向盘抖动，车身震动，刹车距离变长，严重影响安全。如果发现这种情况，建议尽快到修理厂检查，必要的时候要更换刹车盘。另外，如果车辆长时间停放，比如一两个月没有动过，那么刹车盘也可能锈蚀的比较严重，再次使用之前最好先检查一下。

很多车主分不清刹车盘和刹车片，在这儿要简单的说一下，刹车盘呢就是跟着车轮一起转的金属圆盘，刹车片呢是卡在刹车卡钳它里面的摩擦块，那么刹车的时候呢，刹车片夹紧刹车盘，通过摩擦力让车轮停下。那么刹车盘生锈呢，通常只是表面的问题，但是刹车片如果磨损到极限，那就必须要立即更换了。一般刹车片的厚度少于3毫米就该更换了，而刹车盘的使用寿命呢更长，通常是能换2-3次片才换一次盘。保养的时候呢，让师傅检查一下盘和片的状况，做到心中有数。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刹车盘生锈的问题。刚才说了氟锈和重度锈蚀的区别，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刹车盘生锈后的具体处理方法。如果发现刹车盘只是表面氟锈，那么最简单的处理方法就是跑起来踩几脚，找个车少的安全路段，车速提到40-60公里每小时，轻踩刹车减速，重复几次，锈迹呢就会被磨掉。注意别在高速上急刹车来处理锈迹，那样既不安全，也容易导致刹车盘过热变形。如果锈迹稍微厚一点，那么踩刹车磨不掉，可以用细砂纸轻轻地打磨锈斑，但要注意打磨之后要清理干净金属粉末，以免损伤刹车片。如果呢没有把握，直接开到修理厂让师傅来处理，花不了多少钱。

如果刹车盘锈蚀严重，已经到了深坑的程度，那么就别想着打磨修复了，直接换新盘就是最稳妥的选择。刹车盘呢是安全件，不是能凑合的东西，换盘的时候建议连同刹车片一起换，因为旧刹车片的磨损痕迹与新盘不匹配，可能会出现异响或者是制动效果不佳。换刹车盘的时候呢，要注意一定要选正规品牌的产品，不要贪便宜买劣质盘。安装的时候呢，要检查分泵、刹车油管有没有老化漏油。新盘安装之后呢，需要磨合个几百公里，这期间呢要避免急刹车，安全第一，这笔钱千万不能省。

怎样才能减少刹车盘生锈呢？首先，如果车辆需要长时间的停放，那么尽量停在干燥通风的地方。地下车库呢，比露天的

停车场好，如果呢只能停室外，那么雨后可以开出去转一圈，踩几脚刹车，把水分烘干。其次呢，洗车后，特别是冬天洗车之后，最好开一段路，多踩几次刹车，把刹车盘上的水分蒸发掉，避免锈蚀。那么第三呢，定期检查刹车盘，发现轻微的锈迹要及时处理，别等锈穿了再着急。最后就是要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避免经常涉水行驶，涉水之后呢要及时清理刹车系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最后再来说一说新能源车的刹车盘生锈的问题。电动车呢，因为有动能回收功能，很多情况之下是靠电机反拖减速，那么刹车的使用频率呢比燃油车低得多，这就意味着电动车的刹车盘更容易生锈，因为用的太少了，磨不掉锈迹。所以电动车车主呢更要注意偶尔在安全路段重踩几次刹车，让刹车系统活动活动，既能磨掉锈迹，也能防止刹车分泵卡滞。那么

那么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啊，刹车盘生锈分两种，浮锈别慌，踩几脚刹车就磨掉了，重度锈蚀呢别犹豫，该换就换啊。预防生锈有办法，停干燥处洗车之后呢多踩几脚刹车，定期检查，这个刹车是保命的东西，平时多留意，关键时刻就不会掉链子。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您正确判断刹车盘生锈的问题，不再为此纠结。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98.7 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关注经济运行情况。区统计局消息，今年一季度全区经济稳健起步，主要指标保持增长，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3%，第三产业、居民收入等多项指标表现亮眼。一季度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3%，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4.2%，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4.0%，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6.9%。工业经济方面，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其中制造业表现亮眼，增长6.8%，展示出强劲的升级势头。一季度全区投资拉动有力，消费

0: 北持续回暖，全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同比增长 6.5%， 发展后劲持续增强。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3.6%， 内需潜力逐步释放。同时，全区基础领域为经济稳健运行提供了坚实保障。一季度农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4.5%， 蔬菜产量达 37.3 万吨，增长 4.3%， 园林水果产量 7.4 万吨，增长 5.8%， 菜篮子供给保障有力。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4.0%，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5.9%，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金融机构信贷投放保持活跃，全区存贷款余额均保持 10% 以上的较快增长，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持续加大。接下来来看时政要闻。5月7号，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率队前往杜市镇调研森林防火、乡村旅游、民政变形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以高品质生态环境之变形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区领导廖义伟参加。在杜市河边，赵光平徒步查看了河道水质、沿岸环境等情况，详细听取了关于水环境治理、河长制落实情况的汇报。他强调，要以更实举措抓好生态环保工作，坚决扛起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政治责任，要从源头抓治理，压实各级河长责任，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加强巡查力度，提升管护水平，确保河流生态和水环境质量持续向好。赵光平来到杜市镇香坪村交通安全劝导站、森林防火检查站，检查防火物资储备情况，详细了解队伍建设、装备配置等工作。他强调，杜市镇林区资源丰富，要紧盯关键点位，延长巡护时间，加密巡护频次，严格落实火源管控举措，时刻绷紧安全弦。要聚焦急弯陡坡、地灾隐患点、事故多发点等重点区域，全面排查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全力防范农村道路交通事故发生。来到杜市镇太公山，赵光平深入景区，沿观赏步道边走边看，了解景区建设规划、产业发展、乡村旅游推进情况。他强调，要因地制宜用好生态资源，立足资源禀赋，科学规划，精准发力，完善基础配套，深挖本地特色，打造特色文旅片区。当天，赵光平还调研了区精神病医院，慰问了江树洲与张纯明两位百岁夫妻。
1: 5月7号，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率队开展区法院、区检察院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执法情况调研。
0: 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重庆生态法治暨司法保护教育实践基地、重庆西南制药二厂有限责任公司，实地了解基地建设运行、生态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以及企业环境治理、生态保护责任落实等情况。座谈会上，调研组听取了区法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情况的汇报，区检察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资源检查工作情况的汇报，以及相关部门部分人大代表的意见建议。杨永芳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区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以及检查工作所取得的成效。杨永芳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情况报告制度是市人大常委会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重大决策部署、深化民主与法治领域改革的重要举措。区法院、区检察院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法治保障力量，向区人大常委会报告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情况，既是落实试点要求、履行法定职责的具体行动，也是自觉接受人大监督、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体现。法检两院和各部门要深刻认识这项制度的重大意义，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扎实推进试点各项工作，为守护江津的绿水青山、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提供坚实法治保障。杨永芳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把服务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贯穿司法工作全过程各方面。 要

0: 一步提升专业化水平，依法严厉打击破坏生态环境违法犯罪行为，依法办理一批有影响力的公益诉讼案件，积极探索预防性、惩罚性、恢复性司法措施，推动生态司法、生态修复与社会治理有机融合，不断提高生态环境司法保护质效。要进一步完善协同联动机制，坚持系统观念，加强沟通协作，深化衔接配合，凝聚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大合力。要坚持开门纳谏，广泛听取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意见建议，注重总结提炼，打造具有江津辨识度的生态文明建设法治保障品牌，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姜永刚，区法院院长接成瑜，区检察院检察长刘峰参加活动。5月7号，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率队调研区法院、区检察院工作。调研组先后前往区检察院、区法院，详细了解法检两院的工作情况。杨永芳对近年来法检两院在服务大局、司法为民、改革创新、队伍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杨永芳指出，一直以来，历届区人大常委会和法检两院团队共同努力，法定联系紧密，沟通联系顺畅，与支持与监督中建立起了紧密的协同关系，凝聚起了强大的工作合力。要进一步深化人大与法检两院的联动协同，强化机制联通，在服务大局上同轴共转，要进一步强化监督支持，在法治建设上同频共振。要进一步强化履职协同，在司法为民上同向发力。要进一步强化人事任免，在队伍建设上同步共进，凝聚更强合力，为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推进法治建设、服务发展大局贡献智慧和力量。杨永芳强调，全区法检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自觉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要聚焦中心大局，持续打造优质法治化营商环境，以高质量司法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践行司法为民宗旨，聚焦主责主业，守牢公平正义底线，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大力提升司法质效，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稳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从严加强队伍建设，锤炼过硬作风，筑牢廉洁防线，努力让人民群众在司法案件的办理过程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姜永刚，区法院院长接成瑜，区检察院检察长刘峰参加活动。5月7号，区政协主席杨丽率主席会成员来到游溪镇，专题视察文物考古发掘工作。华龙山古道是成渝古道保存完好的异路遗存之一，其徒步小环线串联了明清时期历史遗迹西平寨门、神秘溶洞群和大白岩观景台，路况丰富多样，近年来广受徒步爱好者的青睐。在华龙山古道，视察组实地查看了古道保存现状及周边环境，并听取了游溪镇相关负责人的工作汇报，详细了解了古道历史脉络、日常管护及文旅开发等情况。视察组指出，要加强对古道遗存的科学保护与修缮，深入挖掘其历史文化价值，同时因地制宜做好文旅融合规划，让珍贵的历史遗存焕发新的生机。梧桐土遗址是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川渝地区85文明进程研究项目的子项目之一，是三星堆文化东向传播和十二桥文化圈内交流互动的关键节点，位于游溪镇金刚社区。2022年，考古发掘了商代中晚期灰坑、柱洞、陶窑、石堆等遗迹。视察组来到梧桐土遗址，详细了解了遗址考古发掘成果，听取了区文管所负责人关于遗址勘探历程及后续保护规划的情况汇报。视察组指出，要高度重视考古成果的阐释与宣传，加强与市级文博机构的合作，做好遗址保护利用规划，推动考古成果更好惠及公众。区政协副主席翁一峰、李兴伟、徐高参加视察。近日，长寿西湖康乐齐河2026年区老年人文体交流活动齐河片区在西湖镇文化广场热闹开演。 来自齐河片区九个镇街的十支代表队以武会友同台竞技，充分展现老年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本次活动由区文化旅游委、区老体协、西湖镇联合主办，伴随着悠扬的音乐，九个镇街参赛队伍集体亮相，整齐划一的动作，饱满热情的笑容瞬间点燃了全场气氛。随后西湖镇带来气势磅礴的大鼓加舞蹈表演开门红，铿锵的鼓点与舞姿交相辉映，紧接着各支队伍轮番登台，一支支精心编排的广场舞精彩上演，有的婉约柔美，有的激情奔放，共同演绎着一场缤纷的视听盛宴，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喝彩与掌声。经过激烈角逐和评委现场打分，顶山街道、西湖镇中国美队伍、先锋镇、织平镇四支队伍凭借出色的表演荣获优胜奖，贾斯镇、杜氏镇等六支队伍获优秀奖。
1: 我感觉我们老年人啊，每年举办这种活动都很开心很快乐，我们身体也得到锻炼，技术水平呢也得到了提高。
0: 未来我区将组织开展更多适合老年朋友参与的文体活动，届时做到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积极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向纵深发展。老同志郑新华出席活动。近日，重庆市暨川南云溪共同体共研共享共生教共体赋能区域学前教育优质普惠研讨会在即将幼儿园举行。在研讨中，来自川南云溪各区县的学前教育代表结合工作实际展开了经验交流，西南大学市教科院等专家进行了点评和经验分享，围绕抱团取暖到协同共生，让优质教育更加均衡等热点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2: 现在在这里呢，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我们重庆市的学前教育从规模的扩大走向了内涵的提升这么一个关键节点。那对今天的主题包含了三个关键词：共研、共享、共生。我想它不仅仅是一种理念，也是我们教工体发展的一个路径。
0: 近年来，我区始终将学前教育摆在优先发展位置。目前，全区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8.25%， 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 98.87%， 全面实现普及普惠的既定目标。为推动学前教育从普及普惠向优质普惠迭代升级，今年以来，全区创新组建四大学前教育教共体，实现全区镇街全覆盖，推行一加二加 N 协同发展模式，构建起投雁领航、骨干带动、全域共进的发展格局。通过共建章程、共享资源、共研教研、共育队伍、共促发展，打造出极具江津特色的教共体赋能发展模式。主会场活动结束后，与会人员还分别前往各教共体幼儿园展开教研和交流活动。 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江津新闻就播送完了。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公众号，来收听收看江津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节目。感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再会。
3: 有网民通过江津民生视频号反映，洛黄镇马南大道路面破损严重，给群众出行安全和车辆正常行驶带来极大困扰。服务大局，聚焦民生，欢迎收看今日关注。近日有网民通过江津民生视频号反映，洛黄镇马南大道路面破损严重，无论是小车、客车、货车还是摩托车，行驶在该路段时会遭受剧烈颠簸，导致车辆底盘频繁剐蹭，给群众出行安全和车辆正常行驶带来极大困扰。
4: 摇摇村啊！
5: 啊！
4: 摇过去摇过来的。
5: 你底盘遭垮过没得？
4: 刚刚听声音嘛，听到起嘛，遭听磕的声。
3: 驶入马南大道，就能看到路面上大小不一的坑荡，有的直径达一米多，深度足以没过成年人的脚踝，过往车辆行驶至坑荡路段时都不得不减速慢行，频繁变道，有的驾驶员为避开较大坑荡，在道路中间上演蛇形走位。
5: 我们骑四十分都不敢骑，都不敢骑，超慢点的要骑，吐得很厉害，我们安全，那个摩托车可以偷不偷的，
4: 你的身板
5: 不敢。
6: 不敢开快了吗？
7: 开快不行，那个快。

0: 来得及的，就是当当啊太大了，就是重车太多了。
1: 这个路啊，就是说从肉眼看起来它不是很明显，但是开车里面它的颠簸就很厉害。
2: 这段坑洼的道路长约2公里，是当地居民出行及企业运输的重要通道，日常车流量较大，其中不乏往返周边企业的重型货车。群众向记者表示，这些坑道极大可能就是被这些重型车辆反复碾压导致，虽然有单位开展过多次临时修补，但通行条件依然不佳。
1: 然后这些石子的话应该是在半个月以内才拉过来这个回填的。这段路其实从我印象中哈，就是说有烂到现在至少有4-5年以上，然后每一次呢都不知道是什么单位可能拿来一点点的回填，就是每次这个烂得很严重之后啊，那作为我们的想法哈，我们希望就是说最好是能什么部门来负责把整段路全部从头开始来完全修缮一下。
2: 随后记者将相关情况反馈给洛黄镇及江津综保区管委会，经了解得知，马南大道是由江津综保集团修建的一条临时便道，是实施绕城南真武片区平厂工程时，为保障当地村民出行，兼顾县道 X102 的改线。随着绕城南砂石厂和鱼翅序高速的新建，超载大货车越来越多，导致该便道不堪重负，坑槽、波浪等病害随之出现。江津综保区管委会工作人员表示，为了彻底改变马南大道的现状，管委会已会同交通运输委在该道路旁规划建设一条技术等级更高的道路，同时与县道 X102 相接，届时绕城南片区的路网更加完善，更加方便群众出行。该工程预计6月底动工，工期1年。马南大道虽是为工程建设而临时铺设的便道，却连着群众的日常出行，希望管护单位坚持以保畅通、保安全、提效能、惠民生为核心，及时发现解决群众身边的每一件事，真正保障群众出行安全顺畅、通行无忧。民生无小事，件件看落实。您的关注就是我们的动力。如果您有什么烦心事、困难事，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建议意见，可以通过江津民生微信视频号给我们留言。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今天想和大家探讨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那就是原来的百万级配置的豪车的配置下放。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在您的印象里，一辆百万级别的豪华轿车或者是百万级别的豪华 SUV到底贵在哪里？您是感觉是车标，是这个企业品牌带来的品牌光环，还是更大的车身、更宽敞的空间，还是那一眼看上去就质感满满的外观和内饰呢？其实啊，对于真正懂车的朋友来说，百万豪车的价值核心往往藏在那些看不见却能实实在在提升用车体验的高端配置里，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把菜埋在了饭里。放在10年前

啊，甚至五年前，比如说汽车上的这些高端配置，什么空气悬架、激光雷达、后轮转向、纳帕真皮、高阶智驾这些配置，妥妥的都是起码得是奔驰 S 级、宝马7系、奥迪 A8L、保时捷卡宴级以上，这些动辄百万以上的豪车的专属配置，是咱们普通家用车想都不敢想的这种奢侈配置。那个时候我们买一辆十几万二十几万的家用车，能有基础的代步功能、靠谱的三大件、实用的空调、中控屏，就已经很心满意足了，根本不敢奢求能有豪车级别的舒适与智能。但是呢，时间走到了2026年的今天，汽车行业的技术革新和市场竞争以及供应链的不断的优化整合，就彻底打破了豪车配置专属的壁垒。曾经那些属于百万豪车的顶尖配置，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大规模地下放到十几万二十几万的普通家用车上，甚至不少十万级别的入门家用车都能看到昔日豪车配置的身影。这不仅是咱们汽车厂商赔本赚吆喝，更是技术国产化、产业链成熟化、市场内卷化共同带来的消费红利。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好好聊一聊，现在到底有哪些原来是属于百万级的豪车配置，已经走进了寻常百姓家。这些配置呢，又给我们的日常出行带来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您在这两年已经有新购汽车的话，一定能感受到这些配置的变化。如果您还没买的话，就一定要仔细听了，因为这些内容当中一定能找到您关心的内容。首先要大家说的就是当下汽车领域最火也是下放最彻底的智能驾驶，像比亚迪的海豹08、吉利的银河银8都已经标配 NOA 功能，和百万豪车的智驾体验几乎是没有任何差别了。还有什么自动泊车啊，刚才说到的遥控泊车、540度透明底盘，这些配置曾经呢也是百万豪车的专属。以前停车难，尤其是新手司机啊，这个侧方位停车、倒车入库要来回整很多把，而现在十几万的家用车就能实现全自动泊车，不管多窄的车位，车辆都能自己停进去。540度透明底盘能把车底的路况实时显示在中控屏上，过坑洼路面、马路牙子再也不用担心刮擦底盘了。这些配置如今在十几万二十几万的家用 SUV 上已经非常常见。可以说啊，智驾配置的下放是最具颠覆性的，它让普通家用车的安全性、便利性直接追平了昔日的百万豪车。不管是新手司机还是老司机，开车都能变得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安全。所以说呢，第一点就是百万级豪车配置的智驾现在已经下放到咱们寻常价格的家用车当中。聊完了智能驾驶的下放，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乎加成质感的底盘与操控配置，这也曾是百万级豪车区别于家用车的关键所在。核心就是空气悬架加 CDC 可变阻尼减震器和后轮转向系统。先来说一说空气悬架吧，这绝对是曾经百万级豪华轿车和豪华 SUV 的标配奢侈品。奔驰 S 级、宝马7系、奥迪 A8 啊、路虎揽胜、保时捷卡宴，这些百万豪车无一例外都搭载了空气悬架啊，它是衡量一辆车是否高端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和属性。空气悬架它有什么优势呢？也为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们普通汽车的悬架呀，根本是无法比拟的，它可以根据不同的路况自动调节悬架的软硬和车身的高低。比如说走那些烂路，过减速带时悬架它就会变软，它就能最大限度的来过滤路面的颠簸，坐在车里几乎就感觉不到震动，舒适性呢相对来说就特别的高。跑高速时呢，悬架又会变硬啊，降低车身高度，减少风阻，提升车辆的稳定性。过弯时呢，它的侧倾也会变小啊，驾驶质感呢就会相应的提升。遇到积水路段、台阶，还能升高车身，避免底盘剐蹭，通过性也是大幅提升。在以前呢，像这样一套进口的空气悬架的成本就要好几万，普通的家用车根本不可能搭载啊。很多人买家用车只能忍受硬邦邦的悬架，走烂路时颠簸难受，跑高速时稳定性差。但现在随着国内华域汽车、宝龙科技等企业攻克空气悬架的核心传感器和控制系统，成本呢直接就下降了60%以上，空气悬架呢也开始大规模的下放到家用车市场。
到了现在呢，20万级别的家用车，比如领跑 D19 就搭载了双腔壁式空气悬架加 CDC 的减震器，还支持

防晕车功能，就连20万级别的国产 SUV 也开始把空气悬架当成一个标配，花普通家用车的钱就能享受到百万豪车的平稳舒适。对于经常带家人出行跑长途的朋友来说，这份体验的提升啊，真的是无可替代的。再来说一说这个后轮转向系统，这也曾是百万级豪车的专属操控配置啊。奔驰 S 级、保时捷911、宝马7系这些车型，为了提升操控的灵活性，都会搭载后轮转向。尤其是这些大型豪车呀，车长普遍超过了5米，所以说呢，它这个掉头或者转弯的半径，它就会相应的变大，在市区掉头停车都会不方便。而后轮转向就能让后轮与前轮反向转动，最多的话可以缩小转弯半径1到2米，让5米多长的大车开起来哈，就和小型车一样灵活。以前呢，一套进口的后轮转向系统成本都要3.5万左右，家用车想都不敢想。现在随着技术的国产化，成本降到了8000块左右，20多万的家用车就能搭载。比如2026款的小米 U9 啊，作为一款5.3米的全尺寸 SUV， 搭载后轮转向，转弯半径就能控制在5.8米以内，小区内掉头一把就能过，侧方位停车也变得轻而易举。现在很多的中型、中大型 SUV 和轿车都开始配备了后轮转向系统，彻底解决了大车停车难、掉头难的问题，让大家用车在保证大空间的同时，也拥有了豪车级的操控灵活性。这在以前呢，也是想都不敢想的。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接着来聊还有哪些豪华配置现在下放到了咱们家用车。

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我的乡村，我们这一期节目啊，继续来为大家介绍有哪些原来的百万豪车配置下放到了咱们家用车的市场。接下来呢，我们就走进车内来看一看座舱的舒适与豪华配置的下放，这是能最直观感受的变化。曾经百万豪车的内饰奢侈感，现在家用车也能轻松拥有。首先是座椅配置，曾经百万豪车的 NAPA 真皮座椅，座椅通风、加热、按摩、电动座椅调节、后排老板键都是标志性配置。 NAPA 真皮是顶级的头层牛皮，触感柔软细腻，透气性极佳。光是一套 NAPA 真皮座椅选装价格在以前就要好几万，而座椅按摩、通风、加热更是只有豪车的顶配才有。现在呢，这些配置已经全面下放啊，甚至几万、十几万的车都开始用上了NAPA 真皮或者是仿皮加翻毛皮的一个混搭材质，触感和豪华感丝毫不输百万豪车。座椅通风加热呢，也是进行了一个标配，就连这个座椅按摩啊，也成为了常见配置。主驾、副驾甚至后排座椅都能实现按摩功能，长途坐车呢再也不会觉得疲惫。还有后排的独立调节、后排的座椅调节、后排的老板键，以前这些也都是百万级豪车后排的专属，是豪华身份的象征。现在十几万、几万的家用 B 级车都已经配备后侧的独立空调，温度可以独立调节，后排乘客也能拥有舒适的乘坐体验。家用车的后排再也不是将就坐坐的地方。然后呢，就是智能座舱的配置。曾经百万豪车的高通高端机，这个车机芯片、大尺寸双联屏甚至是三联屏，还有 ARHUD 抬头显示、多模态的语音交互，现在也成了家用车的标配。几年前呢，这个车机卡顿、反应慢是家用车的通病，而百万级豪车搭载的高通8155芯片，车机流畅度堪比高端手机，操作丝滑无延迟，这也是豪车的一大优势所在。现在高通8155芯片已经成为20万级的一个标配，就连更高级别的82955也下放到15万级别的车型上。领跑 C10、 比亚迪多款车型都搭载了8295芯片，车机的运行速度、多任务处理能力和百万豪车完全一致。大尺寸中控屏、全液晶仪表、双联屏、三联屏，这些曾在豪车内饰的科技担当，现在是十几万级的家用车的一个标配。12.3英寸的仪表加15.6英寸的一个中控屏已经是家常便饭，显示效果清晰、功能丰富，能实现导航、娱乐、车控等多种功能。 ARHUD 抬头显示呢，则能把导航信息、车速、智能提示等内容全部投影在您的挡风玻璃上，形成虚拟影像，驾驶员不用低头看仪表了，提升驾驶的安全性，也不用来看一下左侧右侧的这个手机的一个导航了。这些都是曾经百万豪车的专属，现在20万级的家用车已经是全部搭载了。还有呢 NVH 的一个隔音功能，百万豪车的双层夹角玻璃哈，主动降噪功能能打造出一个静谧的座舱环境，这也是家用车一直以来的短板。现在双层夹角玻璃已经成为15万级家用车的标配，主动降噪功能在20万级的车型上越来越常见，关上车窗，车内仿佛就是和车外两个世界，噪音控制水平完全不输原来的百万级豪车。除此之外，50瓦的高功率无线快充、车载香氛、氛围灯、品牌音响，这些曾经的豪车专属配置如今已经下放到家用车。以前手机充电还要插线，现在上车就能无线快充，速度飞快。64色氛围灯、车载香氛让车内的氛围感直接拉满。烟菲利士、索尼、博士等品牌音箱在十几万的家用车上也能见到，这个音质效果和豪车的音响差距是越来越小，甚至肉耳啊是基本上是听不出来的。可以说现在家用车的这个座舱，不管是触感、听感、视感还是体用感，都是已经无限接近百万级豪车，花十几万、二十几万就能拥有曾经的一个座舱奢侈感，在汽车发展历史上这是前所未见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动力与补能的配置，尤其是新能源汽车崛起之后，这部分的下放彻底改变了家用车的使用体验，让家用车告别了动力弱、充电慢的尴尬。先来说一说新能源汽车的800伏高压快充平台，这曾经是百万级豪车的一个核心电技术啊，保时捷的 Taycan、 奔驰的 EQS、 奥迪的 e-tron GT 这些百万纯电豪车率先搭载800伏高压平台，实现超高的这个充电速度，
啊，在800伏高压平台普及之前，家用电动车大多都是400伏平台，充电功率低。

从30%到80%，需要半个小时甚至更久。节假日高速充电桩排队，能让这个车主是苦不堪言。而且低温环境下充电速度尤其慢，续航衰减也很严重。而800伏的高压平台就能实现超高功率的一个快充，常温下10分钟就能充400公里，喝一杯咖啡买一瓶水的功夫就能满电出发，彻底告别充电焦虑。同时呢，800伏平台搭载了碳化硅的电控，能耗更低，低温续航衰减也更小。以前呢，这项技术也是豪车的专属，成本极高。现在随着国产碳化硅芯片、高压平台技术成熟，成本大幅下降。800伏高压快充已经下放到20万级的家用车，领跑 D19、比亚迪海豹08等车型都搭载了800伏的高压平台，充电15分钟就能补充350公里以上的续航，和百万级豪车的这种补能体验是完全没有区别了。还有高性能的动力，曾经呢，豪车的百公里加速5秒以内四驱系统是性能的象征，家用车的这个百公里加速普遍在10秒左右，动力弱，哎，提速也慢。现在呢，家用电动车的动力性能已经全面赶超，10几万的家用电动车百公里加速就能跑进7秒，20万级别的呢就能跑进5秒以内，和百万性能豪车不相上下。而四驱系统也曾经是豪车的专属，尤其是全时四驱、智能四驱，能提升车辆的稳定性和通过性。现在呢，15万级的家用 SUV 就已经搭载了智能四驱系统，不管是雨雪天气还是非铺装路面，都能拥有更好的抓地力，驾驶的安全性和操控性呢也是大幅提升。对于燃油车来说，曾经的豪车涡轮增压、缸内直喷、轻混、插混技术现在也是全面下放到家用车，小排量高功率的发动机兼顾动力和油耗，插混系统能实现纯电代步、燃油长途，没有续航焦虑，家用车的动力表现再也不是够用就好，而是能媲美豪车的充沛动力。最后我们要重点说的就是安全配置，这也是豪车最舍得下成本的地方。如今这些高端配置也全面下放到家用车，让普通家庭出行拥有了豪车级别的安全防护。除了我们之前提到的主动刹车、车道保持还有全车多气囊胎压监测、车身稳定系统、主动胎压监测、疲劳驾驶提醒，这些都是豪车的配置，现在已经成为了家用车的标配。以前家用车顶多只有主副驾驶两个安全气囊，而现在10几万的家用车都已经配备了6气囊、8气囊甚至10气囊，覆盖主驾、副驾、前排侧气帘、后排侧气帘、头部气帘，全方位的来保护车内的乘客安全。还有高强度的车身，百万级豪车采用的超强的这种热成型钢车身的刚性极强，碰撞时能最大限度的保障座舱的完整，保护车内人员的安全。现在家用车的车身用料也大幅升级，15万级别的家用车热成型钢使用比例普遍超过60%，部分车型甚至达到80%甚至90%以上，车身的刚性和碰撞安全标准已经和百万豪车持平。另外呢，还有被动的行人保护、胎压显示、360全景影像、行车记录仪，这些安全配置已经成为了一个标配。360全景影像能无死角观察车辆周围情况，新手开车也能避免剐蹭。被动行人保护在碰到行人时能最大轻度的这个减少行人的伤害，这些都是原来的豪车配置。可以说啊，现在的家用车不管是主动安全还是被动安全都已经做到了极致，安全防护水平完全不输百万豪车，这也是技术下放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的红利。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知不觉呢，本期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回顾汽车行业的发展，我们能清晰地看到，曾经属于少数人的百万豪车奢想，正在变成普通人都能拥有的日常。从智能驾驶到底盘操控，从座舱舒适到底盘安全，从动力补能到细节配置，曾经遥不可及的豪车配置，如今已经全面走进家用车。这不仅是汽车技术的进步，更是中国汽车工业崛起的最好证明。我们不用再花上百万元去买一辆豪车，只需要10几万、20几万就能拥有曾经百万豪车的用车体验，这是时代的进步，也是我们每一个消费者的幸运。未来呢，随着汽车技术的不断发展，还会有更多的高端配置持续下放，家用车的体验还会不断升级。也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选到自己心仪的座驾，享受科技带来的便捷与舒适，让出行变得更美好。本期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不？15%。
8: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落。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天听既无声，苍苍何处寻，飞高亦飞远，都指在人心。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大伙儿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近期节目里，小楼正在为您连续安排播出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作品。那今儿咱们收听到的，这是一个比较长的段子，咱们用整期的时间请您收听张广泰回家。咱们闲言少叙，请出郭师傅。
9: 金山竹影几千秋，云锁高飞水自流，万里长江飘玉带，一轮银月滚金球。远自湖北3000里，近到江南16州，美景一时观不透，天缘有份画中游。相声跟评书有区别啊，尤其是单口相声，我曾经提过这个问题，有人说了，单口相声叫八大棍儿，不错，八个长篇的故事，但是呢也没头也没尾，无枝无叶，就跟八根棍儿似的。我们起个名叫八大棍儿，这其中不止八段，20多段，可是呢统称叫八大棍儿。无论是单口相声还是评书，不敢说高台教化，但是目的是一个，劝人向善，教人学好，没有说出了这个门一人买把刀子劫道的，没有啊，劝人学好。今天的故事离着大家很近，家里有老人的可以问一问康熙年间的事儿。这家里这老人岁数也忒大了，哼！清朝康熙年间，这年的夏天，6月27号，这日子多准呢 啊！当然了，说28也行啊，没人叫这真儿。就这一天，6月3伏， 天这个热呀，没有这么热的天儿。通州运粮河的旁边码头边上停着一艘官船，挑着杏黄旗子，上面写着巡河副将奉旨还乡。正当中有一个白月官斗大的张字，船舱里边坐着一个人，看年纪32-33，小伙子长得挺精神，黄白净啊，光头没戴帽子，这辫子垂下来在脖子这儿绕着，穿着一件团花的箭衣，坐在船舱里边拿着一把扇子，看出来挺热，这么呼的着。旁边站着一个小孩，这年纪13岁到14岁之间，长得比猴都寒碜，怎么这么丑啊，俩眉毛往下耷拉着，这眼睛跟绿豆似的，小鼻子眼冲上，嘴角往下耷拉着，头发不多，数了数30来根，梳一小辫儿，这小脸蛋青须须的，乍看跟个小蛤蟆似的，在旁边是垂手侍立。书中暗表，正当中坐着这位30来岁的，就是奉旨还乡巡河副将三品顶戴，姓张，叫张广泰。旁边站着孩子呢，是他的干儿子，这小孩叫江玉。爷俩这儿聊天，张广泰拿扇子一指，哎，江玉啊，三叔。有人说不对啊，既然是干儿子，怎么不叫干爹，叫三叔呢？这有个原因，只因为张广泰没结过婚，在家里边行三，所以这孩子喊三叔。三叔，你出去给我买点东西去，我下船买呀、啊下船买去吧。买什么呀？你照我这个身量，这个矬个，买一身乞丐的服装啊。小孩挺纳闷，买一身乞丐的服装，买要饭的衣裳，买这干嘛呀？休得多口，你快去快回，我有急用。炸！小孩转身

出来，由打这个船上往外走，走到船舱口转身又回来了。您真要这个乞丐的服装？这孩子怎么这么啰嗦呀？啊，快去快回。行嘞，一转身顺着跳板就下来了，一边走一边琢磨，三叔这是吃错了药了，要这干嘛呀？往前走了十几步，天无绝人之路，眼前来了一个乞丐，啊，长得这模样啊，咱挺敦实啊，头发稀不楞登，小亮脑门，走道哈巴着，一边走啊，一边哼哼唧唧的，嗯，我是在云上走向青天，好唱两句，过来了，小孩将近一瞧，哟，这就是乞丐呀，暗咽赤腿奔黄，苍啷啷。这口刀出了鞘，呸！站住！我要饭的吓一跳，我，啊，就是你。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你吃错药了，这什么年头啊？连要饭的都劫。嘿，这大爷，你瞧，我这周身上下，哎，你喜欢哪样你拿吧。我这帽子摘了，好，你要这个，摘下来，破毡帽都连不住了啊，搁在地上，你怎么也瞧不出是一帽子。小孩接过来搁在手里边，我这衣裳脱了，这你也要是吧？啊，哎，甭解这扣了，这么脱吧，给你，接过来，搁在帽子上，把裤子脱了，我这你也要啊？呵，全活你那个啊，给您这个。拿刀把这裤子挑过来，夹好了，把鞋脱了。我说您这个脱，哎，好好好好，给您这鞋，把这裤衩脱了。哎呦，这大王爷，这您不行，您我让你脱就脱，哎，好，这你要就给你吧。脱下来了，小孩拿手捧着，行了，就这么着了啊，以后你当个安善良民啊，别要饭了啊，我走了啊。转身走，要饭的喊他，哎哎哎，老贾您呢，您帮个忙，干嘛呀？你把我宰了吧啊，一丝不挂，我上哪儿要饭的，不得打死我呀？不是，以后你好好发展，我发展什么呀？发展，嗯，借您这刀给我宰了。哎呀，这也是哈，这是个事儿。嗯，这样吧，我不白要你的，我可不是劫道的，我给你钱买你的。一伸手掏出来一锭银子，掂量掂，有个五六两啊，给你吧。要饭的接过来一瞧，呵，五两银子，将近六两，这是真的吗？我做梦啊！康康，哎呀，是真的哈、啊。手要掉一个，一琢磨不对，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江玉又回来，怎么着？后悔了？不是，我琢磨这意思不对。花这么些钱买这么身衣裳，我估计你是南方人吧？啊，怎么了？你会憋宝是吧？我这里边有宝贝啊，你回去你能提炼出宝贝来。江玉差点没哭了啊，这还有宝啊？别说，真有活宝啊，都出了蛆了都啊。没有，那这件我不卖了，不卖还给你，扔在这儿。拿起银子走，哎，不是你回来还是卖你的了啊？这个买主不好找。嗯，要饭的攥着这银子，自个儿纳闷儿。可是纳闷归纳闷，银子是真的呀啊！我得走啊，买衣服去。怎么走啊？一丝不挂，怎么走啊？小孩江玉也淘气，这手脱着衣裳，这手攥着刀，瞧着他，这要饭的真有主意啊！跟边上捡那草，把这草拔下来搓。搓成绳子，捡了几块瓦片，把瓦片系在一块，系在腰里边，转身一走，叮叮当啷，呵，江玉一条大指，真有高人呐啊！乞丐里边有着藏龙卧虎的人呐，嗯，转身拖着这堆烂衣裳就回来了，一琢磨又脏又臭，怎么让三叔穿呢？有主意了，奔后仓，后仓厨子正做饭呢啊。摘菜弄东西呢，小孩来了，哎，厨子，哎，厨子，哎，

0: 江玉啊，
1: 什么事儿啊？
0: 那个我得给你，待会儿蒸蒸，
1: 蒸蒸，
0: 蒸它干嘛呀？
1: 中午吃呗。
0: 这孩子淘气，
1: 中午吃呗。
0: 啊，
1: 这怎么吃？
0: 天热，咱们凉拌，快点蒸，等着要呢。小孩走了，厨子挺为难，学徒学这么些年没学过蒸这个，这怎么吃这个？还不能洗，一洗就糟了。拿起来搁在河里边涮了涮，拎上来简单的拍了拍，把水汽拍干了，找一大别子，一样一样弄好了，紧上面搁两只鞋，搁笼屉里盖上盖，拿大麻圈缠严了，他怕跑气。蒸了有一个小时啊，一个小时之后，江玉又来了，怎么样了？怎么样了？您别着急，一会儿就得。我这卸着芝麻酱呢，那拍得了蒜，待会儿咱就拌着吃啊。那什么，还搁点别的？搁什么呀你啊？一接替，嚯，拿出来了，迎风一抖了就干了，闻了闻没有臭味儿，这能穿了，脱了就回来了。张广泰等着呢，哎，怎么着？啊，你衣裳拿来了吗？您瞧，在这儿了，都准备好了，换上吧。把自己这身衣服脱了，把这身烂衣服都穿好了。哎，儿啊，你瞧瞧我像不像一个花郎乞丐？我跟您说啊，您这不像。
1: 怎么不像啊？
0: 您这衣裳是破，可有一节，那衣裳破的地儿露出您的肉来了，那皮肤又白又嫩，哪儿像要饭的呀？这么着吧，我上厨房抓两把黑烟子来。功夫不大，打锅底下抹点灰，气着咔嚓一抹，哎，这回瞧有点意思了。好，我要下船私访。您等会儿，您这会儿不能走，您这会儿一下船，老百姓一瞧，官船是往下走要饭的，一瞧就是假的。你说怎么办？这样吧，您呐倒着往外走，好比说您是上船乞讨，被我把您轰下去的，您倒着出去，没有人怀疑。嘿，好主意。张广泰背转身来，一步一步往后倒着走，身子退出了船舱，嘴里还喊呢：哎呀，大爷大奶奶，给口吃的吧，给口吃的吧。连喊了四五声，江玉出来踢着牙：哎，要饭的没带着表啊？张广泰这气啊，要饭的还带着表啊，回来我撕巴了你啊。说话，哎，是你来的不是时候啊，早饭已过，午饭未到，少吃再来，给你个双份，赶紧走，再不走砸折你的狗腿。哼，小子，你等我回来抽你的。转身下船，顺着这个岸边一步一步赶奔通州城里。有人说了，一上来就说这么一段事儿，这张广泰到底怎么个来龙去脉啊？张广泰啊，本身是通州的人，家里边挺有钱，他的父亲叫张浩善，通州一带那是大财主，占着房躺着地，存着多少多少钱，而且为人特别的善良，有穷人走到这儿了，说没吃的给吃的，没钱给钱，冬天舍衣服啊，平时没事那粥棚一天到晚那锅老开着，是个大好人。娶妻之后呢，生起一个儿子，这个儿子落生不到半岁，夫人就去世了，又续娶了一位夫人，这位夫人过的门来又生下两个儿子，一共老头是仨儿子，可是仨儿子不是一个娘。第二次续娶的这位好事夫人，老太太非常的好，对待这个前儿啊，这个大儿子如同自己生的一样，同样三个孩子，后边这俩是自己的，前面这个是前房的，对前房的比对自己的亲儿子好，唯恐怕人家说后娘进了门这孩子遭殃，老太太就这么心善。这老大呢叫张广聚，老二叫张广兴，老三就是张广泰，这哥仨为人脾气秉性是一代不相同。大爷张广聚是尖损刻薄，没有这么坏的。二的叫张广兴，念书念的这人呢有点迟钝，那脑仁啊跟松子儿这么大啊，书呆子。三的就是张广泰，打小习文练武了不得啊，什么弓刀石马步箭呢全都会啊，说学逗唱样样精通啊，没有不会的，挺好。

慢慢慢慢的，仨孩子可就都长大了。有这么一天，张广泰啊，跟着几个人出去玩去，无意之中遇见一个姑娘，她这姑娘长得漂亮啊，没有这么好看的了，多好看呢，这没法形容。每个人心目当中认为的美人不一样，你闭上眼睛想，你琢磨什么样人好看，这姑娘就什么样，这叫臆想之美，长得好看，脸跟苹果似的，啊，眉毛跟玉米笋似的，眼跟葡萄似的，嘴跟樱桃似的，啊，姑娘长一水果摊的脑袋，好看。就这一次见着之后，广泰心里就没忘。可是这年多大了，刚16岁，这事儿过去也就过去了。又过了几年，老爷子去世了，哎呦，老张家这棚白事办的可是不小，发送老爷子，把老头埋了之后，老大心里就起了歹心了。哎呀，恨自己的爹，你说好好的家产我一人独霸，这回又来这哥俩干31、31，不合适。什么时候要是能够分了家才趁了我的心，而且分家最好的值钱东西都给我，把这死老太太跟这俩小子全轰出去，我心里才踏实。这小子起了歹心了。自从父亲去世之后，广泰的心情一直不好。有一天跟几个朋友出去玩去，无意中被朋友引入了烟花妓院，也就是风化场所。来到这儿了，宝二娘就出来了，啊，找几个姑娘吧，呼噜呼噜出了一大帮，啊，都站着。你瞧这姑娘，这姑娘这个好着呢，这个你再瞧这个，这还会唱单弦啊，你瞧这个，这个啊，这都挺好的。说一圈，广泰的心思不在这儿，尤其是小孩头一次去这种场所，脸红的跟布似的，低头无语。就这会儿功夫，又打外边又叫进来了，一进来好几个，啊，怎么呢？都知道张三少爷家里有钱，都想挣了钱，所以说宝娘今天心也狠了啊，把我们这最好的几位姑娘全叫来了，进来吧。呵，出了一个这样的，又来一个这样的，啊，又进来一个，嗯，这样出去，这进错屋了，这是啊，这练健美的，这是啊。到最后又进来一姑娘，好，太漂亮了。张广泰一抬头，当时差点没坐地下，这就是想当初瞧见了那位姑娘。那么说这姑娘是谁呀？当初也是宦门之后，姑娘姓韩，叫红玉，父亲是朝里边大忠臣，因为跟奸臣作对被满门抄斩，把姑娘卖到了官妓。所以说今天姑娘在这儿跟张广泰相遇，等于是第二次见面。哎呀，广泰非常喜欢姑娘，回家之后跟自己大哥说了，我打算呢，把她赎出来，俩人过日子。他老大这火大了啊，小小年纪竟然学会了逛妓院呢，啊，不行，我不能饶你。准备了一套毒计，什么呢？因为广泰跟大嫂子关系很好，大嫂子也疼着小叔子，所以说准备了一壶毒酒，叫仙鹤顶上红。老大跟媳妇说，老三进来劝他喝酒，他死了之后，我这有一麻袋，你把它装进去，扎上口，待会儿我喊人来把它抬出去。说完他出去了，前脚走，后脚广泰进来了，望着这壶酒，嫂子眼泪止不住了，兄弟呀，兄弟你快走吧，你大哥旗下了歹心，要你一死。这儿有一壶酒，这壶酒啊叫仙鹤顶上红，是沾唇则亡。今天没别的，你走吧，一切都有嫂子呢。广泰哭了，嫂子，我要是走了您怎么办？你甭管了，嫂子我也活腻了，今天我喝了他死，我替你死，那不成啊。叔嫂二人抢那壶酒，一抢那酒洒了，门一开，家里养了一只大白狗进来了，把地上酒就舔了，刚舔了三舌头，这狗躺地下死了。哎呀，叔嫂二人一瞧啊，没想到一犬救主今天死在这儿了。广泰给这狗磕仨头，拿麻袋把狗装上，自己是跳墙而出就跑了。临走的时候跟嫂子说，您记住了，从今往后我张广泰不见您还字罢了，要见您非得是头上有了功名。打着起就走了。家里事儿呢咱们回头再说，单说广泰由打家里跑出来，这一道上自己心里不是滋味，恨自己的哥哥没有手足之情啊，一直跑下去了。跑到哪儿呢？跑到杨村啊，杨村出那个高跟是这么一个地儿。来到这儿自己饿坏了，天也亮了，身上没带钱，肚子也饿，怎么办呢？实在没辙了，得了，我死也得做一个饱死鬼。旁边有一个饭店，推门就进来了，伙计挺客气，哟呵，这位爷，来来来来来，快坐吧，您吃什么？

什么呀？好，我要三屉包子啊，我来四十个馒头啊，两锅面汤啊，给我炸一百个油条啊，炒四十盘菜，赶紧快点，我有点饿啊。伙计一瞧，这自杀的方法多了，你何必这样啊？不废话，我吃，不你这么吃不可能的事儿，我给您看着上啊，吃饱了算。一会儿的功夫，乱七八糟连干的带稀的全上来了。呵，广泰，咧个腮帮子，打开后槽牙，里边套间小钥匙拧开了，把仓库也腾清楚了。饭菜如长江流水似风卷残云，就跟倒土箱子里似的，接着嘎了，接着嘎了，接着嘎，都吃了，吃饱了挺高兴。一琢磨结账这怎么办呢？没法弄，给不了钱呢。伙计，厕所在哪儿啊？后边。哎，行，我回来给你钱。广泰迈步出去了，来到后边把门拉开了，一瞧这是厕所，心说得了，没想到我今儿死在这儿了，把裤腰带解下来，扔梁上一搭，打算自杀。门一开，伙计打外边哭了就进来。哎呀，你不能死啊！广泰挺感动啊，没想到还有这么一知音，你还知道救我？不是，你死了那饭钱归我出。快下来吧，你快下来吧，下来吧。这一问的，说你这个不行。啊，有事儿说事儿，死不是个办法。伙计给他出的主意，你呀、啊，既然说你文武双全，你不如在街上前去练一练。这么着，张广泰出去打把式卖艺，可是没挣着钱。无意中认识一位老先生，把他带到家里去，跟他教啊，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教你上乘的武艺，都教会了。教了三年，临走告诉你，不许问我是谁。你说这个师傅啊，哪儿找这老师去？教完了不告诉，别问我是谁啊。出去有人问你，你别说认识我啊！就这么着，老头走了，撇下了张广泰。广泰一个人见天没事干，怎么办呢？码头边上给人家扛包去，卸船。有一天无意之中，这听着来了一艘官船，官船上有人唱岔曲儿。清朝那会儿啊，唱岔曲儿那是一个比较高雅的活动啊，有打这个宫里到宫外都兴这个。一听这声音是一个老头，谁呀？奉圣命哈的人，上海道上任，船行在这运河边上，跟这儿唱会儿吧。呼，老头唱得多，树叶青，树叶黄，树叶短，树叶长啊，越唱越高兴。当差的也捧了，呵，好一场。老头越唱越高兴，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我再给你们唱一个，我唱有新编的啊，王国福家住大白楼啊，唱挺好。这不是那年头出的啊。简短截说唱了半截了，有一个字唱倒了音了。张广泰船底下喊大号，哎腾，这冲还没落下来，下来四个兵，就是他和尚啊，压上去了。大人唱岔曲喊倒号，死罪一条，知道吗？不，这错了，是我们早知道错了，那也不能说，知道吗？快来吧。跟老头一说，老头乐了，是我是唱倒了，因为我这牙是假的啊，这字吐不清楚，姓什么叫什么吧。这么一问，老头挺高兴啊，喜欢这孩子。你会唱吗？说我会唱，来一段听听。嘣楞嘣楞一弹弦，老头很高兴，行了，认为一子干儿，就把他留在了身边啊。爷俩特别的好，完事上后院啊，船舱后边把春姨请出来。谁呀？哈大人的小妾。哼，长得漂亮，眉梢眼角说不尽万种的风情，一步三扭就出来了啊。这一瞧，这是你干妈啊，赶紧上前磕头。这干儿子比干妈大12岁，见过礼之后，没想到这春姨就看上张广泰了。后来又引出来几段书，叫《春姨三喜张广泰》啊，张广泰刀伤春姨。咱们刚才介绍这个回笔，按照证书来说，这最起码一个月的。咱们是简短截说，因为咱今天主要说张广泰回家。到后来，张广泰下西川，一直到取得了军功，蒙圣恩三品顶戴，奉旨还乡祭祖，今天是回了家了。走在大路上，自己心里不是滋味，离家这么长时间了，不知道老娘怎么样，也不知道自己哥哥怎么样。迈步可就来在了通州城里，有打对面来一人，谁呀？二哥张广兴。广兴啊，穿得挺破挺烂啊，这个脸色啊又灰又白，一瞧身体不好，扛着这么一条草，一边走啊一边咳嗽，身体够差的。来到这儿有一个饭馆叫对和居，站在门口把这草卸下来垂着腰。哎呀，太累了。广泰一瞧，哟，

0: 不是我二哥张广兴吗？他跟这干嘛呀？我得瞧瞧。闪在一边站这看着，就瞧广兴冲里边喊：“四叔，四叔。”广太纳闷儿，我们家没有这亲戚，怎么来个四叔？正纳闷呢，又打里边出了一位，谁呀？对和居饭店的伙计叫王四，有个外号叫画眉王四，啊，说这个人说话像画眉似的，嘴这么巧，画眉王四。
1: 四叔，
0: 再瞧王四，呵，这馅儿大了，撇着嘴啊，那嘴咧得跟烂柿子似的。嗯，张广兴，张广兴，哎，四叔，怎么又来了？我送草来了。那草不行啊，驴吃了肿嘴，马吃了上房啊，啊，你这分明是不拿我们当门啊。哟，四叔，您瞧我是念书人，我哪知道打什么样的草啊。得了，您高高手吧，哪这么些说的，啪，抡圆给一大嘴巴。张广兴站在那都傻了，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啊。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想当初老江家那是财大势大，那会儿走了街上谁不喊一声张二爷？今天你一个小小跑堂的敢打我，这就叫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二爷站这儿气得直哆嗦，大树后边张广泰眼珠都立起来了，呵，欺负我二哥，刚要往外走，又打街边上又来一个人，这人是谁呀？姓邹，叫邹珠，晃荡荡，身高一米八左右，紫微微一张脸堂，身穿十三太保疙瘩袍，这衣服敞开了，手里边提着两条鱼，这手拿着一把三皮纸大扇，衙门口六扇门的班头。想当初跟广泰是朋友，广泰树后边一瞧，我认识你，你是邹孙，今天从日过这儿是我二哥，让人家打了你，甭说给我哥哥拔疮，走到这儿喊一声，就算你是我的好哥们儿。再瞧这位邹忠，迈步往着走，一抬头，哟，瞧瞧二爷了，单手啪啪啪啪啪把扣系上，这手鱼一扔，扇子一合，交了左手，走到跟前打一圈，二哥，您好啊。张广泰眼泪下来了，哎，没白交这朋友啊。再瞧二爷广兴抬起脸来，嘿，你害我你啊，哎，哥，我怎么害你了？我问你，不是你让我往这儿送草的吗？他不要，他打我，甭问你们串通一块儿了。二爷是个老实人，老实人的别名就叫无用。自打想当初广泰走了，老大张广计算变了心了，啊，把家产一分为二，给老太太一间小破房，哪间呢？叫坟地有一间房子，把看坟的轰走了，这老太太跟二爷住那儿去，是分文没给。村里人都生气，可是没人敢管。怎么呢？他是恶霸，邹忠跟广泰是朋友，上这儿来找老太太，您上家去，我接您上家去。老太太很耿直，不去，不去，饿死我认了。我有儿子啊，有广兴了。广兴说：“对，有我呢，我上山砍柴去。”哎呀，通州哪有山呢？啊，啊，那也不行啊！我照顾我们老太太。老太太说：“对，我们都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啊。”哪儿学来的？这都是啊！这么着吧，咱们这有一饭馆叫对和居啊。邹忠说：“这对和居这掌柜的跟我是朋友，那年他遭人陷害，着了一把火，饭店都烧了，掌柜的要跳河，是我给捞上来的。我拿的本钱让他二次开张，他欠我的，没别的。二爷每天柴火也行，草也行，废纸也行，这多少都行，三五张都行，你给他送去，每天跟这儿领一两银子，这是变相的照顾他。掌柜的也很客气。”唯独这个伙计们狗眼看人低，今天有这么一出。邹忠听明白之后乐了，你们管了。掌柜的出来，一点手掌柜的出来，哎呦，邹头，上屋去。不去，认识我吗？我是，怎么不认识您？您是我的大恩人。
2: 哦，
0: 你知道这点，好，算账，对和居欠我多少钱，现在就要。我欠你的，你开单子，咱们两个人今天算。邹爷，那算什么呀？我搬家吧，都是您的。啊，想当初遭人陷害，我要跳河，您把我捞上来了。您拿了钱二次开的张啊？啊，这买卖是您的呀？不对，你甭说这个，是我的，我说话怎么不算数呢？不是，您把话说清楚了啊！如此这般这般回事，我二哥在这儿，让他打了。 他说了，吃了这个草啊，驴吃了种嘴，马吃了上房。哎，那小子哪儿去了啊？哪儿去了？一回头，在这房上，我在这儿了。在这儿、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不是人，啪啪，自个儿抽嘴巴。啊，邹忠也乐，掌柜的也乐，二爷也乐，这就叫小人本色呀。掌柜的说，来吧，里边吧，楼上吧，我这摆一桌给二爷赔礼。来来来来来，邹头，今儿您赏光，我脸上贴金，里边请，里边请。迈步让进去了，人都进去了，广泰站外边瞧，那我也进去吧，说话听不见了，迈步往里边就走。来到口这儿，又出来一伙计，站着，你找谁的啊？你这样的，我们这儿有包月的，知道吗？不打发铃子啊啊！找你们那负责人去啊！别废话，我吃饭。大爷，您别开玩笑啊！你浑身上下哪点像姓钱那样啊？广泰气的牙都咬出血来了，一伸手掏出元宝来，瞧这个，这是什么？哎呀，爸爸楼上吧您。张广泰上了楼，一瞧啊。广兴、邹忠、掌柜的跟靠窗户这桌，离着这儿有两桌，靠这角这儿有一桌。哎，广泰心说，别坐近了，我坐在这儿吧，坐在边上也能听得见，也能瞧得见，他们瞧不出我来。斜身坐着，伙计跟过来了，哎，这大爷好，您这您私访的吧？啊，这句猜对了啊，就是私访的。您吃点什么呀？他不饿，他临出来刚吃了点心，可又一琢磨，不要点东西不合适。吃什么呢？你给我来碗酸辣汤吧，就要酸辣汤。别看一碗酸辣汤啊，按上等酒席的价钱给。嘿，好，您呢？您有什么特别要求吗？这个酸辣汤别搁血豆腐，不搁血豆腐。别放葱哦，别放葱，别搁姜哦，不搁姜，别搁胡椒，别搁胡椒，不要鸡蛋，不要鸡蛋。我给您来碗白水得了。嗯，什么都没有啊啊。先别废话，快去吧，一会儿得了啊！哎呀，功夫不大，端上一碗来，搁在这儿，不为喝汤，为听说话。这桌也问问二爷广兴，二爷吃点什么呀？二爷这谱大了，想当初我们家家大业大，吃过欠过，今儿这菜得我点。邹忠也乐，二爷只要你高兴，你想吃什么咱们有什么，你说吧。掌柜的，哎，好，二爷您说，把那个勺啊刷干净点儿。哦，这我知道，用香油，纯粹的小磨香油，这个油您放心。呛锅会吗？和尚您说的，这么大买卖不会呛锅，拿什么呛啊？拿葱啊？不对，用葱裤。什么叫葱裤啊？不要葱白，不要葱叶，葱白葱叶当中那点劲儿，知道吗？叫葱裤。好，太讲究了啊！是，香油。然后用葱白葱叶当件的葱扣给您炝锅，您吃什么呀？给我炒一麻豆腐。哎，行行行，费这么大劲要点麻豆腐啊！行，您甭管了，我给您颠着来吧。功夫不大，这桌上等酒席可就端上来了啊！山中走兽，云中雁，鹿的牛羊，海底鲜，猴头燕窝，鲨鱼翅，熊掌，干贝鹿尾尖都摆齐了，烧红二酒。杯来盏去的，这儿一喝，刚喝没两杯，广兴的眼圈红了，怎么呢？想老三了。邹忠一瞧，坏了，哎，大哥，咱可说好了啊，咱们今儿吃饭是高兴事，咱们谁也不许提他，比划一个三，三是广泰，不许提他。哎，是，我不，他不提他，你要不提我还忘了。哎，广泰。邹忠一瞧，这不要命吗？这吧，得亏不说这话了啊！这个你这么哭可不是事儿，你甭想他了。他呀，他死了，宽他心。旁边广泰吓一跳，别，挺好的朋友，你咒我啊？我这正喝酸辣汤呢，他死了没死啊？二爷吓一跳啊，怎么死了啊？是啊，我做一梦，邹头别瞎话，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他啊，流露在外，穿了一身要饭的衣服，他戴了一个黑不尖的破帽子，穿一身蓝衣裳，那鞋都开战了，是吧？怎么的？一边看一边说，死了。这说死了不要紧，二爷，

可就止不住了，这痛哭，正哭着呢，楼梯上噔噔噔噔噔几声响亮，又上来一人，谁呀？也是衙门口的啊，叫尹坡，也是跟邹忠一块儿的。哎，这儿喝呢，快来快来，兄弟快来快来，赶紧劝劝二爷。我劝什么呀？想这个了呗，是不是？来来来来来，二哥二哥，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给他擦。啊，这儿紧着打岔。广泰坐边上瞧着，心说：哎，没想到我的离家出走，给家里边创造了这么大的一个伤害。就这会儿功夫啊，旁边好多人是窃窃私语，说老张家这事儿。哎，谁知道广泰怎么着？不知道啊。当初那孩子怎么着？都说这个。广泰心说：我得站起来了。我再不说，不定他们猜出什么话来。赶紧站起来，二哥，小弟在此。啊！二爷吓一跳。你是谁啊？我是广泰。啊！广泰。啊！怎么呢？这人呐，这一会儿啊，一下惊着了。他这身上他不受指挥，你知道吗？啊！啊，你真是光太二哥，真是我哥哥兄弟，哥俩抱着一块是放声痛哭。邹忠尹坡也是暗暗垂泪，一旁边坐着这些人竟说便宜话的，瞧见了吗？张老三，张光太，大小不学好，臭狗食一个，瞧见要了饭了吧？我跟你说，他打三岁我就瞧出来他以后得要饭，知道吗？这孩子不是东西。这儿说着，旁边这邹头心里不是滋味，我兄弟回来了，你们这样说不行。转身下楼来到帐房，啊，那谁先生，你给我拿一堆元宝过来。您干嘛呀？我有用。给拿一口袋，稀里哗啦稀里哗啦，三十来个元宝拎着上来了。各位各位各位，大伙儿有认识有不认识的啊，张广泰我兄弟都知道啊，通州张三爷，你们瞧他穿的破，这是微服私访啊，我兄弟做了官了，而且发了财了，你们看，一抖这哗一下子元宝噼里扑噜噼里扑噜全掉地下了。刚才说便宜话你站起来了，你我打小我就知道他这出息，你知道吗？这孩子了不起啊。旁边那说，你那是嘴吗？你那个啊。嗯，坐下之后重新的上了酒，邹忠就问他，老三，这事儿怎么着？现如今你哥哥无法无天，通州恶霸，没有别的，你说吧，你说出来，哥哥我揍着你，蚊子也行蛊子也行，你说怎么办吧？我回来就是找他来算账来的，没别的，我得找他去。好，好，没问题。这个这样，我回衙门口给你盯对着，一会儿出什么事儿，那我候着。兄弟，你，尹坡站起来了，怎么着？你呀、啊，先让二爷回家啊，二爷先回家，你甭掺和这事儿，你走啊。你带着他，奔粮食店，啊，张广聚每天下午粮食店那等着，咱们跟那儿见。行嘞。邹忠站起来奔衙门口，二爷广兴吃饱喝足了回家了，三爷广泰带着这位尹坡下楼是赶奔粮食店。粮食店是张家的当初的最大的一个买卖，整个通州卖粮食这是一集中地，现如今大爷张广聚霸占了这个粮店啊，见天跟这儿。广泰进粮食店，尹坡进对门，粮店对门这儿有这么一个茶馆，茶馆呢也带着宝局，一帮人跟这耍钱，一进屋这屋都僵了啊，什么掷骰子的推牌九的啊，都是人，满屋都是人。尹坡进来了，哥几个别玩了，今天有事儿啊，有捧我的没有？话音刚落，呼啦超一下全站起来了啊，我捧您，什么事儿吧？今天有这么一事儿，张三爷张广泰回家报仇啊，一会儿跟马路对面就得打起来，有捧我的没有？跟我打架去，我去我去我去，等会儿你去你去你去，你别去你去你别去你别去你去你去，哎，我们怎么不能去？你们输的连裤子都没有了啊啊，你们去不了，不是让这穿裤子跟外边，我们跟里边行吗？啊，别废那话，先赢裤子了，给他们给他们，穿上啊，给他们穿上好了啊。那个什么掌柜的，哎，怎么着，来壶酒，来回就把那鸡给我拿一只过来啊，你们先玩的，瞧我的，我摔杯为号，这手攥着一鸡腿，这手攥着酒杯，脚踩着凳子站在门口，后边这帮人都等着，心说他这一摔杯咱们就动。一瞧马路对过，广泰已经来了，站在门口啪啪啪一打门，就打里边门分左右，老管家出来了，

0: 找谁呀、啊？您不认识我了？我是三儿啊，我是广泰。哎呦，孩子，你快走！你大哥现如今是个大恶霸，要让他堵上你就活不了，快走！您甭管了，老爷子啊！想当初我小的时候，您看着我们哥仨长起来了，我们家的事儿您最明白。今天您得给我做这主，孩子，你快走吧！正说着呢，又打远处，大恶霸张广聚带着一帮人可就来了，一个个歪戴帽子、斜瞪眼，一瞧就不是好人。来的跟前，兄弟俩一对面，老大这心里噔噔跳，不对呀，明明说他死了，怎么又回来了？打鬼！三爷一乐，打什么鬼？我是人，我又回来了，我张广泰又回来了啊！我说，老大，嚯，不喊哥哥，直接喊老大，三儿啊，你回来干嘛？没别的，这一份家产是咱们哥仨的，我回来跟你分家来了。好，你的家产在这儿。一伸手，又打袖子里边掏出四个铜钱来，四个铜钱往前一举，广泰还没动，又打对面，尹坡看不下去了，哼，太可恨了！四个铜钱打发老三，七丢次里啊，啪一摔杯子，噜全站起来了，把桌子也翻了，椅子也翻了，把凳子腿全踹下来，走，咱们打架去。等会儿啊，等会儿，等会儿再看看。掌柜的哭了，你看看我这儿完了，你看看，嗯。啊，没有一个桌子椅子是整的啊！别着急，这完事一块算啊，一块算啊，咱们等着吧。张广泰一伸手，接过这四个钱来了。所有的人都纳闷，没想到，准以为得着急，没想到广泰把这四个钱接过来了。哥哥，这就是您给我的祖产，不错。这是咱爸爸分给我的，不错。好子子，啪！扬手出去，这四个钱立着出来，跟四把小刀似的，呲一下子，张广聚这脸上四道血印子哗血就下来了。广聚是仰天长笑，好小子，列兄一眼仗打八十，何况我见了血了，这是刑事案子，张小三你别走，咱们今儿个打官司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收听到的，这是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张广泰回家》。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期待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欢乐群英会，小楼约您，咱们明儿见。

50分钟通达。据了解呢，成渝中线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往沿岸的这个沿江的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正线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达到了350公里，最高运营时速有望达到400公里。箱梁是桥梁主体关键的承重这样的一个构件，承载桥面全部的荷载。待这个施工铺轨完成以后，将成为高铁桥梁稳固的主体支撑结构。中铁十二局成渝中线高铁项目的架梁负责人王刚介绍，成渝中线高铁建设智慧化质量场深度融合、物联网、智能传感、设备自动控制等前沿技术，构建起以智慧管理平台加智能机械化设备为核心的全自动标准化的箱梁生产线，为这个专属的数字身份证。项目的创新应用千吨级的这样的一个运架设备，自动的吊头装置采用了模块化的程序控制，搭载全车智能装控系统，实现箱梁从质量场至架设点全流程机械化的这样的一个作业。施工期间，项目先后攻克了多项的高难度的运架梁技术难题，顺利完成全线13座桥梁的架设的这样的一个施工任务。据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介绍，成渝中线高铁全线的线上主体工程已经全部完工，目前全面转入这样的一个轨道的攻坚的阶段。站房四电等站配后以后呢，配套设施同步高效的有序的推进。我们也期待着啊，我们的这样一条的成渝中线高铁嘉陵江特大桥啊，能够赶紧的完工，我们就离我们的这个成渝中线高铁铁路最终通车又近了一步，到时候50分钟即可到达成都，太期待了啊。成都也是很多朋友啊经常去旅游休闲的地方，我们成渝一家亲嘛，啊，挨得也近，说是挨得近，但是我们平时开车驱车的话，从将军过去还是要2-3个小时啊，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通车这条铁路的话，以后缩短到50分钟，那可真的是太方便了。

好的，为大家公布一则公告啊，是由聂荣臻元帅故居的这样的一个闭馆的消息。尊敬的游客朋友，聂荣臻故居防雷工程将于近期实施高空作业，为保障广大游客的安全，聂荣臻故居将于2026年的5月8号至5月18号闭馆施工，暂停对外开放，5月19号起恢复正常的开放，由此给大家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感谢大家的支持和理解啊！这是由聂荣臻元帅陈列馆在昨天刚刚发布的信息。如果要前往这个聂帅故居的朋友，我们在5月8号到5月18号期间就请大家做其他的安排，不再前往了啊，临时的一个闭馆，5月19号大家可以再去前往参观。大家关心的还有一条消息啊，给大家播送一下，就是今年的我们的中小学的暑假放假时间都在传今年的暑假非常的热啊，今年的夏天重庆将近将会比平均气温比去年会高一度多啊。那么今年七月份我们的暑假才开始放，那具体是从哪天开始放暑假呢？那么给大家做一个消息的发布啊，我们的不少朋友已经在期待下一个假期，计划自己的这个避暑纳凉的这样的一个度假。事实上随着这个天气渐热，同学们心心念念的暑假越来越近哈。那么根据这个2026年重庆暑假的这样的一个市教委的安排呢，义务教育学校是7月2号开始才放暑假啊，普通高中含中职是7月9号开始才放暑假。那么比起去年，我们的暑假放的时间要晚一点，因为我们今年年过得比较晚，今年是2月才过的大年嘛，所以说我们是3月才开的学，按照我们这个学期的规划来说，计划来说，四个月的学习，三月到七月之间，这样我们的七月才能放假。大家期盼着吧啊，还有两个月，不管天气多炎热啊，这个放假的心情虽然按捺不住，我们还是要把这个学业啊进行完成。也期待着今年的七月，大家如果能够给大家一个温馨提示，能够找到避暑纳凉的地方的话最好不过了。如果还没有计划的朋友已经可以计划了我听说在五一节期间就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到四面山去寻找这个暑假可以纳凉的避暑的这样的一个房源，如果在这个期间去找的话，可能房租会相对优惠一点。如果临到七月份放假的时候再去找这个住宿的地方，可能就没有那么好找了，提前规划一下这样的一个两个多月的暑假。

好的，再来公布一条消息，五月的将军文体旅游活动的发布，看看有没有大家感兴趣的啊。五月是初夏的温柔序曲，阳光正好，万物并秀，将军的各场馆政界的文化活动发布已经公示出来了，大家看看有没有您感兴趣的。活动名称，将军区文化馆2026年春季免费开放培训，地点是在将军区文化馆，它将持续到6月6号，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参与。还有

2026年文化助力乡村振兴志愿服务活动是2026年的4月到2025年的6月，活动地点也是江津区文化馆。第三个活动是2026年的四季同读春剧卷绘本的这样的一个阅读推广活动，活动时间是整个五月，活动地点在江津区图书馆。第二个活动图书馆的也是我们的四季同读2026年的春季阅读挑战赛，同样也是在五月份，地点江津图书馆，可以领取四季同读的阅读挑战赛的阅读卡，并阅读喜欢的冬季卷的读书，完成整本书的阅读之后，把自己感想在阅读卡背面画下来或者写下来啊。另外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活动，比如说江津区啊第21届文津图书展览也是在图书馆的五月份全程都会进行，还有五一劳去共会亲子的这样一个共会亲情的相框的制作活动，这个在五一节期间已经进行了啊。还有帅香小课堂同样也是五月份在江津区图书馆有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还有重庆市少年儿童爱心图书服务活动同样也是在五月。在各个镇街我们也有不同的活动，比如说在甲四小学五月份就将开展书香认同心阅读伴成长的阅读推广进校的活动，第22期长青一路幸福夕阳老年人数字阅读系列培训在五月份各个镇街和村社都将举行啊。我们的这个老年朋友们喜欢读书的朋友也喜欢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活动啊，各个镇街和村社都会有。另外还有一个流动的博物馆，五月份他们会进校园、进社区、进军营、进乡村、进企业啊，我们的这个博物馆的活动啊也是丰富多彩的。另外还有一个走进考古现场，五月份博物馆安排的石佛寺的遗址，大家可以咨询是否能够参加啊。还有一个这个专题讲座是在陈独秀旧居的陈列馆，活动时间是5月13号，是特邀了党史中国近现代史的这个研究专家到馆进行的一个专题的讲座，免费的对外的公开的开放，也将进一步深化观众对基本陈列展览的理解啊。好，我们的还有一些镇街的活动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预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五一节期间各个镇街举行的一些，比如说有什么江津与文化科普活动啊，还有我们的一些送庆五一送劳动的这样一些活动都已经进行过了。那么最近我们即将进行的，比如说有百灵镇的非遗剪纸文化活动，在5月11号，大家可以在百灵社区参加啊，百灵镇的朋友可以去参加。在5月11号，龙华镇的朋友可以在龙华镇政府大会议室参加这个诗词素养的提升专题培训会。5月11号的即将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将进行一个摄影的培训活动，还有永兴镇的朋友可以参加一个劳动者风采的展示，同样也是在5月11号。那么在我们的滨江商务广场的南广场，5月11号圣泉街道将举行第四届小区篮球足球联赛，哇，这个肯定是会吸引很多爱好体育爱好篮球足球的朋友的参与。还有在杜氏镇5月12号有一个广场舞的培训，喜欢广场舞的我们的大姐大妈们可以去参与啊。在下坝镇的文化站2楼活动室，5月13号有三线建设历史文化传承讲堂，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前往去啊聆听。那么我们的这个慈云镇还有一个藏族舞的培训活动是在5月15号在慈云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那么在甲四镇的崇德堂5月17号将会有甲四镇文化艺术知识的讲座啊。那么在嘉平镇清平社区5月19号将有嘉平镇非遗红茶展示展演活动。在德感街道呢，5月21号将有德感街道崇德感恩德法同行法治宣传暨送文化下乡的活动。那么在吴滩镇的大会议室5月21号有一个传统戏曲的传习培训活动。我们的这个各个镇街的活动也是丰富多彩的啊，比如说李氏镇啊、白沙镇、游溪镇同时都会在五月下旬举办一些活动啊。在石门镇各小学幼儿园

5月28号还会有一个61的文娱汇演，现在我们的各个镇街村社的这个文体活动也是越来越丰富了啊，丰富了我们老百姓的精神生活啊。那么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到各个镇街的那个去咨询一下，或者是他们的这个文化服务中心去咨询一下，我们的各种活动肯定有大家能够选得上的，能够参与的，让我们一起在这个文体活动当中能够汲取到我们艺术的营养。

欢迎回来，这里是依然为您播送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珊。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为大家预告了，就是在四月份的时候，我们在第31个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由咱们江青区的作家曾维慧老师新作《亲爱的三朵》新书发布会在区行政中心举行，区内外的相关人士是欢聚一堂，共同见证了曾维慧老师的新作《亲爱的三朵》。这本故事是一部聚焦乡村特殊儿童成长的原创长篇儿童小说，也是中国作协2024年度作家定点深入生活项目成果，由希望出版社出版。该书以江青李氏中学为当地特殊儿童送教上门的真实的经历为创作背景，讲述了轻度智力障碍女孩一三朵走出困境慢慢成长的励志的故事，也刻画了鲜活的人物群像，融入了亲情、师生情与社会。

会大爱。这本书在很多读者读完以后都发出了感慨啊，今天为大家一起来阅读一下我们这位叫做孙静江老师在阅读《亲爱的三朵》以后的一个读后感，一起来分享聆听。

重庆作家曾维慧的儿学新作《亲爱的三朵》有两个关键词：宋教和轻度智障女孩。从创作角度来看，书写宋教本身已非易事，但真正构成挑战的是如何

人称或第一人称叙述，力求通过外部观察或主体自述来呈现人物的内心世界。亲爱的三朵则另辟蹊径，采用书信体及第二人称进行讲述。这种形式的选择在叙事上形成了一种鲜明的限定性。通常情况下，书信体叙事多以第一人称我与对方展开交流。然而本书面临一个根本性的现实困境，主人公三朵作为一名轻度智障女孩，并不具备与他人正常通信的能力。这意味着书信往来只是单向的，而非双向互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作者设置了三位写信人：副校长顾青山、班主任方丹老师、同学李满树。三位身份各异的人物同时给三朵写信，并非偶然的安排。顾校长更多从全校视野与教育背景出发，观察三朵的整体成长。方老师则以班主任与女性教师的双重身份，给予三朵母亲般的关怀。李满树作为邻居小伙伴与同班同学，提供了更具日常感和平等视角的观察。可以说，作者在叙述视角的框架内找到了讲述宋教给轻度智障女孩的文学表达路径。在具体刻画三朵这一人物形象时，作者着力强化了两个特点：一是主人公思维逻辑不清晰，说话不连贯，爱用短句的语言特征在书中得到了精准还原；三朵在表达方面有一定的困难。在第二封信《我把月亮送给你》中，顾校长多打了几个喷嚏，三朵马上对小狗梨花说：“花儿，去拿梨膏，你去找医生拿药吃。”在第四封信5+6=11中，顾校长想起一年级时用小木棍做道具给同学们上数学课，三朵抓起木棍冲出门就把小木棍扔了，喊道：“不要木棍，不好玩。”这种语言处理并非简单的模仿，而是建立在对智障儿童认知模式深入观察基础上的艺术再现，真实地反映了其智力水平与感知方式。二是三朵的画，成为整部作品最具特色的艺术元素。三朵的画是三位写信人每次写信的直接开头。本书采用书信体方式讲述故事，由于一方是没有能力回信的轻度智障儿童，三位写信人又不能无缘无故地给三朵写信，于是作者巧妙地找到了三朵的画作为三人的写信由头，也即三人的每一封信都由三朵的画引发。更重要的是，三朵的画真实呈现了轻度的智障儿童的智力水平。他虽然能够画画，但画上的文字常常出现错别字或替代的符号，例如同音字代替不会写的字，或者图形替代无法书写的词汇。如在第一封信《我们的开学第一课》中，三朵在他的画上写开地第一课，他不会写地，写成了弟弟的弟，和课写成了果实的果。如何让读者明确知道这些错误出自三朵而非作者笔误？作者的解决方法是由写信人在画上添加批注，给出正确的表达。这种图文对照的处理方式巧妙地解决了智障儿童文字表达不准确与读者理解需要之间的矛盾。同时，三朵的画加入了故事图像化、视觉化的效果。这种图像化具有叙事性，画作本身的好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画面呈现出了轻度智障女孩的真实智力水平。每封信开头的画作直观、形象、易于接受，且不是通常意义上锦上添花的插画，而是整个故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没有画就没有后面的文字，可谓文中有画，画中有文，彼此不可分割。由于每一封信都是对三朵画的回复，自然带出了还原、评价与感悟三个层次。三位写信人几乎在每一封信中都回顾了过去发生的事，并由此展开对宋教过程的思考与感悟。这种时间差的存在

展示了人物性格，也传递了情感。例如方老师在信中回忆教三朵背诵古诗时他突然发脾气的场景，以及事后三朵天真的询问他疼妈的细节，既是对特殊儿童纯真心灵的真实写照，也隐含了教育者无言的包容与坚守。主题出版需要良好的艺术形式来承载。亲爱的三朵以限定叙事的角度第二人称书信体，让特殊的宋教实践在三位不同身份写信人的交替叙述中变得具体可触可感了。生活的真实又让这些人物变得可亲可敬了。就像作者在后记中写那样，希望你能从三朵的故事中感受到温暖，也能学会付出温暖，爱自己，也爱所有和自己不一样的人。这个读后感写得真好啊。我们再来介绍一下，这个读后感的作者是儿童文学作家，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的名誉会长孙建江老师。在这里我们也强烈推荐一下我们的亲爱的读者朋友们和听友朋友们去看我们作家曾维慧老师的这本新作《亲爱的三朵》。就像曾老师说的一样，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故事当中感受到温暖，也能够学会付出温暖。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人文荟萃看今朝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下雨天停了一夜，第二天开车的时候呢，发现刹车盘上锈迹斑斑，很多车主心里就开始犯嘀咕，这刹车盘是不是坏了，还能用吗，需不需要马上换呢？其实刹车盘生锈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但什么情况下是正常的，什么情况下是真的有问题，这里边就大有学问了。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刹车盘生锈的那些事儿，告诉您哪些锈不用管，哪些锈必须处理，让您遇到这种情况不再心慌。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陶喆的就是爱你。

其实说刹车盘为什么会生锈，刹车盘大多是灰铸铁材质，那么这种材质呢，它的耐磨性好，散热快，制造成本低，但是有一个天生的毛病，容易生锈。铸铁暴露在空气当中，遇到水汽就会氧化生锈，这是材料本身的特性，任何车都避免不了。雨天行驶之后，洗车之后，或者车辆长时间停放在潮湿的环境当中，刹车盘表面都会出现一层薄薄的锈迹。那么所以看到刹车盘上有锈呢，先别急着往修理厂跑，大部分情况之下这都是属于正常现象，不是质量问题。

那么什么样的锈是正常的？表面薄薄一层，颜色浅黄或者浅红，没有明显的凹凸感，那么这种锈呢是属于浮锈。处理的办法很简单，开车出去在安全路段轻踩几次刹车，锈迹呢就会被刹车片磨掉，刹车盘恢复光亮如新。行驶当中踩刹车时呢可能会听到轻微的摩擦声，那么这也是正常现象，多踩几脚声音就消失了。所以如果只是表面的浮锈，完全不用担心，正常开就是了。记住一个原则，刹车盘是拿来磨的，越磨越亮，越放越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什么情况下需要警惕啊？如果刹车盘上的锈迹呈现出以下的特征，那么就要引起重视了。锈迹厚实，呈深褐色或者是黑色，用手摸呢有明显的凹凸感，甚至出现片状的剥落，那么这种情况属于重度锈蚀，光靠踩刹车已经磨不掉了。重度锈蚀呢会导致刹车盘表面不平整，刹车的时候方向盘抖动，车身震动，刹车距离变长，严重影响安全。如果发现这种情况，建议尽快到修理厂检查，必要的时候要更换刹车盘。另外，如果车辆长时间停放，比如一两个月没有动过，那么刹车盘也可能锈蚀的比较严重，再次使用之前最好先检查一下。

很多车主分不清刹车盘和刹车片，在这儿要简单的说一下，刹车盘呢就是跟着车轮一起转的金属圆盘，刹车片呢是卡在刹车卡前它里面的摩擦块，那么刹车的时候呢，刹车片夹紧刹车盘，通过摩擦力让车轮停下。那么刹车盘生锈呢，通常只是表面的问题，但是刹车片如果磨损到极限，那就必须要立即更换了。一般刹车片的厚度少于3毫米就该更换了，而刹车盘的使用寿命呢更长，通常是能换2-3次片才换一次盘。保养的时候呢，让师傅检查一下盘和片的状况，做到心中有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

0: 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刹车盘生锈的问题，刚才说了氟锈和重度锈蚀的区别，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刹车盘生锈后的具体处理方法。如果发现刹车盘只是表面氟锈，那么最简单的处理方法就是跑起来踩几脚，找个车少的安全路段，车速提到40到60公里每小时，轻踩刹车减速，重复几次，锈迹呢就会被磨掉。注意别在高速上急刹车来处理锈迹，那样既不安全，也容易导致刹车盘过热变形。如果锈迹稍微厚一点，那么踩刹车磨不掉，可以用细砂纸轻轻地打磨锈斑，但要注意打磨之后要清理干净金属粉末，以免损伤刹车片。如果呢没有把握，直接开到修理厂让师傅来处理，花不了多少钱。

如果刹车盘锈蚀严重，已经到了深坑的程度，那么就别想着打磨修复了，直接换新盘就是最稳妥的选择。刹车盘呢是安全件，不是能凑合的东西，换盘的时候建议连同刹车片一起换，因为旧刹车片的磨损痕迹与新盘不匹配，可能会出现异响或者是制动效果不佳。换刹车盘的时候呢，要注意一定要选正规品牌的产品，不要贪便宜买劣质盘。安装的时候呢，要检查分泵、刹车油管有没有老化漏油。新盘安装之后呢，需要磨合个几百公里，这期间呢要避免急刹车，安全第一，这笔钱千万不能省。

怎样才能减少刹车盘生锈呢？首先，如果车辆需要长时间的停放，那么尽量停在干燥通风的地方。地下车库呢，比露天的停车场好。如果呢，只能停室外，那么雨后可以开出去转一圈，踩几脚刹车，把水分烘干。其次呢，洗车后，特别是冬天洗车之后，最好开一段路，多踩几次刹车，把刹车盘上的水分蒸发掉，避免锈蚀。那么第三呢，定期检查刹车盘，发现轻微的锈迹要及时处理，别等锈穿了再着急。最后就是要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避免经常涉水行驶，涉水之后呢，要及时清理刹车系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最后再来说一说新能源车的刹车盘生锈的问题。电动车呢，因为有动能回收功能，很多情况之下是靠电机反拖减速，那么刹车的使用频率呢比燃油车低得多，这就意味着电动车的刹车盘更容易生锈，因为用的太少了，磨不掉锈迹。所以电动车车主呢更要注意偶尔在安全路段重踩几次刹车，让刹车系统活动活动，既能磨掉锈迹，也能防止刹车分泵卡滞。那么另外的话，新能源车的刹车盘材质和燃油车差不多，处理方法和判断标准呢也基本一致，别因为是电车就觉得刹车盘生锈是大问题，其实它和油车一样都是正常现象。

那么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啊，刹车盘生锈分两种，浮锈别慌，踩几脚刹车就磨掉了，重度锈时呢别犹豫，该换就换啊。预防生锈有办法，停干燥处洗车之后呢多踩几脚刹车，定期检查，这个刹车是保命的东西，平时多留意，关键时刻就不会掉链子。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您正确判断刹车盘生锈的问题，不再为此纠结。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体制内这三个大字在相亲市场上一亮出来，似乎足以让人占据优势地位。但在县城，越来越多的体制内女孩开始为婚恋问题困扰。县城出身的女孩在大城市接受了高等教育后，大多都会沿着一条无形的河道回到县城，成为老师或公务员，进入体制内，也进入一种温和稳定的生活。这样一种回游的路径使婚恋被更早地摆到台面上成为问题。县城的女青年25岁不结婚，身边人就开始催了。县城加体制内则让婚恋成了急也没用的问题。有学者在中西部欠发达县域做过调研，发现县域剩女具有明显的体制内特点，并且她们正在越剩越多。这与县城体制内男青年稚女量都颇为有限不无关系。95年的可可在本科毕业后考到了老家县城下的偏远乡镇，工作三年，她被催着和五花八门的相亲对象见面。以前受偶像剧影响，可可觉得恋爱的对象一定要帅，要贴心浪漫，最好有1.8米，但在县城有这些条件的男生太少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可可开始了自己的县城相亲历险记。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关注回游县城的体制内女孩的婚恋焦虑。

原先我根本没有想到，回老家进入基层工作会让婚恋变成一个自己着急的问题。尽管大学的时候我就已经很困扰了，我在师范学校读书，本来男生就不多，我在的校区又只有文科专业，男生就更少了，天上掉个饼下来都砸不到一个男的，不是太娘就是太丑。那时候我就一直在单身恐慌中，有段时间宿舍六个人除了我都谈恋爱了，每逢下课、周末、各种节日，以宿舍为单位活动的时候，我都很尴尬。那时还没学会跟自己独处，舍友都去谈恋爱以后，我觉得很孤单。周末一个人去泡图书馆，或者在宿舍看剧，都挺心塞的。每次说到谈恋爱的事，还会成为别人调侃的对象。2018年大学毕业以后，我考到了老家县城的一个偏远乡镇，成为了一名基层工作人员。身边大多数女生也都回到了县城，进了编制。作为一个只有普通本科学历的大学生，毕业上岸已经是我们那儿十里八村都值得骄傲的事了。因为我们是师范学校，当老师的比较多，考公务员的也不少，录取上岸的女生能占到三分之二。男生的话，去大城市工作的就比较多。我们这边大部分家长认为，男孩子应该去外面闯，女孩子就要安稳，最好在父母身边。我和表妹表姐都这样被说过。表姐原本在广东工作，现在被叫回来结婚生子，表妹没听，毕业去了深圳。还记得我刚一回老家工作，单位领导和同事就兴致勃勃地给我们几个新来的单身青年介绍对象。但是我觉得相亲这种事，尤其是领导介绍的，都挺尴尬的，便都以工作为重拒绝了。再加上我的社交圈子比较固定，又不是特别善于交际，所以并没有实现工作以后立马遇到白马王子的想法。但到了2020年的时候，身边开始讨论结婚，帮忙介绍的人就越来越多了。特别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我身边结婚的朋友一个接一个，一到国庆更是手握多份请帖，让我一时有点茫然。这一年我刚好25岁。小地方的思想比较保守，在我老家，26、27没有结婚就算很晚了。那时周围的同事朋友都已经在说了，为什么还不赶紧谈恋爱，赶紧结婚？年纪大了，生小孩就有这那的不好呀。领导也都一直在帮我介绍，我还经常要进村做工作，那些村干部和我聊天，第一个话题也都是问，结婚了吗？找男朋友了吗？都已经25岁了，赶紧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听可可分享她的相亲历险记。我有个大学同学是螺蛳粉县的，现在在深圳工作。他跟我说，在深圳他周围35岁左右不结婚一点也不着急的女性一抓一大把。朋友比我大一岁，他也不着急，但他每次春节一回县城，家里面给的压力就很大。不过只要再一回到深圳的工作环境里，大家眼里只有搞钱，根本没有人会催结婚。我本来也觉得我才25岁还不用急，我家人也还好，没在意那么多，但被身边其他人唠叨的多了，久而久之我也有点焦虑了，慢慢也开始着急这个事儿，我就开始相亲了。最焦虑的时候，一个月被介绍了4-5个相亲对象，见了其中3个。第一次相亲，同事介绍了一个在检察院工作的小哥哥给我，身高180，大我1岁，人比较内敛，应该是属于那种喜欢安静的人。我们接触了一段时间，我对他印象挺好的，斯斯文文，温和有礼，长得虽然一般，但气质还行，是我比较喜欢的类型。加上又是公检法部门，我天生对穿制服的行业带有好感，所以一直很主动。我知道他已经在县城买了房，家里开饭店的，条件应该还不错。我家里是做点小生意的，在县城也有房，但是条件应该算一般。我们聊了一段时间，聊天内容却一直停留在基本的交流上面，而且我感觉对方一直不温不火的，虽然每天跟我聊天，但是不太热情，既不靠近也不拒绝，摸不着边际，就这么不冷不热的接触了一段时间。节假日的时候，我们单独约了2次吃饭看电影，但是我感受不到他对我的喜欢，之后也没有特别大进展，所以我想了想，这样挺没劲儿，还是互不耽误吧。我找他挑明了想法，对方也没说什么，就不了了之了。这应该是我比较有好感的一个对象，并且也比较主动的一次接触，不过估计对方不这么认为，所以没有后续。后面来介绍相亲的人一般都会强调男方家庭条件不错，要么家里面是体制内的，要么是开酒店的。在县城别人就会觉得做老师做公务员是很有面子的，比较拿得出手。另外因为我们这里是旅游城市，家里开酒店的就会有楼有房有钱，这好像是大家默认的门当户对。之前有介绍人找上我们家，说有这样一个人，与我年纪相仿，容貌端正，身高尚可，家里坐拥一整条商业街的资产，多配啊，他从商你从政多好。就有一点，他已婚离异，还有个娃。这人我不想接触，也没接触。其他条件介绍人可能会说得好听一点，比如说这人成熟稳重，实际一见发现他30好几。有天我们家楼上邻居阿姨跟我妈聊天，听说我单身，就开玩笑说要把她的儿子介绍给我。阿姨非常热情地去到我们家玩，找我聊天，聊着聊着就跟我说，我儿子也在体制内上班，就在你们隔壁县，人是很老实的，就是不太会交际，所以一直单身。我看了对方的照片，是那种一看就很老干部的打扮，感觉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但是出于礼貌和无奈，当着阿姨的面加了对方微信，跟他儿子礼貌问好之后，我们聊了点无关痛痒的内容，就结束了交流。之后我翻看对方朋友圈，在评论里面发现他跟一个我认识的领导是好友，继续看下去才发现他们俩竟然还是同学，而我领导的孩子已经上小学4年级了。相亲介绍来的男人从28岁到33岁都有，
我也不懂为什么都给我介绍这么大的，但凡给我介绍一个年轻点的，说不定就成了。还有就是，我也不懂为什么所有人都会跟我强调，这男的有点内向，很老实，我真的受不了这个。很多老实男人接触下来，我都觉得性格真的有点问题。经过了非常焦虑的一年，也经历了一些相亲奇葩事，我突然觉得累了，心说算了，随缘一点。但是有机会，我开始想要去争取了，就不像自己刚工作的时候那么淡定了。

0: 经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回游进县城体制内女孩的婚恋困境。

回想起刚工作的时候，我很想问自己，为什么对工作那么有激情？人家都说，大学生的眼睛里都透着一股清澈的愚蠢。也许是我的清澈感动了领导，忙得脚不沾地。用我同事的话说，我办公室的灯常亮。就这样持续了半年，不用说谈恋爱，连认识新的人的机会都很少。再加上工作的乡镇比较偏远，一到晚上9点以后，街上都比较黑，人都没几个。一出门就只听到满大街的狗汪汪汪的叫，

所以娱乐活动也非常少。单位也有几个年轻男同事，要么就是已经有女朋友了，要么就是走得太近不来电。我们那种系统单位里面要是进来一个新的小伙子，周围的阿姨早就把他的家底还有人品打听得清清楚楚，向周围的女孩子推荐了，根本就轮不到我。不过那时我对结婚还没有那么在意，我眼里就只有工作。在工作的第二年，我通过跟朋友聚会认识了一个警察，他比我大三岁，

17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又回来啦！
1: 大家好，
0: 好久不见呐！哈，那段时间有没有特别想念我们呢？
1: 我觉得有哦，怎么过来？
0: 对，哎，那个 FM98.7， 周一到周五下午5点到6点钟哈，准时我们直播时间哈，调频锁定在我们98.7，记得哈，津津有味，这里正在为你直播，我是闫丽曼。
1: 大家好，我是小九。
0: 怎么样，小九？这个五一出去玩没有？
1: 哎，出去耍了一趟。去了江苏苏州
0: 啊、哦，又是老地方，
1: 哎，又是老地方，
0: 就是这一次又
1: 古香老快，
0: 这一次又吃了点啥子不一样的？
1: 那会儿吃了一点儿，我想啊，其实我觉得那边我主要是吃海鲜为主，吃了点儿鸡煲
0: 啊，
1: 鸡煲，嗯，感觉是更偏广东的那种粤菜，
0: 粤菜，
1: 就是因为那会儿真的是，哎呀，我不晓得为啥子，就是感觉。减肥的时候辛辛苦苦长胖只需要一个月，我胖了7-8斤，好吓人哦。然后所以说那个五一啊，我在很努力的减肥。
0: 那么夸张吗？7-8斤？
1: 真的还夸张。然后我那个五一我在减肥，然后五一辛辛苦苦减了1斤吧，每天只吃一顿饭，但是那一顿饭啊，其实吃了很多，我感觉我不如少食多餐。
0: 嗯
1: 嗯，然后吃的主要是蛋白质，然后确实会发现，只摄入蛋白质确实容易不消化和便秘。还是要搭配一点蔬菜，
0: 它还是会长胖的，说明、
1: 也不一定长胖，但是它会不消化，我觉得会有点便秘，
0: 跟这个有关系，所以体重长起来了，
1: 嗯，有可能，
0: 嗯，那你这个速度还是挺快的嘛，那可能是量的问题，
1: 但是那一段时间不是几天，
0: 哦，那一段时间，
1: 所以我刚才说我还是稍微瘦了一斤儿。让人感到绝望。
0: 你那个鸡煲是啷个来煮的？我很有感兴趣。
1: 哎，他们那边鸡煲有几种不同的煮法哈。
0: 哎，
1: 有些是一整只鸡直接放到里头煲汤和五子毛汤啊那些，他们那边比较喜欢用哈。好，要么都是那种脆皮鸡煲，它下头都是一个五子毛汤和鸡肉的汤，里头卖东西的。
0: 啊，
1: 都是有锅清汤，然后上头啊是那种脆皮鸡。会对头，一般是脆皮鸡，然后把它切得比较小一块一块的，有点像片出来那种。
0: 就意思是所有鸡用来做成各种形式，它都叫鸡煲。
1: 两种吧，反正一种是都是整只鸡在里头煲，一种都是那种涮，像涮羊肉那种，它是鸡，然后它那个鸡涮出来就是很脆，很好吃。
0: 鸡肉是脆的，
1: 对，鸡肉是脆的，所以说它们叫脆皮鸡。
0: 这个让你很惊艳。
1: 我觉得好吃，
0: 其他的应该都吃过差不多了。
1: 哎，其他就是海鲜偏多，
0: 海鲜
1: 偏多。然后，我在无锡待的久一些嘛，无锡旁边是徐州，我觉得徐州菜也还不错。
0: 哎，徐州，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
1: 啊，对头。然后徐州菜啊，都是它偏辣一些，然后但是它跟重庆菜又不一样，它的味儿。

0: 会跟走线跟
1: 线线客儿，
0: 哎呀线客儿，然后他们还重新弄个辣的，然后他们还没带那个花椒，
1: 拿徐州菜来都黑入味，所以说觉得还不错，
0: 哎还可以还可以，我觉得
1: 虽然它是线客儿的，
0: 嗯，它算是咸辣客儿，
1: 咸辣客儿，
0: 重庆有点像，有点像，
1: 看来我想，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很多朋友也像小九能够走了好几个城市这样子哈，
0: 是的，
1: 因为五天嘛哈，还是能够去到一些地方的，还是真的很不错，
0: 哎，还是能去到一些，
1: 对对对，我不晓得朋友们，那个五一节小长假了哈。哎，然后大家去了哪些地方，欢迎大家但是不加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没事先023475230。哎，你说那个徐州是偏咸口的哈，但是它有一点重庆的辣的那种味道，我咸口的城市，我突然间想起有一个地方江苏的盐城
0: 啊，因为它很寒嘛，
1: 就是说是那个中国我们国家最咸的一个城市
0: 哦，吃得咸，
1: 吃得寒，吃得寒了啊！然后我记得我妹妹就是有一个朋友，她之前都是县城的，非常有意思哈。哎，关键是那个县城呢，就是堪称宝藏级的美食，很多都有那种，大家有一个说法。那接下来今天我们来聊哈比较寒的一个城市，今儿带大家首先来分享一下，江苏的盐城，
0: 江苏的盐城，那个名字大家都晓得，盐苏就叫盐城。
1: 其实说实话，盐城的菜它是很寒，但是同时，别个说的它又很咸，
0: 哎，为啥子啊？
1: 因为加了盐巴才入味的嘛，我们经常都是说，谁在哪个佐料都可以离开，好像只有盐巴必须要加，其他所有调味料好像都恢复加，盐巴必须要加吧？
0: 好像是，
1: 好像应该是。如果只选择一种佐料，你会选择哪种？
0: 对我来说，我可能会选酱油。
1: 酱油哦，其实也是寒的，不选盐巴，
0: 因为
1: 你觉得可以上色，漂亮一些呢。
0: 而且是因为我做菜，我不是很爱加很多盐，我更喜欢加酱油和胡椒。
1: 就是这两样
0: 啊！哎，我
1: 胡椒
0: 是不是很神奇？
1: 胡椒是怎么一个感觉？你是觉得，
0: 因为它有那种辛辣的口感，它加到很多菜里头，我都觉得会有更多的一种滋味，所以说我比较喜欢
1: 它那个味道。你觉得，有点像那个，味精那种提鲜的感觉吗？
0: 它不算提鲜，就是胡椒不是本身有辛辣的味儿吗？它是辛辣料吗？
1: 辛辣料，
0: 辛辣料。它那个辛辣味儿加到还都，比如说温润一点的口感里头也好，辣一点的口感里头也好，它都是属于独自的一个口感。但是它有时候又能融合的还不错，所以说我一般觉得加了之后会有独特的多一重感受。特别你比如说猪肚汤，你如果不加胡椒，我觉得真的味道差很多啊。然后我今天还喝到了鱼头汤，我也觉得加了胡椒之后会好喝很多。
1: 这样子，但我觉得如果是喊很多朋友加调料，什么都只选一样，那就选酱油。
0: 我选酱油，
1: 也是跟那个咸淡有关系的。
0: 哎，对头。
1: 你选啥子？我也会选盐巴。
0: 你选啥子？
1: 我曾经。我最爱喝的一口汤，就是鸡汤里头什么都不放，真的什么都不放，
0: 什么都不放，
1: 就连盐都不放，我就觉得自带鲜味儿。如果一定要让我加一味料，那肯定还是盐巴了。但是我也不会，我可能盐巴最多半勺一勺都要不了，就是那种状态。
0: 了解。
1: 原味儿也反而就更好吃，要么就真重又重辣的，要么就都
0: 清淡的，
1: 都清淡的哈。
0: 那中间的对我们来说，
1: 没得中间的一个取舍的。但是那个江苏盐城那个地方真的非常有意思，它那个盐，就像，都是人家说的，都是那个地方的东，那个盐呢又很鲜。比如说他们早晨的那个东台鱼汤面，汤白的是熏白乳白的哈，然后那个鲜餐那不说哈，而且味道真的很好啊。鱼汤面，他们很喜欢早晨吃鱼汤面，
0: 哇，真的很鲜，我也很爱，我觉得很好。
1: 对，然后中饭过后，在他们还要吃一块那个煎腐的那个藕粉圆儿。 非常非常特别哈、嗯。然后也就是比如说他们的那个麻虾狮子头，
0: 嗯，
1: 也是很鲜很鲜的，狮子头都很鲜哦、嗯。
0: 而且狮子头里头有那个荸荠，那、嗯、个很好吃。
1: 对对对，还有醉里楼，就很有那种醉香味道。
0: 啊，醉里楼，
1: 对对，
0: 黄里楼。
1: 对，
0: 很香。
1: 就是我们那个包括盐城哈，它也有他们地方的八大碗儿。我们川渝是不是很多地方听到说八大碗儿都是川渝地区的？盐城的八大碗儿它是那种拌汤拌菜，比方说他们那个还有都是啥子盐城的那个鸡蛋饼儿啊，哇，各式各样的味道啊，哎呀，那个很有那种。淡水跟海水的一起在一起的那种味道，它有点那种中，它在中间，它那个地势啊，就相对来说比较居中一点，所以说都融会贯通的，又有北方的味道，又有点南方的味道，真的蛮有意思的啊、所以好多朋友去过盐城的朋友都回来跟我说，他说哎呀，没想到盐城的东西都还可以哈、都有味道的，都喜欢吃咸的朋友，他都觉得哎，这个还真的很不错呀，真的很不错。比方说，首先他们那个东泰鱼汤面，他那个汤熬得好白呀，就是比那个面还白。其实早晨下了个面，是下了个面的那个汤，有时候是白的嘛。绝对不会拿那个面汤，一定是拿鱼汤提前备好了，然后再挑起来把面直接下进去。而且他那个鱼汤面很素，就只有面，朋友们，非常非常有意思。那个汤又煨又熬还要筛，哈，最后他那个汤鲜又不腥，然后又不腻，整个都是一个看起都像一个素面。实际上它那个汤都是非常的鲜，拌到起那个面的那个佐料，他都喜欢吃那个素，他就是所谓他们那个素面，就是一定要拌那个鱼汤，太棒了。
0: 是
1: 我们吃鱼汤面的时候，是不是有时候就是还是要加点啥子其他的，就是鱼骨头啊，还是会拌到起哈，有稍微想吃点肉那些，他不得啊，盐城的鱼汤面都那个鱼肉都给你塞好，他不要了，直接要鱼汤，一碗端上来很舒服。哎，如果你去到盐城的话，有一个店还可以哈，在那个盐城的那个亭湖区华福路迎宾大道那边，有一个叫，反正都是，它正宗的东泰鱼汤面，老字号，招牌都是好百年老店，百年老字号东泰鱼汤面，好几层。非常不错，值得大家去打卡哈。好，然后下一个大帽鸡蛋饼儿，那个非常有意思，长期性的，很多人去排队给。不要看到那个鸡蛋饼儿，那个小吃啊，我觉得其实很多城市都有。煎饼儿，但是盐城的鸡蛋饼儿有点不同的是，它那个饼皮很软很嫩，就是很润。很多那个蛋皮有些地方呢它都比较炸得干焦焦的，要脆一些，它都要润一些，而且里头那个甜酱或者辣酱你选一种来刷好，然后最后里头裹那个火腿肠里脊肉榨菜香菜加那些，香得不得了，经常很多朋友去排队啊，叫大帽鸡蛋饼儿那家小小店店，
0: 很期待哈，大帽鸡蛋饼儿。
1: 好，下一个他们的八大碗儿，盐城的八大碗儿，江苏盐城的八大碗儿，是他们江苏省的非遗项目。你到了盐城去，有盐城的朋友请你吃八大碗儿，都是最高的待遇了。就是很看得起的。他们开先是跟大家分享了他那个拌汤拌菜是啥意思啊？就是
0: 一半汤一半菜，
1: 差不多
0: 啊。
1: 然后半荤半素，但是碗儿又很大，很大个碗儿来装。
0: 啊，碗儿很大。
1: 很大个碗儿来装。那种苏北人的那种感觉就出来了，很豪迈哈，吃得很多。 好嘞，地道但是绘图标，
0: 嗯，
1: 哎，就是他们那个盐城的江北头道菜。那个标其实不是肥肉，其实它是猪的啥子？猪的猪皮。
0: 哦，
1: 姐，你看我们今天跟你讲那个盐城的八大碗，跟我们那点的八大碗差别很大，对不对？
0: 嗯、
1: 我们不会有吧？
0: 对，
1: 它那个猪皮是发胀的、泡发过后的猪皮，还不是新鲜的那种哈。好，然后软软糯糯的，像海绵一样哈。
0: 嗯，
1: 好，非常。哎，然后里头的那个汤汁儿一定要掉那个高汤，
0: 嗯，
1: 啊，咬下去那个汤汁儿在嘴里头爆开过后，非常的醇厚，绝对是盐城的那个佛跳墙。
0: 哇，听起来还是很好吃，我觉得。
1: 是的，然后第二道那个红烧糯米圆儿，这个有点就是，其实很多地方那个红烧狮子头都是纯肉，但是盐城它那个肉圆里头加的有糯米，
0: 嗯。
1: 好多朋友都很喜欢吃，因为他觉得他那个糯米就综合了肉的那个油腻，
0: 嗯，
1: 红烧的那个姜汁儿炖好了过后，然后外面比较紧实，里面都软软糯糯的，
0: 嗯，
1: 就这口感是很 Q 弹的，啊，挺好吃的，很有那种米香和肉香在一起那种感觉，
0: 嗯，
1: 啊，好好吃。第三道，哎，藏蛋糕。其实我给大家说嘛，他们那个藏蛋糕其实就是我们那边的红蛋、
0: 嗯、哦，红蛋，
1: 对，红蛋啊，就是那个蛋呢，哎，把它红起来泡泡的、
0: 嗯、红蛋汤应该还不
1: 是
0: 喜欢、
1: 就
0: 是、特别是豌豆尖红蛋汤，
1: 对呀、啊、我们那边都是都不容易吃的，对、嗯、很有水平的朋友才会把那个蛋弄来红得起厚厚的一层，然后又泡泡的、
0: 嗯、
1: 又冷冷的，
0: 嗯，
1: 这个错了，盐城居然还有那个，只是叫法不一样，他们居然还有这个，好吧，
0: 嗯，
1: 好，另外还有啊、萝卜烧蛋菜，好，这些各种各样的，反正都是很朴素，但是火候啊、香味呀、啊，这么，嗯，都是一个个都是硬菜，你看他们的八大碗非常有特色吧，
0: 嗯，
1: 哎，盐城八大碗。嗯，那个餐厅在他们说那个城里面那个开放大道那个水街东门南那边过去，
0: 嗯，
1: 还是挺好找的哈。所以去盐城还有很多好吃的，比方说另外下一个推荐给大家，哎，就是那个醉虾醉蟹
0: 啊，醉虾醉蟹真的很好吃，
1: 我觉得还是和盐城了，不是很喜欢吃盐巴吗？
0: 嗯，但是醉虾醉蟹不一定是盐多，有可能是酒多，
1: 哎，酒香，就是、嗯、人家说那个潮汕人，其实大家晓得潮汕人比较喜欢吃生腌
0: 啊，是的，是的，是的，
1: 但是盐城人喜欢吃醉的东西，
0: 嗯，
1: 就其实也是啥，也算是生腌的哈，
0: 嗯，
1: 生腌的哈，好，他们那个。生腌他最喜欢吃的都是醉泥螺，
0: 嗯，
1: 哇，我觉得感觉这个我们这边的朋友感觉不太敢吃吧，总觉得那个螺丝会那个哈，那个我们的那个那个我们的那个寄生虫比较多，但是他们本地就特别爱吃这个东西，
0: 嗯，
1: 啊，当地有那个黄泥螺都是个头儿还大，不是那种小的切，但是还说它那种专门的品种在盐城又大，然后又没啥子沙的，啊，肉又比较脆，又比较饱满，所以他们那个当地的那种品种拿来做那个脆泥螺就好吃的不得了，要放白酒，要放黄酒，然后再来点酱油白糖，
0: 嗯，
1: 哎，卤汁泡泡起，泡一阵，泡个几个小时啊，就直接可以嗦螺了，这么好吃吗？嗯，是的，
0: 丁螺那边我觉得丁螺很好吃，
1: 丁螺脆，
0: 丁螺还蛮有特色，哎，我忽然想起一个，我那会儿去那边吃到一个很有特色的东西，
1: 说
0: 豆面，你觉得啥东西？
1: 哦，知道
0: 啊，其实它豆是粉条儿，
1: 哎，是，
0: 哎，制作
1: 叫法有点，很多地方不一样，
0: 对，它只是说因为各种勾芡，然后有种海鲜给它炒的汤，所以说特别的鲜，然后我那会儿还可惜的是，我一直吃到了各种各样的海鲜炒的豆面，但是没有吃到沙蒜豆面，
1: 哦，
0: 现在沙蒜是啥子？
1: 是啥子？
0: 一种海参，我一直以为它是蒜儿的一种，我说它是沙蒜那个贵，然后一看，哦，它是一种海参，它长得跟海肠有点类似，海肠头那种海葵有点像，一坨，
1: 都是兄弟姊妹吗？
0: 有可能哈，我不太清楚哈，反正但是看起来反正不太好看的样子。他们说三川的营养价值很高啊，有要去的朋友可以去吃了，给我们反映一下哈，到底啷个样那个味道，会不会更鲜美一些？
1: 好，强烈推荐哈，那些好吃的。嗯，好嘞，下一个，盐城有一家私房菜，叫
0: 啥子？
1: 金金私房菜。
0: 哎，江青的金吗？
1: 兢兢业业的兢
0: 啊，兢兢业业的兢，难写
1: 四个 K， 客私房菜，
0: 好嘞，
1: 可以这样读吗？
0: 可以，
1: 嗯，
0: 我们重庆人只能半边。

0: 个。
1: 对，加私房菜非常有意思，都是、嗯、就是当地的朋友，就是很喜欢早起一个黑色那个巷子里头，
0: 嗯，
1: 他们家的那个油渣豆腐好吃惨了、啊，
0: 嗯。
1: 嗯，我觉得可能都是像我们麻婆豆腐里头加了油渣，没得我们那边放，花椒那么多。
0: 嗯，
1: 但他的那个汤汁绝对好吃。嗯，油渣，哎，
0: 你口水已经下来了，
1: 对，
0: 朋友，
1: 对，好想吃。嗯，金鸡私房菜在盐城的朝阳西路90号，那个要自己着急去。啊，还有很多有意思的菜，感觉。椒盐虾呀，剁椒鱼呀，砂锅青鱼、烤鱼呀，春卷、白斩鸡、油焖茄子、雪菜、小黄鱼、红烧肉、蹄筋汤，大煮干丝土豆、鸡块、鹅肉、拆骨肉、卤猪脚、卤猪手，酸菜鱼，还有毛血丸，
0: 可以
1: 耶，这些菜还可以，真的是。有一个南北贯通的那种感觉，所以猪肉片也有啊，糖醋排骨是不是我们这边的川菜厨师过去做的哟？
0: 有可能哦，
1: 还有韭黄炒肾子儿，有可能哦，可能是个川菜厨师哦，有点那种江湖菜的感觉哟，跟大家报那个菜名的时候，好。所以亲爱的朋友们，盐城非常有意思哈，盐城它的那个顺便跟大家提嘴哈，去了这儿耍的话，它有一个那个黄海湿地，是我们国家唯一一个那个滨海湿地类的那个世界自然遗产，世界自然遗产不多哟，盐城有哦，还很不错哦哈，这个季节为什么今天特别推荐盐城，因为小舅说到了徐州的那个比较寒的菜，好，然后突然间想起盐城那个地方值得推荐哈，好，而且那个季节去盐城很安逸，因为为啥子就提到那个湿地，湿地里头很多鸟，正是那个湿地里头观鸟看鹿的那个好时节，很多鹿子有鹿子，不是驴，
0: 应该是梅花鹿的鹿，
1: 对，然后很多鸟类，就是湿地很多很多鸟，特别好，很多好玩好看的景色，特别美，然后有好吃的，今天也给大家奉上了，所以一座小城市有很多小城市，怎么样能够安顿好你的胃和你的心呢？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其他频道不要去看呐，
0: 都听我们的频道的。
1: 你该看看，对，你该听听来听我们的，
0: 要听好我们的，
1: 是吧？就来找我们就对了哈，今天又跟大家分享了一座比较好吃的城市，我们中国最咸的一座城市，它堪称为我们东方版的肯尼亚啊，这个季节五一后前后都是这个季特别的首选城市好吃的地方，什么味道、攻略、风味那个小店地址指南，怎么做，是吧？
0: 是的，
1: 都给大家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大家了解我的心了没有？
0: 可以，
1: 很到位了吧？所以说你去淄博吃烧烤、长沙排队的、成都感受热辣、重庆来过夏天，那些都不是事儿。这种事情津津有味。亲爱的朋友们，上半场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来接着和大家聊哟。

0: 好，欢迎回来，接着和大家聊哈。哎呀，马上都要夏天了，这两天已经开始热起来了，
1: 不是已经夏天了吗？
0: 啊，已经夏天了。其实讲道理，五月份、四月底，其实往年来说都已经很热了，今天还是算往后头延了哈。
1: 坚挺了一会儿哈。
0: 哎，坚挺了一会儿，那今天才开始逐渐的感受三十来度开始了。不然我觉得平时都快四十度了那个天儿。好，那三十几度、四十度的重庆，哎，真的是热辣滚烫的江湖
1: 白了哈。
0: 嗯，热得不得了。
1: 哎，你晓得今天我突然间都。给朋友都黑起来白，
0: 嗯，
1: 凉虾凉糕，赶快安排些凉面，那些不说了噻哈，
0: 真的是要开始吃消暑的美食了。
1: 米粉凉虾凉糕、哎、凉面，
0: 你们一般喜欢吃啥子啊？就是一般他那个卖凉虾凉糕那些地方，就是有啥子西面，有凉虾，
1: 我都不要给，
0: 哎，都不要，你要啥子？
1: 我都是喜欢吃传统的。就是凉虾甚至我都觉得不喜欢吃，我最开始走
0: 凉粉儿的都是
1: 不凉糕
0: 哦，凉糕
1: 我凉糕都是吃一块，我都比如说我可以当中午饭都吃一块了。
0: 我的天哪，你吃了那个小麦现在
1: 不是那个虾，我都觉得那个可能糖分有点重哈，给我的心理负担有点重，我也觉得它
0: 那个重吗？
1: 但我也觉得它又是米，我也觉得很安逸哈，然后我也觉得还喜欢吃红糖
0: 啊、哦、
1: 我就凉虾的那个红糖味不够，嗯，它是兑水的嘛，
0: 嗯，确实，
1: 哎，
0: 凉虾，哎，但是你莫说哈，
1: 好，但是热的时候还是要凉虾来消暑、
0: 嗯、啊，我觉得是，我觉得凉虾来消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它那个水，真的就是那个冰水，
1: 嗯，
0: 你可以喝起，而且那个冰水喝起不像外头买饮料，我有时候喝饮料是越喝越渴，
1: 哎，对，你会
0: 噻，
1: 会有那种感觉、
0: 哎，然后有时候你豆喝冰的矿泉水，我又觉得。哎呀不舒服
1: 啊、
0: 嗯、哎我所以我必须得喝点有味儿的，那个时候凉虾的那个水我觉得反而是最好的，但是有很多朋友喜欢尝西面，我是第二都吃不惯、
1: 嗯、我吃不惯
0: 不管是啊、嗯嗯、我要买凉虾纯凉虾，要么我就纯凉粉儿、嗯、我买其他选择、
1: 嗯嗯、凉粉儿我其实也少，我比较凉面相对多一些。

0: 两霞或两棉，喜欢在一起搭配。
1: 但是两棉的话，它没啷个消暑的，它只是我觉得晚上可以不想吃饭的前提下，你来吃一个。但是你说我很热的情况下，我可能就不想吃两棉。我想喝一碗
0: 冰
1: 粉
0: 啊，冰粉啊，很多朋友喜欢吃凉虾和冰粉，都是一半一半，都是在一起，在
1: 放一起，
0: 对，他们放在一起。
1: 我也喜欢，我也喜欢，而且冰粉一定是那种冰粉，手搓的冰粉，一定是上着各种泡泡的。
0: 嗯，我小时候一到夏天，暑假的时候，我经常自己搓冰粉给。
1: 哇，你恁个厉害啊！
0: 就简单啊，
1: 给大家说会儿来。
0: 你不晓得，我觉得。搓冰粉就是我们最原始的，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人
1: 啊，
0: 你一个解压工具。
1: 为啥子？
0: 解压玩具，它一直解，一直解，都、就是一直搓，都是你那个压，它那个压那个冰粉的那个旋旋浮浮的东西压起出来，都把我的力作用在那一坨那个冰汁儿那个包的那个裹的那个上面，力作用在它上面。就有点像我要打一个东西哈，我又打不动，好，然后他又出来一个东西，然后最后有了成就感，所以他让我很解压，晓得不？我都很喜欢一直搓冰粉儿，而且以前我们小时候搓冰粉儿没啥子实惠的，就不兴啥子买实惠，而且家里面家家户户都有牙膏，就是我们家的冰粉儿永远都是自己搓的，都是最原始的那种做法，都是拿牙膏来把它拧起的。
1: 嗯嗯。
0: 我觉得好好吃哦，特别那个黑，我记得黑莓牙膏出来了一款那个清凉味的那个。
1: 但是我还想问他，那个牙膏是真的可以吃吗？
0: 可以啊，
1: 我比较担心那个事情，因为我觉得吃下
0: 去完全没有吃过那种吗？这就是最好的冰粉儿。
1: 但是那个牙膏它本来都不是可食用的。
0: 可以吃，它放的不多，一点点，
1: 就一点点。
0: 小姐姐不多，它很快就成型了。
1: 那他现在不拿牙膏的话，拿啥子啊？
0: 都是实惠粉啊！
1: 啊，都是实惠粉，还不如牙膏好些。
0: 哎，我就觉得啊，哎，那这就是小时候特别爱自己动手做一些东西，很好玩。就哎，其实搓出来都是那种泡泡儿，哎，晓得不？
1: 啊，对头，都是
0: 黑的泡泡儿，然后看到起很乖，那都比外面的那种一坨一坨的一块一块的那种冰粉儿要好吃些，它有气泡，那都觉得嗯。再加上如果你家的红糖熬得很到位的话，那个品质很好。那真的太好吃了啊！但是那个凉虾我不会做哈，凉虾都是后来的产物了。
1: 但是你莫说，九零后应该很简单。凉虾我觉得
0: 都是拿漏瓢来漏，
1: 漏、啊、对
0: 漏，它要衬到起那个火候。
1: 那
0: 衬到起
1: 拿啥子粉儿做的，你晓得？
0: 都是米噻，米浆嘛。
1: 都是米浆哈。
0: 对，它要淋一淋的时候，然后都是
1: 里头开始漏它，
0: 里头开始漏噻，它就漏下来。
1: 然后下头都不用水，好像啊，都不用煮开的水，好像都是凉水都可以。
0: 哎，对，它都是凉水，它就叫凉虾的嘛，它下去它都淋了。嗯，应该是这样子。
1: 哎，什么样子？
0: 哎，但是那个凉虾。就有一段时间就吃到不好吃的凉虾的时候，就是你会发现那个米，有的朋友用那个隔夜饭来做的
1: 啊，
0: 对，那种米不是很好的时候，你吃得出来那个味道。嗯，就有些煮的好的那个凉虾的话，那个还是很细腻的，很嫩冻冻的，
1: 很嫩，
0: 很乖的，
1: Q 弹的。
0: 对，就红汤里面你找那个油的小虾，溜溜溜溜的，滑溜滑溜的，那个非常消暑。所以凉虾就是后来就是很多朋友就选择凉虾也比较多，而且还现在还有专门的凉虾店。
1: 啊，有专门的凉虾店，
0: 就是它的招牌都是主打的都是凉虾，而不是凉糕。
1: 哦，是吗？凉面凉糕可能不
0: 是。嗯，现在就是写它那个店那个招牌是啥子？那个凉虾店儿，是吧？对，很有意思。
1: 现在我一直觉得消暑还有个东西很消暑，钵钵儿鸡。
0: 钵钵儿鸡消暑？
1: 哎，因为它是凉的，是吗？钵钵儿鸡，然后又是那种，
0: 就是它有海椒啊，海椒吃它都会热呀、啊，会热吗？
1: 它不是那个辣度嘛，也没到那个辣度，而且我是觉得它相比来说没那么油的。
0: 你觉得它的那个海椒是有点清汤寡水儿？
1: 而且它没那么油，
0: 清凉。
1: 哎，清凉一些，
0: 清凉一些。嗯、
1: 好，那夏天还有，我觉得吃火锅不是很多人喜欢吗？
0: 啊，我喜欢。
1: 必备的有两个东西，一个是炉子汤，一个是冰汤的，对不对？
0: 我喜欢点酸梅汤。
1: 哦，酸梅汤也算。对。
0: 哦，我有一次我在外面去买一个酸梅汤
1: 啊，
0: 酸梅汁儿
1: 啊，
0: 20买30买啊，虽然是大碗的哈，但是我觉得。

0: 个价格真的卖的
1: 一万呢，我说
0: 就是一就是一打通嘛，打杯的，
1: 那差不多，现在差不多。
2: 因为现在几块起来了，
0: 我觉得我们小时候
2: 几块钱是不是？
0: 不是几块钱的事情，就是经常都是纸纸哎。
2: 啊哦，
0: 很好喝的。
2: 我妈原来有时候会给我熬，但是她熬出来，我不晓得为啥子，她明明是拿各种药材去熬的，但是熬出来一股香精味儿。
0: 还要加药材？
2: 她加药材，然后加各种各样的，
0: 哇，
2: 是黑加仑呐，然后还要加点啥子酸奶，还要加点罗神花之类的。
0: 哦，嗯。是不是罗生花的苦味道啊？有一点点，
2: 反正是一股香精味，我也说不好。都是我说看起来像在外头买那种高高来对的，但是你晓得孩子的很。
0: 他喜欢把很多食材好的放在一起，
2: 哎，放到一起，就是反正对身体好的嘛，都能放一起都全部放一起。
0: 会不会太多？那有些味道它会冲。
2: 不太晓得，但是我哎，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个，我现在火锅我觉得最好喝的蒸老腰。不是大家吃
0: 啊，吃过，
2: 重庆那边有家蒸老腰冻子，哎叫啥子冻子蒸老腰嘛，叫啥子名字？反正蒸老腰的收入赛道，好他们
0: 好多好多点点，
2: 他们家酸梅汤一炸很好喝，而且便宜，我觉得不到十块，几块钱一大炸，然后他们家酸梅汤喝得出来是个人浓
0: 的，
2: 个人熬的，很好喝。因为现在酸梅汤，我喜欢喝酸梅汤，喜欢喝那种都是正宗酸梅的味道，我不喜欢加的乱七八糟。味道
0: 对，有些人会。
2: 然后现在很多外头卖的都加的太多了，我不晓得他到底是加香精加多，还是小马那种药材加多啊，会有点奇怪的味道哈。
0: 好，这是还有夏天消暑的酸梅汤。刚刚说的还有啥子啊？
2: 哦，还有我觉得夏天哈能吃的一些糯米饭，有没有吃过？这还是贵州的
0: 饭，
2: 那贵州的朋友跟我说的，
0: 你是不是糯米饭比较消暑？
2: 他说他们到夏天一般会吃豌豆糯米饭，
0: 真的？
2: 我也不太懂。他说，因为口感是比较咸咸软糯的。
0: 我觉得贵州的朋友那个话打个折扣，贵州本来都凉快的嘛，
2: 有道理啊，
0: 啊，可行不？哎，消暑神器还是挺重庆的吧？
2: 可能他们不消暑哈，不用消暑，
0: 不用消暑啊。来重庆喝鹿肚汤嘛。鹿肚汤
2: 还靠谱些啊，
0: 鹿肚汤能吃甜汁凉糕啊，哦，果胶果粉对不对？甜汁凉糕，
2: 而且鹿肚汤原来哎，现在也好，原来也好，鹿肚撒点真的很爽，夏天一口下去，就是一般好像是那种纸质的，都不是牌子，都是纸质的一个那个杯子，然后给你弄开，然后里头全是冰沙，好，然后你拿到手上慢慢慢慢在你手心里头融化，在太阳底下融化，好，融一点喝一点，融一点喝一点，我觉得最好喝的。现在应该是在我初高中的门口全是那种东西买，
0: 全是这种东西，就是你被这些小吃勤打的，
2: 差不多，要勤打的。
0: 我小时候最喜欢吃的都是那个，娃娃糕，
2: 哦，我晓得，
0: 夏天家
2: 小学生叫，
0: 哎，然后还有甜馥可乐，
2: 啊，
0: 我们小时候喝甜馥可乐，那个时候，应该是童年十二岁之前是甜馥可乐，应该十二岁之后就是百事可乐，就这两个牌子嘛，我觉得甜馥可乐还是很好喝的，就是有一种那种给我们很怀旧的感觉，我现在喝那个甜馥可乐就有那种感觉，就是。我喝的是童年，喝的是记忆，我觉得很好喝呀。
2: 可以，那我们给大家推荐很多夏天的避暑良品哈，有凉虾的清甜，有凉面的那种酸辣，还有卤豆汤，啥子那个酸，我们街头巷尾的晚餐之间。他说夏天到啊，夏天最快乐的都是又可以吃点冰冰凉凉的东西，又有很多水果吃。
0: 哎，就是，但是夏天说实话，为啷个要消暑哦？好，然后都是可能很多朋友都没啥胃口的。
2: 哎，太好了，我可以瘦了。
0: 没有胃口，那要吃点多吃点肉啊。有的朋友会吃不下，
2: 我充一点蛋白质还是需要。
0: 经常有些朋友都是稀饭凉面，但是要注意到哦，不要夏天过于注重减肥，手头碎了。
2: 哎，
0: 就是有一点点脂肪，哎，不是有一些脂肪，有一些特别是肌肉。特别能够在你突然间突发状况的时候保命的，
2: 就是你可以少吃一些，把脂肪减一些，但是你要吃摄入足够的蛋白质啊那些的。

0: 我让过你肌肉不流失嘛，就是这个道理。
1: 那吃要长肌肉，建议大家吃鸡肉，
0: 哎，吃点肉，吃鸡肉，合理。
1: 对，鸡腿肉、鸡胸肉啊，鸡肉拿来炒，拿来就是被做好之前拿来，
0: 虾仁儿，
1: 对，虾。就是都是高蛋白白的东西。
0: 哎，你莫说夏天到了小，也到了小龙虾里吃的时候了。
1: 啊、哦，小龙虾都已经吃了好一阵儿了。
0: 小龙虾应该还能吃好长一段时间。
1: 哎、对对对、
0: 小龙虾都是典型的高蛋白质的东西。如果你真的吃不下，哎，我那天在东江江浦才吃到了凉拌小龙虾，我觉得味道很好。
1: 啊，我跟大家推荐一家。
0: 啊，哪家？
1: 就是爱上江浦菜，也是凉拌小龙虾。
0: 啊。
1: 也很好吃，我发现凉拌小龙虾真的有点好吃。你在东江江浦菜吃的，我在爱上江浦菜都是上周去吃的。
0: 哦，可以可以，
1: 真的很好吃，凉拌的，它甚至比麻辣的、蒜蓉的，那个都好吃。
0: 因为其实夏天到了之后，你没那个想吃糖的东西的，
1: 反而很解暑。
0: 哎，然后它那个凉拌小龙虾它本来就是偏冷一点、偏冰一点的，
1: 哎，冰镇
0: 的哈。它吃起的时候也是别有一番风味了，就是柠檬鸡爪那个调料，我觉得差不多，我可能再改良了一点点所以整体吃起来
1: 偏甜一点点，
0: 特别的解暑，特别的开胃。
1: 好吃，
0: 谢谢啊！
1: 凉拌小龙虾，江津吃得到哦，朋友们。这个季节真适合。哎，它里头应该也加了，应该也冰镇了的吧？我也吃到是冰冰凉凉的，
0: 应该是吧？
1: 特别好。可以哈，好。然后虾子煮法都太多了哈，哎，那两天其实吃那个油焖大虾吃的少了点，我记得原来在那个东台门有一家油焖大虾，那家生意还挺好的，那个时候哈，那段时间还比较流行。好，这些年呢，纯粹的就是直接吃那种有点像大排档的小龙虾的，馆子都越来越多了。哎，各种中餐馆馆那些都点得到小龙虾，真是小龙虾大量上市的季节。是的。好，然后另外哈，夏季同时要建议朋友们多吃点鱼肉，不管哪种鱼，好吧？
0: 好的，
1: 各式各样的鱼。哎，你用那个咖喱来煮过鱼没得？
0: 哦，没有。哎，咖喱煮鱼好吃吗？
1: 真的
0: 真的让人想想。哎，
1: 就是我之前有朋友哪天走他屋头去，他煮了一个丝管咖喱鱼，丝管放在里头的。
0: 好嘞好嘞好嘞，
1: 哇，真的，我没想到西海还可以。他用那个乌鱼来煮的。好，然后就有点像烩，有那种汤汁在里头。然后我觉得挺好吃的，先把那个鱼和那个丝管弄来炒。炒了过后再加水，然后再煮，然后把那个咖喱煮进去。真的有点意思，这个菜我觉得还
0: 有点意思。
1: 就反正有点特别嘛。我不知道有些朋友他喜不喜欢吃那个味道哈，就是拿咖喱来煮鱼，我也是第一次吃到起，是有点意思哈。好，然后至于说鸡肉呢，哎，那个天可以带个里脊门口水鸡去买哈啊。哎，买哈儿口水鸡了。夏天家凉拌菜可以多吃点儿口水鸡，我们的里脊门、牛腿儿、凉拌腿儿。哎，可以经常照顾点生意。哎，我就唯一就是什么呢？就是有点贵，就当然好吃好吃哈。好，然后至于说啥子，那尖椒鸡、辣子鸡哈，那个季节我们配点稀饭凉面也是可以的。对吧？好，以及什么海鲜呐、什么什么什么的，朋友们也可以吃一点点哈。也就是生腌呀、这些东西都可以吃一点。

0: 冬葵，
1: 还有个啥子？我觉得冬葵要好吃一些，给大家推荐一下。
0: 甜一些，籽儿也多。
1: 对，然后很多人害怕吃杨梅，一个是它倒牙齿，酸，它酸牙。第二个就是可能它里头有一些优质蛋白质，然后但是他们也给我科普一下，说像杨梅那种新鲜的，里头一定没在那种。苍蝇的幼虫的都是卖吃的啊！如果放了一天，你都要拿个盐水好生泡一下，基本上能把它泡出来。但是啊，那边也跟我说，基本上一些虫子都是干净可食用的，
0: 可食用的哈。
1: 都看大家介不介意哈、啊。如果介意，都建议大家边采摘边吃。哦，绝对没得，基本上都是绝对没得。
0: 快，不要推荐杨梅。
1: 还有一个哈、啊，最近也是我经常看到在卖，不晓得大家吃的多不多，叫黑加仑。
0: 那个葡萄，
1: 可能大家对黑加仑有点误解，它其实不是葡萄，
0: 我觉得是葡萄，
1: 因为它确实跟葡萄很像，但是它也，我觉得也很像蓝莓。
0: 它是蓝莓吗？
1: 它不是蓝莓，
0: 你确定吗？
1: 它不是蓝莓，它其实都叫黑醋栗或者叫黑豆蔻。但是黑加仑呢，好像我们吃的黑加仑多的话是黑加仑干儿。没有吃到新鲜黑加仑少，然后其实，它那个黑加仑，你要吃它真实的味道哈，它都是很酸，然后又带点刺鼻那种草本香，也有人说是那种猫尿的味道。
0: 我每次买那个，我都觉得它是葡萄，
1: 是吧？不是不是不是，
0: 我觉得它脆脆的，黑阿姨。
1: 对，它是脆的，
0: 很好吃。
1: 真的吗？它不酸吗？
0: 我觉得不酸啦，我就喜欢吃酸的东西，我特别喜欢吃。
1: 哇，好多人根本没办法吃它的，因为巨酸无比。
0: 妈妈，
1: 而且
0: 巨酸吗？
1: 你吃起没得猫尿味的嘛？我觉得很重的氨气。
0: 不好意思，我不养猫。
1: 不是很重的氨气味道。
0: 好的。
1: 然后一般我吃的多的是那个黑加仑干儿。
0: 哦，对对对，比较多一些。
1: 然后它的花青素含量
0: 太高，
1: 是非常高的，对，所
0: 以这个强烈推荐。
1: 所以说吃黑加仑一般，很多时候那还是不推荐。所以说你要去辨别一下哈，你到底买到的是黑加仑，还是买到的是葡萄干？
0: 哦，对哦，
1: 是不是？
0: 说不定我还真的不一定呢，哈。
1: 是的，
0: 还有哪个季节吃？要多一点的水果，枇杷啦，到处都是。
1: 哎，你莫说，我最近买的枇杷又不好吃。很难买到好吃的枇杷哈。如果哪位买到了好吃的枇杷，或者是你还能有好吃的枇杷，请告诉我在哪买的。
0: 我今天就吃了好大一个枇杷呢。
1: 好不好吃？
0: 水分还是可以，你说它不是特别甜，反正就是还行。
1: 我都是没有吃到很甜。
0: 就今天吃的雨水还算多的啦，
1: 但是他们说都是因为雨水多了，所以它的酸甜可不够。
0: 对对，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但个头还是大，水分还是足。我觉得枇杷很好吃的呀。
1: 我想看还有啥？荔枝，我最近买了荔枝。马上要上市，还没有打开，还有十来天。
0: 我最近也在看，我还没买荔枝。最近我吃那个蓝莓吃的比较多。那天我
1: 蓝莓，花香蓝莓。
0: 那天我吃了云南花香蓝莓，我买了两大桶，一桶500克的，我自己一个人就吃了一桶
1: 啊，真的很容易吃，
0: 好吃的停不下来。我觉得我觉得我比因为上一次我是在那个盒马买的，我觉得比盒马买的还好吃，就是外面一个随便的一个那个水果摊。哎呀，我觉得这么甜啊。花香它不是很多都注重那个花香气啦，很多都那个都没任何甜的。没想到那天我吃到那个蓝莓，哎呀，真的好好吃，好吃的停不下来。一个人就吃了一桶啊，然后特别开心。开心是为啥子？我觉得蓝莓吃啊对身体特别好。是吧？
1: 花青素也很高。
0: 花青素也很高。
1: 然后说荔枝哈，白糖樱马上都要出了，白糖樱也很好吃。
0: 哇，真的，这么多好吃的，特别适合夏天，朋友们，怎么样？今天晚上随便那个都要，我们推的东西随便那个都要去买一样噻。然后如果今天买不到那些东西，都准备到明天来吃噻，明天要想明天要吃啥子的。是不是？对对对，真开心啊！又跟大家分享了那么多有意思的好吃的东西。
1: 就要给大家说了那么多哈，夏天解暑的好吃的，然后夏天的水果，真的夏天是一个很好的季节，我觉得比冬天的果餐呐、日餐呐都要丰富很多。
0: 在吃的上面那个事情上，先撇开那个天气的因素。
1: 吃的那个事情上，我觉得要快乐。

0: 都时候那些小馋猫哈。
1: 是的，嗯，而且夏天也是很好的一个季节，特别适合减肥的季节，嗯，把身体调养好一点，
0: 调养一下啊。
1: 对，好的，那要想吃得好，然后又身体好，来听我们节目，周一到周五为大家分享道理 FM 九八点七，津津有味，我是闫丽妹儿。
0: 大家好，我是小九，
2: 收回喽。
0: 啊，也是大家好嘛，所以说要让大家记得我是小九嘛。
1: 好嘞。

1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金新闻。
2: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金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关注经济运行情况。区统计局消息，今年一季度全区经济稳健起步，主要指标保持增长，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3%， 第三产业、居民收入等多项指标表现亮眼。一季度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3%，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 4.2%， 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 4.0%， 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 6.9%。 工业经济方面，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其中制造业表现亮眼，增长 6.8%， 展示出强劲的升级势头。一季度全区投资拉动有力，消费持续回暖，全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同比增长 6.5%， 发展后劲持续增强，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3.6%， 内需潜力逐步释放。同时，全区基础领域为经济稳健运行提供了坚实保障。一季度农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4.5%，蔬菜产量达37.3万吨，增长 4.3%， 园林水果产量7.4万吨，增长 5.8%， 菜篮子供给保障有力，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4.0%，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5.9%，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金融机构信贷投放保持活跃，全区存贷款余额均保持 10% 以上的较快增长，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持续加大。
3: 接下来来看时政要闻。5月7号，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率队前往杜市镇调研森林防火、乡村旅游、民政工作，并开展巡河。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区领导廖义伟参加。
2: 在杜市河边，赵光平徒步查看了河道水质、沿岸环境等情况，详细听取了关于水环境治理、河长制落实情况的汇报。他强调，要以更实举措抓好生态环保工作，坚决扛起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政治责任，要从源头抓治理，压实各级河长责任，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加强巡查力度，提升管护水平，确保河流生态和水环境质量持续向好。赵光平来到杜市镇香坪村交通安全劝导站、森林防火检查站，检查防火物资储备情况，详细了解队伍建设、装备配置等工作。他强调，杜市镇林区资源丰富，要紧盯关键点位，延长巡护时间，加密巡护频次，严格落实火源管控举措，时刻绷紧安全弦。要聚焦急弯陡坡、地灾隐患点、事故多发点等重点区域，全面排查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全力防范农村道路交通事故发生。来到杜市镇太公山，赵光平深入景区，沿观赏步道边走边看，了解景区建设规划、产业发展、乡村旅游推进情况。他强调，要因地制宜用好生态资源，立足资源禀赋，科学规划，精准发力，完善基础配套，深挖本地特色，打造特色文旅片区。当天，赵光平还调研了区精神病医院，慰问了江树洲与张纯明两位百岁夫妻。
3: 5月7号，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率队开展区法院、区检察院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执法情况调研。
2: 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重庆生态法治暨司法保护教育实践基地、重庆西南制药二厂有限责任公司，实地了解基地建设运行、生态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以及企业环境治理、生态保护责任落实等情况。
3: 座谈会上，调研组听取了区法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情况的汇报，区检察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资源

检查工作情况的汇报，以及相关部门部分人大代表的意见建议。杨永芳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区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以及检查工作所取得的成效。杨永芳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情况报告制度是市人大常委会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重大决策部署、深化民主与法治领域改革的重要举措。区法院、区检察院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法治保障力量，向区人大常委会报告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情况，既是落实试点要求、履行法定职责的具体行动，也是自觉接受人大监督、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体现。法检两院和各部门要深刻认识这项制度的重大意义，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扎实推进试点各项工作，为守护江津的绿水青山、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提供坚实法治保障。杨永芳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把服务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贯穿司法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要进一步提升专业化水平，依法严厉打击破坏生态环境违法犯罪行为，依法办理一批有影响力的公益诉讼案件，积极探索预防性、惩罚性、恢复性司法措施，推动生态司法、生态修复与社会治理有机融合，不断提高生态环境司法保护质效。要进一步完善协同联动机制，坚持系统观念，加强沟通协作，深化衔接配合，凝聚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大合力。要坚持开门纳谏，广泛听取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意见建议，注重总结提炼，打造具有江津辨识度的生态文明建设法治保障品牌，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江永刚，区法院院长接成瑜，区检察院检察长刘峰参加活动。5月7号，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率队调研区法院、区检察院工作。调研组先后前往区检察院、区法院，详细了解法检两院的工作情况。杨永芳对近年来法检两院在服务大局、司法为民、改革创新、队伍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杨永芳指出，一直以来，历届区人大常委会和法检两院团队共同努力，法定联系紧密，沟通联系顺畅，与支持与监督中建立起了紧密的协同关系，凝聚起了强大的工作合力。要进一步深化人大与法检两院的联动协同，强化机制联通，在服务大局上同轴共转。要进一步强化监督支持，要进一步强化人事任免，在队伍建设上同步共进，凝聚更强合力。要进一步强化人事任免，在队伍建设上同步共进，凝聚更强合力，为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推进法治建设、服务发展大局贡献智慧和力量。杨永芳强调，全区法检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自觉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要聚焦中心大局，持续打造优质法治化营商环境，以高质量司法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践行司法为民宗旨，聚焦主责主业，守牢公平正义底线，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大力提升司法质效，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稳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从严加强队伍建设，锤炼过硬作风，筑牢廉洁防线，努力让人民群众在司法案件的办理过程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江永刚，区法院院长接成瑜，区检察院检察长刘峰参加活动。5月7号，区政协主席杨丽率主席会成员来到游溪镇，专题视察文物考古发掘工作。华龙山古道是成渝古道保存完好的一路遗存之一，其徒步小环线串联了明清时期历史遗迹西平寨门、神秘溶洞群和大白岩观景台，路况丰富多样，近年来广受徒步爱好者的青睐。在华龙山古道，视察组实地查看了古道保存现状及周边环境，并听取了游溪镇相关负责人的工作汇报，详细了解了古道历史脉络。

0: 市场管护及文旅开发等情况。视察组指出，要加强对古道遗存的科学保护与修缮，深入挖掘其历史文化价值，同时因地制宜做好文旅融合规划，让珍贵的历史遗存焕发新的生机。梧桐土遗址是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川渝地区85文明进程研究项目的子项目之一，是三星堆文化东向传播和十二桥文化圈内交流互动的关键节点，位于游溪镇金刚社区。2022年考古发掘了商代中晚期灰坑、柱洞、陶窑、石堆等遗迹。视察组来到梧桐土遗址，详细了解了遗址考古发掘成果，听取了区文管所负责人关于遗址勘探历程及后续保护规划的情况汇报。视察组指出，要高度重视考古成果的阐释与宣传，加强与市级文博机构的合作，做好遗址保护利用规划，推动考古成果更好惠及公众。区政协副主席翁一峰、李新伟、徐高参加视察。近日，长寿西湖康乐齐河2026年区老年人文体交流活动齐河片区在西湖镇文化广场热闹开演。来自齐河片区九个镇街的十支代表队以武会友同台竞技，充分展现老年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本次活动由区文化旅游委、区老体协、西湖镇联合主办。伴随着悠扬的音乐，九个镇街参赛队伍集体亮相，整齐划一的动作，饱满热情的笑容瞬间点燃了全场气氛。随后，西湖镇带来气势磅礴的大鼓加舞蹈表演《开门红》，铿锵的鼓点与舞姿交相辉映。紧接着，各支队伍轮番登台，一支支精心编排的广场舞精彩上演，有的婉约柔美，有的激情奔放，共同演绎着一场缤纷的视听盛宴，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喝彩与掌声。经过激烈角逐和评委现场打分，顶山街道、西湖镇中国美队伍、先锋镇、织平镇四支队伍凭借出色的表演荣获优胜奖，贾斯镇、杜氏镇等六支队伍获优秀奖。
1: 我感觉我们老年人呐、每年举办这种活动就很开心很快乐，我们身体也得到锻炼，技术水平呢也得到了提高。
0: 未来我区将组织开展更多适合老年朋友参与的文体活动，切实做到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积极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向纵深发展。老同志郑新华出席活动。近日，重庆市暨川南渝西共同体共研共享共生教共体赋能区域学前教育优质普惠研讨会在即将幼儿园举行。在研讨中，来自川南渝西各区县的学前教育代表结合工作实际展开了经验交流，西南大学市教科院等专家进行了点评和经验分享，围绕抱团取暖到协同共生，让优质教育更加均衡等热点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2: 现在这里呢，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我们重庆市的学前教育从规模的扩大走向了内涵的提升这么一个关键节点。那对今天的主题包含了三个关键词：共研、共享、共生。我想它不仅仅是一种理念，也是我们教工体发展的一个路径。
0: 近年来，我区始终将学前教育摆在优先发展位置。目前，全区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8.25%， 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 98.87%， 全面实现普及普惠的既定目标。为推动学前教育从普及普惠向优质普惠迭代升级，今年以来，全区创新组建四大学前教育教共体，实现全区镇街全覆盖，推行一加二加 N 协同发展模式，构建起投雁领航、骨干带动、全域共进的发展格局。通过共建章程、共享资源、共研教研、共育队伍、共促发展，打造出极具江津特色的教共体赋能发展模式。主会场活动结束后，与会人员还分别前往各教共体幼儿园展开教研和交流活动。
3: 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江津新闻就播送完了。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公众号，来收听收看江津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节目。感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再会。
4: 有网民通过江津民生视频号反映， 洛黄镇马南大道路面破损严重，给群众出行安全和车辆正常行驶带来极大困扰。服务大局，聚焦民生，欢迎收看今日关注。近日有网民通过江津民生视频号反映，洛黄镇马南大道路面破损严重，无论是小车、客车、货车还是摩托车，行驶在该路段时会遭受剧烈颠簸，导致车辆底盘频繁剐蹭，给群众出行安全和车辆正常行驶带来极大困扰。
5: 要要存啊！
6: 啊，
5: 要过去要过来的。
6: 你底盘遭垮过没得？
5: 刚刚听声音嘛，听到起嘛，遭听磕的声。
4: 驶入马南大道，就能看到路面上大小不一的坑荡，有的直径达一米多，深度足以没过成年人的脚踝。过往车辆行驶至坑荡路段时，都不得不减速慢行，频繁变道。有的驾驶员为避开较大坑荡，在道路中间上演蛇形走位。
7: 我们骑四十码都不敢骑，都不敢骑，超慢点都要，就吐得很厉害。我们安全，那个摩托车你偷不偷的？
5: 一的生门。
6: 不敢开快了吗？
5: 开快啊，不行，那个快跑那个底盘，就是荡荡啊，太大了，还是重车太多了。
8: 这个路啊，就是说从肉眼看起来它不是很明显，但是开车里面它的颠簸就很厉害。
4: 这段坑洼的道路长约2公里，是当地居民出行及企业运输的重要通道，日常车流量较大，其中不乏往返周边企业的重型货车。群众向记者表示，这些坑荡极大可能就是被这些重型车辆反复碾压导致，虽然有单位开展过多次临时修补，但通行条件依然不佳。
8: 然后这些石子的话应该是在半个月以内才拉过来这个回填的。这段路其实从我印象中哈，就是说有烂到现在至少有4-5年以上，然后每一次呢都不知道是什么单位可能拿来一点点的回填，就是每次这个烂得很严重之后啊，那作为我们的想法哈，我们希望就是说最好是能什么部门来负责把整段路全部从头开始来完全修缮一下。
4: 随后记者将相关情况反馈给洛黄镇及江津综保区管委会，经了解得知，马南大道是由江津综保集团修建的一条临时便道，是实施绕城南真武片区平场工程时，为保障当地村民出行，兼顾县道 X102 的改线。随着绕城南砂石厂和鱼翅墟高速的新建，超载大货车越来越多，导致该便道不堪重负，坑槽、波浪等病害随之出现。江津综保区管委会工作人员表示，为了彻底改变马南大道的现状，管委会已会同交通运输委在该道路旁规划建设一条技术等级更高的道路，同时与县道 X102 相接，届时绕城南片区的路网更加完善，更加方便群众出行。该工程预计6月底动工，工期1年。马南大道虽是为工程建设而临时铺设的便道，却连着群众的日常出行，希望管护单位坚持以保畅通、保安全、提效能、惠民生为核心，及时发现解决群众身边的每一件事，真正保障群众出行安全顺畅、通行无忧。民生无小事，件件看落实。您的关注就是我们的动力。如果您有什么烦心事、困难事，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建议意见，可以通过江津民生微信视频号给我们留言。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长江老村青山来一位，人杰地灵青山小巍巍，好似好货玩得忘了累，真的来呀我的兄弟姐妹。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0: 中欧班列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0: 伊朗称美伊波斯湾交火目前已停，特朗普称可能恢复自由计划行动。
1: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轻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轻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轻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轻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7: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来，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8: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亿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4: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41.4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0: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1: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2: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5: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2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5: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8个月保持同比增长。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截至目前，零关税项下已有苹果、橙子、鳄梨等非洲当季农食产品申报进口。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6: 截至今天，中欧班列开行已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7: 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一路向西驶往德国汉堡。这是今年郑州始发的第338列中欧班列，也是历年累计开行的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8: 行8037拐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这趟车主要是桌椅、显示器支架、复合多层地板、家具、毛绒玩具等，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7: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途径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其中，南通道中欧亚班列实现常态化开行，运量稳步提升。今年1到4月已开行219列，同比增长55%。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9: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轿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7: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汽车汽配、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了中欧班列出口的主要货源。欧洲的木材、纸浆、特色农副产品和日常消费品也通过班列进入中国市场。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

0: 方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 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3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2: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首次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1: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在绿色转型中也交出亮眼成绩单。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李延庆指出，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2: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3: 昨天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4: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统一调度之下，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各测控站、测控船以及飞船、火箭等系统进行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全流程联调联控，模拟发射、入轨、交会对接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协同与应急能力，为发射做最后的实战校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5: 全区合练的话是对整个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的各大系统间的接口的匹配性和协调性的一个真实状态的一个演练。在合练过程当中，火箭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发展系统还有其他各大系统都是按照真实的人员和设备状态准备就位，按照正常的发射的程序开展任务前的口令的演练、程序的演练还有状态设置等工作，对天舟十号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相当于是进行一个全面的检验。
4: 这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之外，参试系统最多、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合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
5: 经过合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的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0: 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今天发布消息，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6: 量子计算被认为可能是下一代信息革命的关键技术。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由我国自主研发，全链条自主可控，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7: 把每一项在实验室里验证过的单点技术转化为可稳定复现、可批量交付的制造能力，这背后我们需要建立的是一整套工艺规范、质量标准和测试流程，让成功变得必然、可控、可复制。
6: 孔伟成表示，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
7: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 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6: 搭载单核72个计算量子比特的第三代本源悟空于2024年上线，已稳定运行超2年，实现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5000万次远程访问，完成超90万个全球量子计算任务。
3: 眼下各地时令农副产品陆续上市，丰富城乡消费市场，带动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浙江湖州市长兴县临城镇，漫山遍野的梅林郁郁葱葱，翠绿圆润的青梅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装筐。种植户陈军介绍，今年的青梅产量更高，品质也更好。
8: 今年果子都很大，一点斑点都没有，像今天基本上都在10吨左右了，价格都在4块钱左右吧，去年只有2块左右。
0: 除了销往外地，部分品质上乘的青梅鲜果经精心挑选后，再经清洗、烘烤、晾晒等传统工艺加工制成乌梅。长兴县小浦镇潘里南村工作人员钱家峰：
9: 乌心乌梅价格呢，能有个3到4倍的价格提升，基本上是每家有个1万到2万的增收。
0: 今年长兴县青梅总产量预计5500多吨，产值超5500万元。
10: 走进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圣峰镇新峰村的温室大棚，一个个灯笼红香瓜硕大圆润，香气袭人。瓜笼间，香瓜种植户张美珍正仔细观察着每一个瓜的成熟度。她说，为了保证香瓜的甜度与品相，在采摘时每株最多保留2颗果实。
11: 每株最多留2颗，就保证它这每颗就是说降量成了藏品，它这个营养充分了，供给瓜这些口感会高，含糖量也相对的高了。
10: 近年来，当地不断规范灯笼红香瓜种植标准，引导农户从拼产量向拼品质转变。深耕精品化种植，让灯笼红香瓜口感独特，品质稳定，吸引了不少老客户提前下单上门订购。新丰村党支部书记赵海龙：
12: 只有把品质稳住，把口感守住，让消费者一吃就认准是正宗灯笼红，这个品牌才能走得远，实现长久增收。
6: 眼下河南南阳新野县上岗乡迎来了洋葱集中收获期，在上岗乡小五村的一个洋葱种植基地里，数十名村民正分工协作，将一个个硕大饱满的洋葱从地里拔出，去叶、分拣、装袋。洋葱种植大户马池：
13: 今年种将近20亩洋葱，按当前合同价收购之后，每斤是5毛钱，扣除成本之后，每亩有个1000块钱的净收益。
6: 近年来，上岗乡积极构建政府搭台、合作社护航、能人引领的发展模式，洋葱种植面积达1.55万亩，年产值突破7000万元，带动上千户农民增收致富。上岗乡小五村党支部书记田李燕：
14: 从目前的采收情况来看，目前在1万2000斤左右，现在每天都有物业商来合作社来收购，合作社是以订单形式种植洋葱，最主要是出口到周边国家。
0: 由教育部等7部门和单位联合举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启动。总台记者钱程、胡凡报道。
15: 本次活动周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采用一省一州错时举办的形式，活动将持续至11月。各地立足地域特色与文化底蕴，贴近群众需求，将打造特色鲜明接地气的终身学习活动品牌。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白玉冰：
16: 积极回应群众学习需求，

0: 推动学校教育向社会教育延伸，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特别是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探索数字赋能学习型社会建设，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免费向公众开放5300余个优质学习资源。
1: 活动现场，多所高校联合发起的高校终身学习数字资源开放联盟正式成立，并发布了300个高校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和800个终身学习典型项目。北京大学副校长段慧玲：
2: 推动顶尖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从内部循环走向协同共享，特别是在 AI 时代，我们将深度对接国家级平台，借助数字技术，让海量的高校资源精准匹配不同受众。

0: 条地铁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乘客可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
1: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华龙自然保护站近日在整理红外线自动相机数据时，首次获取到一只成年雌性雪豹带领四只幼崽外出活动的珍贵影像。雪豹多以单只个体活动为主，一只母豹同时带领四只幼崽同框极为罕见。
0: 最新气象预报显示，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今天起开启升温模式，到下周初北方晴热再度升级，华北南部、黄淮及陕西关中等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目前局势已恢复平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3: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伦格港地方官员法瓦德·穆拉德扎德表示，8号晚美军战斗机在阿曼海塞卜港附近打击伊朗货船及渔船，造成6人受伤、6人失踪，目前伤者正在阿曼的医院接受治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8号晚些时候，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当前局势已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仍然存在。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并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海军舰艇，他称红线很明确，如果受到威胁，伊朗将被摧毁。此外，近日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科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海面。据伊朗方面9号凌晨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的议员普尔卡巴尼说，有关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说法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普尔卡巴尼表示，卫星图像显示哈尔科岛周边发现油污，实际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在水废弃物所致，这一行为已对环境造成破坏。
0: 当地时间9号上午10点，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点，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与往年不同，今年的红场阅兵首次取消展示重型装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这首歌曲也是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核心象征之一。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他向老兵、军人及全体俄罗斯公民致以节日祝贺。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普京表示，一代又一代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
5: 胜利者一代的伟大功勋激励着今天正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他们正面对着一个被整个北约集团武装和支持的侵略势力，尽管如此，我们的英雄们依然勇往直前。
4: 普京说，俄罗斯正基于实战经验研制现代化武器。他同时指出，无论作战技术如何变化，决定俄罗斯命运的始终是人民。俄罗斯人民能够忍受一切，克服任何考验。
5: 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每个人都在为胜利做出贡献。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

0: 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1: 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俄方需要把风险降到最低，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九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3: 以色列国防军九号向黎巴嫩南部九个村庄发布撤离警告，称将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过去一天袭击了超过85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
2: 日本财务省八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债券、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1343.84万亿日元，较上财年末增加20.13万亿日元，连续十年创历史新高。
3: 美国密歇根大学八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五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
2: 联合国粮农组织八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四月全球粮价连续第3个月上涨。
3: 近期，红地厄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西班牙和英国八号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地厄斯号邮轮有关。美国疾控中心官员八号证实，红地厄斯号邮轮上的美籍乘客返美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进行隔离。
2: 国际足联八号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举行。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5: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欢迎收咱们这个东北那边的哈，是天南地北的都有。这些城市呢，有的不是一线城市，有的是。但是不管怎么说呢，我们现在很多的一些老百姓倾向于在一个地方，我就深度游那么几天，我不再像以前特种兵似的，什么华东五市啊，五日游，天天就像那个走马观花一样，旅行的体验感非常的差。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啊，下了车以后呢，拍拍照，吃吃饭，哎，逛一圈走人，又换下一个景点，太没意思了。别人问到你这个地方的美食怎么样啊，美景怎么样呢？这些景区它的由来是怎么样的，一些历史的一些典故，你啥都说不出来，

为在导游介绍的时候，大多数人起早贪黑的出来旅游啊，基本上在车上都是睡觉，啥也没记住。是的，现在我们倾向于说到原生态的人比较少、有烟火气的一些地方，跟当地的一些老百姓一起逛菜市场，一起去体验当地的一些民情，真正的体会做这个城市的主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而不再是像客人一样走马观花的去逛逛。从城市的层级来看，五线城市的目的地人次增速是最快的。是啊，大家都知道五一节也好，十一这个国庆节也好啊，一线城市包括二线城市旅游体验感都非常的差。这不，每年在泰山呢堵在这个山上都是大有人在，旅行体验感啊又是刮风又是下雨的，冷得不行，还要专门花钱在厕所里头买一块地蹲着，真的是花钱遭罪受。花了那么多钱坐着动车坐着飞机来到山东泰山来看风景，没想到呢半夜堵在了山上，下也下不来，下面的上不去啊，下面的也下不来，这种遭罪的感受是让我们记忆犹新。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在五一黄金周或者十一黄金周去往那些热门目的地呢？你一定要避开这些热门的景区。现在呢，超过四分之一的用户用某一个 AI 管家进行小团的一个定制游，像景德镇、宜宾、大同等小城在假期也是迎来了客流高峰。以前呢，像一些三四线城市包括五线城市都说，哎呀，五一黄金周、十一黄金周是我们一线城市的戏，咱们没戏啊。现在咱们也有戏了，您做好您的这个待客之道，丰富好您的一些基础设施，提高服务的水平，也依然是能够吸引到全国各地的游客。很多的老百姓呢是选择沉浸式的体验当地的文化和地道的美食，像美团的哈这个数据显示呢，景德镇美食的搜索量同比上涨了 19%， 宜宾美食的搜索量同比上涨了 23%。 是的，到了一个地方体验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住一下民宿也好，酒店也好，最主要的是打卡当地的美食。你说你去过某个地方，当地的美食你都没吃过，怎么叫去过呢？除此以外，除了这些传统的一些景点以外，很多的一些朋友呢都是以赛事或者是音乐节演唱会去到某个地点，带动了一波以兴趣最为核心的出行消费热潮。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期间，上海体育场迎来了人气火爆的中超联赛。根据某团数据显示，在比赛期间，上海体育场附近酒店的搜索热度同比增加53%。当然，赛事带动的不只是民宿，也带动了本地的餐饮和周边的景区消费。在五一期间，苏超赛事带动淮扬菜订单量同比上涨40%，像南京鸭血粉丝搜索量同比增加了30%。有的人喜欢吃这个，对于有的不喜欢吃血的朋友，可能有点避而远之。但不管怎么说呢，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去到某个地点，好吃不好吃，还是多少要尝那么几筷子。湛江三怪的搜索量同比增加了203%，这是这个今年的五一节涌现出的一些亮点。像中山陵、明孝陵、瘦西湖、拙政园等一些经典的景区门票热度同步的提升，哎，确实是这样。人家为什么说是经典的景区？一来是它的文化渊源、历史底蕴非常的深厚。像苏州的拙政园啊，确实历史渊源非常的深厚，我也曾经去过这个地方，导游是非常的给力啊，150块钱为您解说了一个多小时，一两个小时吧，就把这座园子它的前世今生都说了个明白。一两百年的时间换了20几个主人，你也知道最后最开始发家买这个园子的不断的一手换了不同的房东，最后败在了某一个富户手里的孙子以赌博为生，把大部分的万贯家财都给败掉了，最后呢沦为了乞丐。这样的故事让人唏嘘，但人是随着历史的尘烟远去了，但是他留下的这个历史文化遗产，今天呢我们走进苏州的拙政园，去看一看雕梁画栋，去看一看

它的美丽的风景，它的每一处窗户，每一处亭台楼榭，都是有源自都是有一些典故的。它也不是说就一直发展到今天这个规模，因为它的主人不断的在更新，后来的主人在原来主人的这个园子的基础上，哎，又花了钱，又改造，又改造，又改造啊，换了20几个主人，所以这个园子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看到苏州的园林，拙政园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真的强烈的建议大家去看一看。当然并不一定是说在五一节和十一黄金周，其他的一些非热门的一些假期你都可以去啊。瘦西湖呢，哎呦，这个叫做什么呢，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吧哈。有的人说西湖美，但是对有的朋友来说真的就很普通的一个湖，到了冬天啥也没看头哈。当然在这个春天和夏天呢，有一些绿色的植物，西湖里头的鱼啊，绿油油的，又长啊，又苗条哈，是很有特点的。中山陵和明孝陵呢，因为它有它独特的一些历史文化积淀在里头，对于喜欢人文历史的朋友可以去看看。不管怎么说呢，它都是我国的一些传统的热门景区，不只是吸引了我们国内的游客，国外的游客来到苏州园林都是啧啧称奇，太美了，太漂亮了。很多的一些国外的一些全世界500强都纷纷的在苏州建立了自己厂，建立了自己的一些办事处。当然了，也是跟苏州他们的一些招商引资政策有关，但是也有小部分的原因，就是外国的一些那些 CEO 们，一些投资资本家们啊，非常的喜欢苏州这块地方。确实啊，旅游呢，我们不只是追求吃住行游啊，也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住得久一点，住得好一点，成为不少游客的共同选择。在五一期间，像奢华体验类酒店的订单量也是环比增加了117%，酒店连订2天晚上以上的订单占比了31%，同比增加7个百分点，多住一个晚上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假期选择。所以啊，强烈建议啊，我们的老板们给我们的员工放放假吧。这个带薪休假制度啊，喊了10年了啊，你想想看，这个假期的一个强制执行啊，带动的这个消费是多么的厉害。以前呢，在我们传统的印象当中是跟团游，但是现在很多都不跟团游了，跟团游的基本上都是老年人。现在呢，在年轻的晚辈的倡导之下，精品的小团游是同样走热的。比方说新疆小团游，我们都知道新疆这个地方呢，你不找个导游还真是什么玉门关呢，嘉峪关玉门关呢，一些传统的唐诗当中涌现出的一些景点啊，一些地名儿，你都远看就是一个土堆，一个土墙，没啥意思，但是有导游给你解说，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啊。今天我们看是一堵土墙，一座土堆啊，一座土城堡，但是在历史当中，在军事当中，在中国的这个版图当中，它拥有着无可替代的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你说你自己去看吧，也看不明白，就必须借助导游。但是传统的20-30个人也是我们不喜欢的啊，特种兵式的旅游，很早起来很晚才回来，特别是新疆这个地方呢，一个景区到另外一个景区它都间隔非常的长，坐车也是要大半天的时间，很辛苦很累啊。现在呢，大家都青睐于家庭独享团，我家庭家族2-3个、3-4个家庭，或者说玩得好的这些闺蜜们啊，这兄弟们，2-3个家庭、3-4个家庭凑上几个人，10几个人，大家呢又熟悉啊，而且呢就是旅行的这种体验感会更好，所以就借助了这种小众团的定制方式。传统的旅行社的有些地点购物的咱们不去，哎 ，OK 了。咱们还可以想去哪些地方都可以跟旅行社说清楚，基本上就是一个定制游啊，想去哪儿就跟他说，既是司机又是导游，或者说有的呢就又配备了司机又配备了导游，总之呢这个行程是非常的精炼，让我们的体验感呢是很好的。

0: 家庭独享团的每天的消费同比增加了555%啊，大家手里有钱也得花吧哈。像两三千的、三四千价格的小团游订单规模也是同比增加了900%，哇塞，这个新疆小团游没想到如此的火爆。长线度假带动的是中高端价格集中的爆发，咱们的旅行社们别觉得大家现在不在这种大团游了啊，咱们的小团游还是大有可为的。是的，以前呢我们觉得旅行社带着咱啊，机票酒店这些呢也不用操心了，但是现在呢不同了，咱们借助很多 APP 都可以自己在网上订酒店订机票，虽然说拿到的价格肯定比旅行社要更贵一点，但是没关系哈，我们重在的是一个收放自如，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几点钟起床想几点钟睡觉就 OK 哈，不再像旅行团统一行动统一指挥。现在的年轻人呢也是选择用假期来刷新人生的成就，他们的出行和消费动机正在从欣赏美景转向突破自我，像什么拳击馆呢、滑翔伞的体验馆呢、射箭馆呢，他们的这个订单量搜索量都是同比增加了不少，特别是像西藏酒店在今年的五一节还非常的火爆哦，它的订单量是同比上涨了19%。还有一些朋友呢旅行啊，他不是去小受，他是去受罪的，但是呢是带着公益的目的。在今年的五一节，请到民勤种棵树活动带动了甘肃民勤县生活服务消费订单同比增加了79%。民勤这个地方呢处于两大沙漠当中，如果说不再重视环保，不再重视种树啊，这个地方呢会逐渐被周围的两大沙漠所吞没，所以民勤呢在各大网络平台发出了这样的倡议哈，希望我们的网友们我们的青年人们来支持一下民勤，每个人来种棵树吧，让民勤这个地方不至于被沙漠吞没，尽管这个是公益，一点儿福利性质都没有，甚至还需要自掏腰包从某个点坐飞机或者坐动车这些地方来到民勤，但是民勤的老百姓回馈给我们的志愿者们的是非常的一些热情，你来到这个地方感觉是心灵得到了一些净化，虽然是赔本儿，但是做一些公益的事情它所带来的这种成就感啊，这种获得感，这份满足感是你买了新衣服买了新家具买了新家电所无法比拟的，买了一些新的生活物品高兴也就那么短暂的几天，但是做公益事业带来的这种满足获得感它可以长期的深深的印刻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带来我们长久的一种怀念，一种幸福，一种满足。有兴趣的朋友，你也有这样的负担的一些朋友，可以到民勤来种棵树，支持我们的民勤县做做环保。好，是的，刚才我们提到了，在今年的五一节啊，我们全国各大景区的一些旅行的一些情况、消费的一些情况、美食等等。啊，说了那么多拉拉杂杂的，也不知道这个五一节您究竟去往了哪个地儿，或者说啥也没去，就在家里头看看电影追追剧啊，也 OK， 正好呢家里来了客哈，啥也不方便走，也不妨呢带着他们啊，这些外地的游客们您的亲人们家人们哈，也是可能也给我们外地的游客介绍了我们江津的一些特色。那在广告之后呢，将为您继续的盘点在五一节期间我们江津文旅的一些情况。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

0: 夜色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为您继续呈现。刚才节目的前半段呢，为您盘点了在整个五一节期间我们全国各地的一些旅行方面的情况。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来转向我们江津区。在刚刚过去的五一黄金周，咱们江津区呢也是亮点纷呈啊，旅游人次达到了129万人次。不管是我们的这个文旅质量，还有就是供应方面、秩序方面、消费方面哈，都呈现出往年的一些不同的亮点。今年咱们江津区呢推出的是生态休闲、新业态体验、红色延续和古镇游四大主题，30多项文旅活动，联合重点景区、民宿、餐饮推出的是门票优惠、联票折扣、消费让利等一些惠民举措，有效的激活市场。整个五一节假期接待游客是达到了129万人次，同比增加21.92%，也成为了成渝地区短途度假热门目的地。回望刚刚过去的五一黄金周，像家庭、亲子、青年研学、情侣度假、康养休闲成为了主流的出行方式，沉浸式的体验、夜间消费、乡村度假占比持续提升。咱们江津区推出的一些旅游文化产品还是非常的丰富的。在目前来看哈，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四面山业态，它凝聚的人气还是非常旺的。在五一节期间，四面山累计接待游客是达到了305,800人次，同比增加了73.88%，这是往年所没有的一个数据。那说到四面山呢，对我们江津人是非常的熟悉了，对于外地人呢，有的去过啊，很久以前来过，但是您知道吗，最近一些年咱们四面山进行了一些基础设施去打造，开发了很多的一些旅游产品，像重点推出的瀑布咖啡、瀑降、极限徒步、丹霞漫步等一批新潮的热门项目，同时恢复开放了飞拉达、凌云栈道、窝囊蹦极、高空森林水滑、仙雾秘境等改造升级后的经典项目，10多项体验内容同步上线，涵盖像刺激挑战、休闲放松、网络打卡多种类型，满足不同游客的消费需要。以前来到四面山就觉得凉快避避暑嘛，小孩老年人要去啊可以去，但是对于年轻人真的是待不住。但是现在呢，我们四面山推出了那么多的体验项目哈，刚才说的瀑布咖啡、瀑降、极限徒步、丹霞漫步啊、凌云栈道、窝囊蹦极，这非常受年轻人的喜欢。除了四面山景区以外呢，像我们的寻龙道、1314爱情环线两大徒步线路也是非常的人气火爆，游客呢也是络绎不绝。在整个五一节期间，我们景区呢也是动态延长了景区的停止检票时间，最大限度的减少游客跑空的遗憾。石笋山呢也是推出了文化加旅游的融合体验，历史文化体验、趣味游园活动，为游客提供了兼具观赏性和互动性的假日选择。这是在景区旅游啊、自然风光这方面。那在乡村游方面呢，也是有亮点的。说到乡村游，咱们江津的富集资源、田园风光和民俗文化，古镇又那么的多哈，很是很有特色的。比方说我们江小白金色皇城推出的是采梅子酒啊，采梅子酿酒、稻田来摸鱼，这很多景区都推出过的哈。还有非遗手工体验呢，怎么去制作米花糖啊，怎么去扎染啊，一些小小的手工 DIY， 还有特色民宿和田园露营，民宿的入住率超过了98%。到了农村嘛，自然要体验农村的这种田园生活，所以民宿的入住率是非常高的。在鲁能美丽乡村，柴柴、枇杷，因为现在是枇杷的一个上市的季节啊，沃柑啊，和可爱的小动物们来一个亲密的互动啊，这是非常受到小朋友的喜欢的。那我们江津呢，在最近一些年也是开发了一些徒步线路，像大圆洞、清溪沟、成渝古道。哎，今年成渝古道人非常的多哈，刚刚就是像这个过去的这个五一节呢，很多人可能也去到了这些地方。这是经典线路，也在不断的推出很多新的精品线路啊，让游客呢在运动当中体现这个历史的底蕴。当然了，咱们江津呢也是一座红色文化 底蕴非常深厚的城市，像我们的聂荣臻元帅陈列馆、陈独秀旧居陈列馆的一些红色的资源，也是非常受到学校啊一些学生的一些喜欢的。今年的咱们陈独秀旧居陈列馆的话，那在以前改成布展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些新的文物、新的史料，面积也扩大了哈。基本上呢有珍贵文物50件，历史图片120多幅，文物藏品3件，给咱们的游客呢打造的是沉浸式的观展体验。我是观看了一些照片啊，来到咱们陈独秀旧居陈列馆的有小朋友，也有中年人，也有青年人，也有我们的老年人。老年人是看得格外的认真，对陈独秀这个人，他的过去，他在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中曾经起到的一些作用，他晚年留下的一些历史的遗迹，也是非常的认真的驻足的观看。好，接着来说说我们江津非常具有特色的一大亮点，就是古镇旅游。古镇非常多，中山古镇、唐河古镇、石马古镇，还有我们的白沙古镇啊，是古镇是非常的丰富的啊。中山古镇呢，长乐之行吸引了很多人体验这个古风和山水交融的慢生活，特别是那座桥，哎呦，溪水潺潺的从那儿过，真的有点沈从文笔下的边城的那种味道了。白沙古镇呢，也是满满的人间烟火气，还有我们的石马古镇呢，啊，它的这个清源宫也是一大特色，中坝岛也是它的一大特色，而且还可以去体验这个采摘，不只是有古镇，还有当地的一些农作物的采摘，以及我们吴滩镇依托的就是聂荣臻故里的景区，将红色教育和田园风光结合起来。不管怎么说呢，今年的五一节在江津区呢也是赚得盆满钵满哈、啊，人次达到了192万多人次啊，这是往年不具备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啊。希望我们江津呢继续的完善我们的基础文化，是提高我们的服务水平，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来到江津，来感受江津独有的古镇文化、红色文化、银联文化、爱情文化、抗战文化啊等等等等。江津这座城市是非常的具有历史渊源、人文历史深厚的城市。
1: 您好，您的清蒸鱼。
2: 哎呀，我的包，你怎么回事啊？
1: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给您擦擦。哎，
3: 没关系的，你去做事吧，不用放在心上。
1: 您看
3: 没事的，去忙吧。
1: 哎，你这是
3: 妈，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那是我在学校兼职打工的第一天。哎，总算刷完了。
1: 哎呀，这下麻烦了，领班来了。
4: 哟，没扎到手吧？
1: 对不起对不起，怪我太不小心了。
4: 没关系，我也曾经是在这儿刷杯子的小女孩呢。
3: 妈，既然别人能原谅我的过失，您就把犯错的人当成您的女儿，原谅他们吧。
5: 在生活中，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6: 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7: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8: 987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0: 987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欢迎您继续关注987在路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不管是您节假日到哪儿去，出 油啊，有的时候呢，或者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在坐了车以后呢，开门的那瞬间，有的朋友心急，或者看着手机呢，一开门哐当，后面来了一辆车把人家给绊倒了。像这种情况，你说责任应该由谁来负呢？有的网友说呢，哎呦，这个是由乘客来负。那乘客说，这个责任应该由后面的那个骑车的人或者开车的人来负。那还有些人说应该由这个司机来负啊，各说一词啊，是找不着摸不着头脑。那出现这种开门杀的交通事故赔偿呢，最近是有了一个司法解释，我们来看看。最近由最高人民法院5月6号发布了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就提到了像开门杀这种交通事故具体应该怎么划分。在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中呢，就有12条的规定，从责任主体、责任限定啊、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方面做出了一些详细的一些说明。那么特别提到了像开门杀，这是经常在网络当中我们看到的啊，这个乘客一不小心，其实也不是他有意的哈，一开门就把后面的骑车的一些朋友给伤到了，造成了摔倒的、受伤的，甚至还有严重的一些交通事故的啊。有的人说这个乘客不小心，乘客说我也不是故意的，但是呢，你坐在车上的这个司机呢也有提醒的义务，还有就是后面骑车的那个人或者开车的人，你明明看到别人已经开了车门，你是不是应该减，就是这个速度应该减缓的，其实双方都有些责任。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就针对这个开门杀的一些责任认定做出了详细的一些解释。这个司法解释呢，对于机动车租赁借用等情形下的责任承担明确规定，被侵权人也就是我们的受害人一并请求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该承担的全部责任。当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来承担赔偿责任。以前呢就是各说一词，你最高人民法院没有给到相关的一些司法解释，咱们的交通部门呢，你说怎么去判定这个责任划分呢？有可能隔上一段时间又遇到类似的一些情况，这是相当被动的一件事。现在呢，司法已经给到了一些解释哈，也方便我们各地的交巡警部门啊，对于这个责任认定有一个清楚的划分。确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车内人员疏于观察啊，要么心里想着事儿，哐当开了门把后面的人给伤到了，要么就是看手机等等，贸然打开车门与他人发生碰撞造成交通事故，这种叫做开门杀。关于开门杀事故呢，司法解释明确，被侵权人就是我们的受害人啊，主张乘车人责任是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并且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人民法院是予以支持的。虽然说在之前啊，最高人民法院没有给到了具体的一些司法解释，但是有相关的一些交通安全责任的划分和相关的认定，人民法院是支持的。对于非营运的机动车无偿的去搭载他人，比方说你去搭载你的同事啊，搭载你的邻居，搭载你的闺蜜啥的，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就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该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就是这个司机啊应该减轻啊，你不能啥责任都推到他的身上，人家也不是说载个客收钱啥的啊，因为就是纯粹的非营运机动车嘛，出于好心的这个目的。司法解释也就明确，好意同乘的情形之下，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认定、事故形成的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等，来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到这个司法解释呢，是非常的有必要的。

虽然这个司法解释还没有具体的做出确定之前呢，各地都有不同的一些责任划分和一些交通认定，但是现在呢，最高人民法院给到了权威的一个司法认定、司法解释，也方便各地的交通部门进行责任的统一的一个划分。当然也要看具体的一些情况哈。其中你看，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说到了，它分为营运车和非营运车这两种。那即或是非营运车呢，也分为了好几种情况啊。人家不是故意的，就是司机他不是故意的，或者说乘客也不是故意的，这种出了这个事故呢，相关的一些责任人也是根据一些具体的情节进行相关的责任的一些减轻啊。不管怎么说呢，都是有责任，这个呢就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做出具体的判定。确实啊，这个每年呢死于交通事故的人都非常的多。说以前我们在这个古诗散文里头说到啊，苛政猛于虎，现在是车祸猛于虎啊。每年死于交通事故的人啊，都在不断的攀升这个数字。所以对于交通安全呢，大家要重视。交通事故呢，也是我们不想看到的。但是呢，总有一些人啊，抱着侥幸铤而走险的心理，在驾车的时候呢，是根本不把自己的安全，甚至不把同车人的生命安全当回事儿。就在前不久呢，浙江温州高速交警接到了举报，一名驾驶人在高速公路行驶的过程当中，他在开启了辅助驾驶以后呢，双手放开了方向盘，吃东西，听着音乐呢，在进行一些舞蹈动作的一些操作啊，甚至呢，一边用辅助驾驶开着车，还在往这个车上进行化妆的。哎呦，这个高速交警呢接到群众举报哈，就是赶紧的对这起事件啊进行一个调查，确实呢也发现了这样的情况属实。然后根据线索呢，发现这名司机啊，确实如大家所愿啊，是一名女司机，因为要化妆嘛。在社交账号当中呢，她多条车辆，发现多条车辆在高速公路行驶，开启辅助驾驶，她都出现过双手离开方向盘的情形。她是过于相信我们的辅助驾驶了，多少次啊，这个辅助驾驶出现的交通安全事故，还没能够死人的、撞伤的，还没有引起她的重视嘛？你看看，这个五一节前就已经出了这个事儿了啊！这名驾驶员，这名女司机，开了高速嘛，就觉得反正高速有辅助驾驶给管着，甚至比自己开的还好，他就放心大胆的吃东西，在车上化妆啊，确实呢被交警给锁定了他的身份，然后呢他面临的就是相关的教育处罚，罚款200元，驾照记3分的处罚。但是这位女司机啊就觉得喊冤了，哎呦，为什么要罚我的钱呢？我不是开了辅助驾驶吗？这辅助驾驶还是能起作用的呀。我觉得作为女司机，我驾驶技术不好，这个辅助驾驶开得比我还好，有啥问题呀？哎呦，他确实是不把这个法律当回事儿。好像前段时间发生的这个辅助驾驶导致的交通安全事故，真的没有引起他的重视。目前根据最高法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就明确，车载辅助驾驶系统不能代替驾驶员成为驾驶的主体，驾驶员在激活车载辅助驾驶功能以后，仍然是实际驾驶车辆的责任人，负有确保行车安全的责任，即使您不在驾驶位也是一样的。目前我们多次在节目当中说到，现在这个阶段的车载的这个辅助驾驶功能还不能够实现双手直接离开方向盘，还是需要我们驾驶员短时间的离可以啊，但是呢你长时间离就非常的危险了，它还没有达到完全智驾，完全脱离人的控制，能够迅速的判断周围的一些车况，迅速的做出反应，这样的一个非常智能的状态。所以目前呢，咱们法律这个层面，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这个层面啊，是不支持你双手长时间离开方向盘的。没办法，你违反了这个交通法规，那必须接受罚款和扣分的这个规定喽。至于未来以后能不能实现啊，这个要根据
具体以后的一些情况，但是目前这个阶段辅助驾驶一定记住了，还没能达到双手长时间离开方向盘，已经多次发生这样的交通事故了。这位林姓的女司机们一定要引起重视啊！扣你的钱扣你的分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希望以后啊你在驾驶车辆的过程当中能够吸取教训啊，不要再让悲剧重演。

这是呢跟员工进行协商说五千块钱给你缴了这个社保，其实你每个月拿到的手拿到手的也是非常的有限，不如这个社保我就不给你交了，我给你直接发钱，哎，还是五千块钱，你有钱自己去交吧。好像呢作为这个员工呢想想似乎觉得挺有道理的，所以就形成了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样的一些情形。但是对于我们国家从法律这个层面是不允许这样的一些私下交易的，所以最近全国多地相继发布了2026年社保缴费工资申报的通知，其中呢有一项重大的改变，那就是必须以职工实际工资来申报，申报的职工实际工资还需要职工本人来签字确认。我们来看看上海，上海就规定社保缴费工资需要职工来签字同意，他的申报时间从5月1号到今年的6月25号，就规定了我们的用人单位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为员工办理申报手续，还应该如实申报职工的缴费工资，由职工来进行签名确认，相关材料加盖单位公章留存备查。那河南也是出台了类似的一些规定，按时申报，组织职工本人签字确认。以前呢这是没有强制性的进行这个所谓的签字确认，你社保部门啊，相关的税务部门你要去查这个档案，你查不着，因为老板就说给职工交了，职工说呢差不多也是这么回事儿。那怎么去进行一个白纸黑字的确认呢？所以就要进行职工签字来确认，我是查得到的，你单位是留存了档案的。不只是上海、河南啊出台类似的一些规定，像湖南、湖北、山西啊也是提到了要求用人单位申报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对这两个申报的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负责，一定要足额的缴纳。为什么说要求足额缴纳和职工签字呢？核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规范企业缴费，同时保障员工的知情权和合法权益。确实啊，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现实的情况呢就是老板说我给你交的这个社保，你每个月拿到的就是更少了，你的体验感获得感就没那么多了，我不如把这个钱给到你啊，我也不给你缴，你要缴自己缴去吧。不管怎么说呢，这是法律规定的用人单位必须给咱们职工缴这个五险。为什么说从全国多地税务部门也好，人社部门也好，强制性的给到了这样的一个规定呢？要求职工签字同意，然后呢企业必须要如实的进行申报，就是为了堵住最低基数这个漏洞。按实际工资足额缴纳，这是公司法定义务，主要这么做就是严查很多公司按照最低标准来缴纳，所以现在要求必须如实申报。另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防止被代签啊，员工说我没签字儿，就是这个财务代表给签了，财务人员给签了，或者找张三李四给签了，让员工签字同意，让员工知道企业是缴了这个钱的，你是必须要签字同意的，保证我们的知情权，防止公司瞒报。而且这个表是单位要留存备查，虽然不需要上交，但是你要留着给我们的人社部门查，给我们的税务部门查。目前来讲，从全国范围来讲哈，也是实行了多部门联网制度，税务部门也好，我们的人社部门也好，是严查对比。随着社保入税和经税四期上线，税务人社数据形形实实实实这实现的是实时共享。如果职工的缴费工资个税和社保基数不一致，系统就会直接报警，防止那些私下做假账的进行这样的一个瞒天过海操作的一些用人单位。所以各地出台的这个足额缴纳、签字、职工签字同意这两项规定啊，对企业和职工影响都不小。对个人来说，您拿到手的工资可能会少，但是养老金和医保卡返钱会变多，其实权益也是能得到保障的。那对企业来说，用人成本会明显增加，这也就是为什么最近执行力度比较大的一个原因。如果收音机前的听友们、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你发现公司没有签字让你同意说最低
这个咱们的工资缴费基数是多少，或者依然按照最低基

来缴纳，可以拨打我们12333啊人寿服务热线咨询或反映相关的情况，咱们人寿部门是为您撑腰为您维权的。好了，我们今天的987在路上呢，相关的内容和话题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经典的歌曲啊，希望这首歌呢，我们可以带着它来结束今天的节目。

0: 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

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有才华的人总是让事情走上正轨。在华语乐坛最有天赋的男歌手当中，齐秦是一种传奇般的存在。音乐教父罗大佑曾这样评价他，齐秦的魅力是灵性的，他就是一座精神城市。音乐宗师李宗盛在谈到齐秦时，丝毫不吝啬溢美之词，称齐秦的嗓子是镶了金边的。传奇歌手赵传则说，自己唱卡拉 OK 只唱齐秦的歌。刘欢、李健、张宇等歌手更是把齐秦作为自己的偶像，在音乐道路上受到了他很大的影响。出道之后，齐秦以清秀的面容、不羁前卫的形象、清澈的嗓音、可民谣可摇滚的多样风格，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歌坛领军人物。很多歌迷称呼齐秦为永远的歌神。而小哥齐秦从一名叛逆少年到音乐巨星，他的命运之歌也是写满了传奇色彩，可谓是风雨乐坛路，情感波折史。年少时，齐秦由于叛逆屡次惹事，以不良少年的身份被送进感化院，与王祖贤爱得百转柔肠，让人们津津乐道了一个时代。年逾50岁，邂逅忘年恋，花甲之年回归家庭。这些看似矛盾的形象却在他的身上融合在一起，成就了一匹来自北方的狼。挑战逆境，永不言败，齐秦以自己的方式演绎着他的狼的人生。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齐秦。音乐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的交流。

祖籍山东的齐秦1960年出生于台湾省台中市，他的父亲是一个公务员，一位门风极严的老派知识分子，对孩子的教育抱有严格的标准和高度的期望。在这样的家庭氛围当中，齐秦的童年并不快乐，而是被一种无形的紧张和严肃包裹着的。在齐秦的童年回忆当中，窗外的嬉戏成了他眼中的渴望，常常透过窗户看着外面的孩子自由的玩耍，而自己呢，却只能在书本和父亲的冷峻目光当中度过。这种被极度限制的生活，让他内心充满了对自由的渴望，对规则的反感。齐秦回忆说，当年啊，爸爸火气很大，一遇到什么小问题，或者是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就会挨打，受不了就逃走。随着父母的离异，这一股被压抑的反叛情绪终于是在齐秦的青少年时期爆发了。他开始打架逃课，成了一名问题少年，并且试图挑战家庭权威。在一次和父亲的争吵后，愤而离家出走，年仅15岁就在外流浪。生活的艰辛和社会的复杂给他狠狠上了一课。16岁时，齐秦因醉酒打架被送到了感化院劳教，入狱三年。齐秦之后的作品如《来自北方的狼》《外面的世界》，都与这一段的经历有着紧密的关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少年感化院的三年当中，姐姐齐豫成了齐秦的精神支柱。齐秦不止一次提到，在这三年里对他帮助最大的就是姐姐齐豫，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齐秦。齐豫比齐秦大两岁，那时在读大学。这三年的每个周末，姐姐齐豫都会准备好日用品，坐车到感化院去看望弟弟。齐秦说，那几年要不是姐姐在照顾我，像一根细细的线牵着我，等我出来后早已放弃了自己。所以在齐秦的心里，对姐姐齐豫的情感甚至是超过了父母。后来齐豫凭借着一首《橄榄树》风靡整个香港，并且获得了10000多港币的奖金。他从中拿出了7500元，给还在感化所的齐秦买了一把吉他，这给了齐秦极大的鼓励。父亲也在齐秦出狱后专门照顾他的起居，从此再没有打过他。出狱后的齐秦先是找到了一份打字员的工作，随后开始在不同的餐厅做驻唱歌手。直到有一天，台湾著名经纪人夏春勇在餐厅谈事情的时候，刚好听到了齐秦唱的一首《你说过》。夏春勇觉得他唱得很不错啊，便决定帮助这一个小伙子出唱片，成为一名真正的歌手。1981年，齐秦发行了第一张唱片《又见溜溜的他》，从此正式出道。

在发行了第一张唱片之后，齐秦应征入伍，在服役期间开始创作自己的歌曲。放假期间，齐秦去酒店吃饭唱歌时，认识了酒店驻唱歌手方美芳。方美芳出身于单亲家庭，需要自己挣生活费和母亲的医药费。由于齐秦之前在感化院的经历，所以一见到方美芳便产生了惺惺相惜的相知之情。没过多久，两人就发展成恋人。时间来到1985年，齐秦退役回归唱片公司后，发行了第二张音乐专辑《狼》的专辑，让齐秦成为轰动一时、最有实力的新锐歌手之一。齐秦走红之后，方美芳辞去了工作和他一起生活，同时也夺取了齐秦的经济大权，这一段感情开始出现危机。随着齐秦的事业越来越成功，名气越来越大，他和方美芳之间也产生了不少矛盾，渐渐的两个人就开始了莫名其妙的争斗。后来随着矛盾的加剧，几番挣扎之后，齐秦决定

和对方分手。原以为两个人的关系就这样结束了，但让齐秦没想到的是，何方美方的这段恋爱经历竟为他的另一段感情埋下了惊雷。

1986年，齐秦通过妹妹齐雨介绍认识了蔡阳明导演。蔡阳明准备拍摄一部青春爱情电影，名叫《芳草碧连天》。然而呢，随着拍摄期的临近，仍然没有确定合适的男女主角。当蔡阳明看到年轻帅气的齐秦时，立即决定让他在电影当中担任主角，还带来了一组照片，让他选择自己喜欢的女孩作为女主角。齐秦呢，则是一眼就看中了其中一个清纯美丽的女孩，这个女孩就是王祖贤。齐秦和王祖贤第一次见面，留给对方的印象并不是很好。当齐秦去机场接王祖贤的时候，热情地给他脖子上挂上了花环，但王祖贤呢，对花粉过敏，一时是又气又恼，却又说不出话来，只能是大声地打着喷嚏，表达着自己的不满，导致后来两个人在拍摄中呢，也无法正常的互动。齐秦并不知道王祖贤为什么生气，也渐渐失去了对王祖贤的好感。为了让两个人有更多的了解对方的机会，导演蔡阳明决定利用齐秦唱歌和创作的天赋，请齐秦为电影创作并演唱主题曲。齐秦经过深思熟虑，创作了一首名叫《花季》的歌曲。这首歌是齐秦的代表作，也是他最喜欢的歌曲之一。当齐秦创作这首歌的时候，身边的王祖贤对他的印象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没想到之前在机场鲁莽的齐秦竟然如此有才华。齐秦也被王祖贤的温柔和纯真所吸引，一次酒后两人一吻定情，一代才子齐秦和一代女神王祖贤正式确立恋爱关系，也开启了这一对才子佳人长达15年的爱情长跑与分分合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

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齐秦。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节目组互动。本以为水到渠成、天作之合的爱情会众望所归，但齐秦和王祖贤的牵手却并没有得到王祖贤家庭的认可。他们对于曾经进过感化院的齐秦颇有敌意。齐秦和王祖贤为了各自的事业不得不经常的分隔两地，难熬的异地恋再加上媒体的压力，让他们的恋情无处躲藏。两个人见面的机会非常的少，除了用电话联络感情之外，齐秦就用写歌的方式来表达对于王祖贤的情谊，这也给了齐秦创作的灵感。于是仅用15分钟，齐秦为王祖贤量身定做的歌曲《大约在冬季》一挥而就。这首歌曲问世之后立刻风靡大街小巷，歌词中的一字一句毫不避讳和躲闪，弥漫着恋人之间的呢喃和思念之情。齐秦有故事性的嗓音，冷光般的声线清冽而透亮，让这首歌听起来更像是一首深情的告白诗，是华语流行乐坛难得的浪漫金曲。当歌曲的 MV 在电视上反复播放的时候，齐秦飘逸的长发和紧身裤的经典形象俘获了无数少女的芳心。

1987年，王祖贤受邀到香港拍摄电影《倩女幽魂》，并且呢，通过这部电影迅速的跻身香港一线女星的行列。而齐秦呢，也成为了华语乐坛中举足轻重的情歌王子。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两个人的关系应该会顺利推进，但是呢，现实总是充满了变数。王祖贤在香港成名之后，将目光投向了香港市场，齐秦却一直在台湾经营着自己的音乐事业，两个人的关系也逐渐疏远，进而几度传出了分手的消息。随后，一位富商走进了王祖贤的感情世界，以强大的攻势俘获了王祖贤的芳心。就在王祖贤憧憬着嫁入豪门时，男方却迫于家庭的压力取消了迎娶王祖贤的念头，王祖贤的形象也因此跌入了谷底。心灰意冷的他退出了香港演艺圈，独自一人回到了台湾。1996年，齐秦和王祖贤旧情复燃，再次走到了一起。对王祖贤依旧一往情深的齐秦以歌寄情，创作了《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表达对王祖贤的依恋和情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2: 兜兜转转，齐秦和王祖贤这对情侣又重新走到了一起，剪去长发的齐秦也少了几分年少时的狂放不羁，多了一些时尚和柔情。复合之后，王祖贤首次出现在齐秦悬崖 MV 的镜头里，镜头里他一身长裙，秀发如瀑，光着脚丫狂奔，一天足足跑了5公里，脚底和脚趾头都磨破了，可他却说只要齐秦的唱片卖得好，一切都值得。面对媒体的追问，王祖贤哽咽地说，我做事情的态度是不管对错都要尝试，错了我承认。3年多没有公开露面，这段时间非常感谢男朋友齐秦。而齐秦也高调地向他表白，爱王祖贤不只是一辈子，而是3辈子。1999年的齐秦演唱会上，王祖贤在歌迷的千呼万唤中登场，与恋人依偎相拥了很久，现场的观众为之动容，纷纷地为他们送上祝福。对这段失而复得的感情，两个人彼此都倍加的珍惜，他们甚至买好了婚房，计划在西藏举办一场藏式婚礼。然而命运的齿轮开始旋转，遗憾在天平

就在齐秦和王祖贤满心欢喜的筹备婚礼的时候，消息传到了齐秦的初恋女友方美芳的耳朵里。当年他和齐秦生下了一个孩子，也许是出于嫉妒，方美芳通过媒体把自己和齐秦有私生子的事情公布于众，并且索要新台币1500万元的赡养费。这场父子官司最终以齐秦支付新台币526万元抚养费告终，却让整个娱乐圈都为之哗然。齐秦的星途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王祖贤为此彻底崩溃。对于这件事他一无所知，他可以接受齐秦隐瞒以前的恋情，却不能容忍他有一个私生子，而且隐瞒了他15年。忍受不了圈内舆论和自己内心挣扎的王祖贤随后宣布退出影圈，远走加拿大。这次齐秦和王祖贤长达15年的恋情彻底画上了句号。在后来的一次采访当中，王祖贤说自己的字典里再无结婚两个字。齐秦对于这段感情表现出无奈和叹息，他说命运是捉弄人的，错过王祖贤是自己一生最大的遗憾。每当回忆起往事，齐秦对于这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都是久久不能释怀，并且希望王祖贤能过得开心。

2002年齐秦发行了《呼唤》专辑，里面收录的12首歌获得了2002年华语流行乐传媒大奖季选十佳专辑奖。记者在采访齐秦时很想了解他此时的感情状态，但又不好启齿。看到记者欲言又止的样子，齐秦善解人意地说，想提王祖贤吧，现在我和小贤还是很好的朋友，偶尔也会有电话联系。说到这儿，齐秦的眼中忽然掠过一丝淡淡的忧伤，悠悠地说道，我俩认识15、16年了，也许是我们的缘分尽了吧，我俩像亲人一样的相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都已经不再年轻，对人对事的看法自然也发生了改变，生活中也难免出现冲突，我觉得现在这样很好，各自拥有不同的生活，以后的事情还不好讲，一切随缘吧。在谈到自己的新专辑《呼唤》时，齐秦表示，在商品社会中，流行音乐需要良好的商业环境才能够生存发展下去。他曾渴望找到艺术与商业的平衡点，却发现无法满足所有人的要求，于是决定做回自己。所以在这一张专辑当中，他刻意地制作了一些早期的民谣作品，认为抒情并不代表着商业化，用这张专辑可以回顾一路走来的坎坷历程。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齐秦。在节目的最后送出这首《呼唤》。关于齐秦的话题还没有结束，金曲大当家我们下期再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着与我们的沟通。

0: 财赌博是祸根，害人害己不利身。
1: 远离赌博陋习，共建和谐家园。

0: 京时间2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表弟是观众们气
4: 呀，
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不？大人这15
3: 位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都我。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天听既无声，苍苍何处寻，飞高亦飞远，都指在人心。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大伙儿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近期节目里，小楼正在为您连续安排播出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作品。那今儿咱们收听到的，这是一个比较长的段子，咱们用整期的时间请您收听张广泰回家。咱们闲言少叙，请出郭师傅。
9: 金山竹影几千秋，云锁高飞水自流，万里长江飘玉带，一轮银月滚金球。远自湖北3000里，近到江南16州，美景一时观不透，天缘有份画中游。相声跟评书有区别啊，尤其是单口相声，我曾经提过这个问题，有人说了，单口相声叫八大棍儿，不错，八个长篇的故事，但是呢也没头也没尾，无枝无叶，就跟八根棍儿似的。我们起个名叫八大棍儿，这其中不止八段，20多段，可是呢统称叫八大棍儿。无论是单口相声还是评书，不敢说高台教化，但是目的是一个，劝人向善，教人学好，没有说出了这个门一人买把刀子劫道的，没有啊，劝人学好。今天的故事离着大家很近，家里有老人的可以问一问，康熙年间的事儿。这家里这老人岁数也忒大了，哼。清朝康熙年间，这一年的夏天，6月27号，这日子多准呢 啊！当然了，说28也行啊，没人叫这真儿。就这一天，6月3伏，天儿这个热呀，没有这么热的天儿了。 通州运粮河的旁边，码头边上停着一艘官船，挑着杏黄旗子，上面写着巡河副将奉旨还乡。正当中有一个白月官斗大的张字，船舱里边坐着一个人，看年纪32、3，小伙子长得挺精神，黄白净啊，光头没戴帽子，这辫子垂下来在脖子这儿绕着，穿着一件团花的箭衣，坐在船舱里边拿着一把扇子，看出来挺热，这么呼的着。旁边站着一个小孩，这年纪13岁到14岁之间，长得比猴都寒碜，怎么这么丑啊，俩眉毛往下耷拉着，这眼睛跟绿豆似的，小鼻子眼儿冲上，嘴角往下耷拉着，头发不多，数了数30来根，梳一小辫儿，这小脸蛋青虚虚的，乍看跟个小蛤蟆似的，在旁边是垂手侍立，书中暗表，正当中坐着这位30来岁的，就是奉旨还乡巡河副将三品顶戴，姓张，叫张广泰。旁边站着孩子呢，是他的干儿子，这小孩叫江玉。爷俩这儿聊天，张广泰拿扇子一指，哎，江玉啊，三叔。有人说不对啊，既然是干儿子，怎么不叫干爹，叫三叔呢？嗯，这有个原因，只因为张广泰没结过婚，在家里边行三，所以这孩子喊三叔。三叔，你出去给我买点东西去，我下船买啊，啊，下船买去吧。买什么呀？你照我这个身量，这个矬个，买一身乞丐的服装。啊，小孩挺纳闷，买一身乞丐的服装，买要饭的衣裳，买这干嘛呀？嗯，休得多口，你快去快回，我有急用，

0: 小孩转身出来，由打这个船上往外走，走到船舱口转身又回来了。您真要这个乞丐的服装？这孩子怎么这么啰嗦呀？啊，快去快回。行嘞，一转身顺着跳板就下来了，一边走一边琢磨，三叔这是吃错了药了，要这干嘛呀？往前走了十几步，天无绝人之路，眼前来了一个乞丐，啊，长得这模样啊，反挺敦实啊，头发稀不楞登，小亮脑门，走道哈巴着，一边走啊，一边哼哼唧唧的，我是在云中守相亲亲，好唱两句，过来了，小孩将近一瞧，哟，这就是乞丐呀、啊，暗焰赤腿奔黄，苍啷啷。这口刀出了鞘，呸！站住！我要饭的吓一跳，我啊，就是你，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你吃错药了，这什么年头啊，连要饭的都捡。嘿，这大爷，你瞧我这周身上下，哎，你喜欢哪样你拿吧。把这帽子摘了，好，你要这个，摘下来，破毡帽都连不住啊，搁在地上，你怎么也瞧不出是一帽子。小孩接过来搁在手里边，把这衣裳脱了，这你也要是吧？啊，嗨，甭解这扣，这么脱吧，给你，接过来，搁在帽子上，把裤子脱了，我这你也要啊？呵，
1: 全乎您这个
0: 啊，给您这个。拿刀把这裤子挑过来，夹好了，把鞋脱了。说您这个脱，哎，好好好好，给您这鞋，把这裤衩脱了。哎呦，这大王爷，这您不行，您我让你脱就脱，哎，好，这你要就给你吧。脱下来了，小孩拿手捧着，行了，就这么着了啊，以后你当个安善良民啊，别要饭了啊，我走了啊。转身走，要饭的喊的，哎哎哎，老贾您帮个忙，干嘛呀？你把我宰了吧啊！一丝不挂，我上哪儿要饭的，不得打死我呀？不是，以后你好好发展，我发展什么呀？发展？嗯，借您那刀，给我宰了。哎呀，这也是哈，这是个事儿。嗯，这样吧，我不白要你的，我可不是劫道的，我给你钱买你的。一伸手掏出来一锭银子，掂量掂，有个五六两啊，给你吧。要饭的接过来一瞧，呵，五两银子，将近六两，这是真的吗？我做梦啊！烫烫，哎呀，是真的哈、啊。手要掉一个，一琢磨不对，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江玉又回来，怎么着？后悔了？不是，我琢磨这意思不对。花这么些钱买这么身衣裳，我估计你是南方人吧？啊，怎么了？你会憋宝是吧？我这里边有宝贝啊，你回去你能提炼出宝贝来。江玉差点没哭了啊，这还有宝啊？别说，真有活宝啊，都出了蛆了都啊。没有，那这件我不卖了，不卖还给你，扔在这儿，拿起银子走。哎，不是，你回来还是卖你的了啊，这个买主不好找。嗯，要饭的攥着这银子自个儿纳闷儿，可是纳闷归纳闷，银子是真的呀啊，我得走啊，买衣服去，怎么走啊？一丝不挂，怎么走啊？小孩江玉淘气，这手脱着衣裳，这手攥着刀，瞧着他，这要饭的真有主意啊，跟边上捡那草，把这草拔下来搓。搓成绳子，捡了几块瓦片，把瓦片系在一块，系在腰里边，转身一走，叮叮当啷，呵，江玉一条大直，真有高人呐啊！乞丐里边有着藏龙卧虎的人呐，嗯，转身拖着这堆烂衣裳就回来了，一琢磨又脏又臭，怎么让三叔穿呢？有主意了，奔后仓，后仓厨子啊，正做饭呢啊。摘菜弄东西呢，小孩来了，哎，厨子，哎，厨子，

0: 哎，
1: 哼，江玉啊，
0: 什么事儿啊？
1: 那个，我得给你，待会儿蒸蒸，
0: 蒸蒸，蒸它干嘛呀？
1: 住吃呗。
0: 这孩子淘气，
1: 住吃呗。
0: 啊，这怎么吃？天热，咱们凉拌，快点蒸，等着要呢。小孩走了，厨子挺为难，学徒学这么些年没学过蒸这个，这怎么吃这个？还不能洗，一洗就糟了。拿起来搁在河里边涮了涮，拎上来简单的拍了拍，把水汽拍干了，找一大碟子，一样一样弄好了，紧上面搁两只鞋，搁笼屉里盖上盖，拿大麻圈缠严了，他怕跑气。蒸了有一个小时啊，一个小时之后，江玉又来了，怎么样了？怎么样了？您别着急，一会儿就得，我这卸着芝麻酱呢。要是拍得了饭，待会儿咱就拌着吃啊！那什么，还搁点别的，搁什么呀你啊？一接替，嚯，拿出来了，迎风一抖上就干了，闻了闻没有臭味儿，这能穿了，拖着就回来了。张广泰等着呢，哎，怎么着啊？啊，你衣裳拿来了吗？您瞧，在这儿了，都准备好了，换上吧，把自己这身衣服脱了，把这身烂衣服都穿好了。哎，儿啊。你瞧瞧我像不像一个花郎乞丐？我跟您说啊，您这不像。怎么不像啊？您这衣裳是破，可有一截，那衣裳破的地儿露出您的肉来了，那皮肤又白又嫩，哪儿像要饭的呀？这么着吧，我上厨房抓两把黑烟子来，功夫不大，打锅底下抹点灰，气着咔嚓一抹，哎，这回瞧有点意思了。好，我要下船私访，您等会儿，您这会儿不能走，您这会儿一下船，老百姓一瞧，官船是往下走要饭的，一瞧就是假的。你说怎么办？这样吧，您呐，倒着往外走，好比说您是上船乞讨，被我把您轰下去的，您倒着出去，没有人怀疑。嘿，好主意！张广泰背转身来。一步一步往后倒着走，身子退出了船舱，嘴里还喊呢，哎呀，大爷大奶奶，给口吃的吧，给口吃的吧，连喊了四五声，江玉出来踢了牙，哎哎，要饭的没带着表啊？嗯，张广泰这气啊，要饭的还带着表啊，回来我撕巴了你啊，说话，哎，是你来的不是时候啊，早饭一过，午饭未到，少吃再来，给你个双份，赶紧走，再不走砸折你的狗腿。哼，小子，你等我回来抽你的。转身下船，顺着这个岸边一步一步赶奔通州城里。有人说了，一上来就说这么一段事儿，这张广泰到底怎么个来龙去脉啊？张广泰啊，本身是通州的人，家里边挺有钱，他的父亲叫张浩善，通州一带那是大财主，占着房躺着地，存着多少多少钱，而且为人特别的善良，有穷人走到这儿了，说没吃的给吃的，没钱给钱，冬天舍衣服啊，平时没事那粥棚一天到晚那锅老开着，是个大好人。娶妻之后呢，生起一个儿子，这个儿子落生不到半岁，夫人就去世了，又续娶了一位夫人，这位夫人过的门来又生下两个儿子，一共老头是仨儿子，可是仨儿子不是一个娘。第二次续娶的这位郝氏夫人，老太太非常的好，对待这个前儿啊，这个大儿子如同自己生的一样，同样三个孩子，后边这俩是自己的，前面这个是前房的，对前房的比对自己的亲儿子好，唯恐怕人家说后娘进了门这孩子遭殃，老太太就这么心善。这老大呢叫张广聚，老二叫张广兴，老三就是张广泰，这哥仨为人脾气秉性是一概不相同。大爷张广聚是尖损刻薄，没有这么坏的。二的叫张广兴，念书念的这人呢有点迟钝，那脑仁啊跟松子儿这么大啊，书呆子。三的就是张广泰，打小习文练武了不得啊，什么弓刀石马步箭呢全都会啊，数学斗唱样样精通啊，没有不会的。

慢慢慢慢的，仨孩子可就都长大了。有这么一天，张广泰啊跟着几个人出去玩去，无意之中遇见一个姑娘，她这姑娘长得漂亮啊，没有这么好看的了。多好看呢，这没法形容，每个人心目当中认为的美人不一样，你闭上眼睛想，你琢磨什么样人好看，这姑娘就什么样，这叫臆想之美，长得好看，脸跟苹果似的啊，眉毛跟玉米笋似的，眼跟葡萄似的，嘴跟樱桃似的啊，这姑娘长一水果摊的脑袋，好看。就这一次见着之后，广泰心里就没忘。可是这年多大，刚16岁，这事儿过去也就过去了。又过了几年，老爷子去世了，哎呦，老张家这棚白事办的可是不小，发送老爷子，把老头埋了之后，老大心里就起了歹心了。哎呀，恨自己的爹，你说好好的家产我一人独霸，这回又来这哥俩干这三一三十一，不合适。什么时候要是能够分了家才趁了我的心，而且分家最好的值钱东西都给我，把这死老太太跟这俩小子全轰出去，我心里才踏实。这小子起了歹心了。自从父亲去世之后，广泰的心情一直不好。有一天跟几个朋友出去玩去，无意中被朋友引入了烟花妓院，也就是风化场所。来到这儿了，宝儿娘就出来了啊，找几个姑娘吧，呼噜呼噜出了一大帮啊，都站着。你瞧这姑娘，这姑娘这个好着呢，这个你再瞧这个，这还会唱单弦啊，你瞧这个，这个这都挺好的。说一圈，广泰的心思不在这儿，尤其是小孩头一次去这种场所，脸红的跟布似的，低头无语。就这会儿功夫，又打外边又叫进来了，一进来好几个啊，怎么呢？都知道张三少爷家里有钱，都想挣了钱。所以说宝娘今天心也狠了啊，把我们这最好的几位姑娘全叫来了，进来吧。呵，出了一个这样的，又来一个这样的啊，又进来一个，这样出去，这进错屋了，这是啊，这练健美的，这是啊。到最后又进来一姑娘，好，太漂亮了。张广泰一抬头，当时差点没坐地下，这就是想当初瞧见的那位姑娘。那么说这姑娘是谁呀？当初也是宦门之后，姑娘姓韩，叫红玉，父亲是朝里边大忠臣，因为跟奸臣作对被满门抄斩，把姑娘卖到了官妓。所以说今天姑娘在这儿跟张广泰相遇，等于是第二次见面。哎呀，广泰非常喜欢姑娘，回家之后跟自己大哥说了，我打算呢把她赎出来，俩人过日子。他老大这火大了啊，小小年纪竟然学会了逛妓院呢啊，不行，我不能饶你，准备了一套毒计。什么呢？因为广泰跟大嫂子关系很好，大嫂子也疼着小叔子，所以说准备了一壶毒酒，叫仙鹤顶上红。老大跟媳妇说，老三进来劝他喝酒，他死了之后我这有一麻袋，你把他装进去扎上口，待会儿我喊人来把他抬出去。说完他出去了，前脚走后脚广泰进来了，望着这壶酒，嫂子眼泪止不住了，兄弟呀，兄弟你快走吧，你大哥起下了歹心要你一死，这儿有一壶酒，这壶酒啊叫仙鹤顶上红，是沾唇则亡，今天没别的，你走吧，一切都有嫂子呢。广泰哭了，嫂子我要是走了您怎么办？你甭管了，嫂子我也活腻了，今天我喝了他死，我替你死，那不成啊。叔嫂二人抢这壶酒，一抢这酒洒了，门一开，家里养了一只大白狗进来了，把地上酒就舔了，刚舔了三舌头，这狗躺地下死了。哎呀，叔嫂二人一瞧啊，没想到一犬救主今天死在这儿了。广泰给这狗磕仨头，拿麻袋把狗装上，自己是跳墙而出就跑了。临走的时候跟嫂子说，您记住了，从今往后我张广泰不见您还字罢了，要见您非得是头上有了功名。打这起就走了。家里事儿呢咱们回头再说，单说广泰由打家里跑出来，这一道上自己心里不是滋味啊，恨自己的哥哥没有手足之情啊，一直跑下去了。跑到哪儿呢？跑到杨村啊，杨村出那个高干是这么一个地儿。来到这儿自己饿坏了，天也亮了，身上没带钱，肚子也饿，怎么办呢？实在没辙了，得了，我死也得做一个饱死鬼。旁边有一个饭店推门就进来了，伙计挺客气，哟呵，这位爷，来来来来来，快坐吧，

0: 您吃什么呀？
1: 啊，我要三屉包子啊，我来40个馒头啊，两锅面汤啊，给我炸100个油条啊，炒40盘菜，赶紧快点，我有点饿啊。伙计瞧，这自杀的方法多了。嗯，你何必这样啊？不废话，我吃。不，你这么吃不可能的事儿，我给您看着上啊，吃饱了算。一会儿的功夫，乱七八糟连干的带稀的全上来了。呵，广泰，咧开腮帮子，打开后槽牙，里边套间小钥匙拧开了，把仓库也腾清楚了。饭菜如长江流水似风卷残云，就跟倒土箱子里似的，接着嘎着，接着嘎着，接着都吃了，吃饱了挺高兴。一琢磨结账，这怎么办呢？没法弄，给不了钱呢。伙计，厕所在哪儿啊？后边。哎，行，我回来给你钱。广泰迈步出去了，来到后边把门拉开了，一瞧这是厕所，心说得了，没想到我今儿死在这儿了。把裤腰带解下来，从梁上一搭，打算自杀。门一开，伙计打外边哭了就进来。哎呀，你不能死啊！广泰挺感动啊，没想到还有这么一知音，你还知道救我？不是，你死了那饭钱归我出。快下来吧，你快，快下来吧，下来吧。这一问的说你这个不行啊，有事儿说事儿，死不是个办法。伙计给他出的主意，你呀、既然说你文武双全，你不如在街上前去练一练。这么着，张广泰出去打把式卖艺，可是没挣着钱。无意中认识一位老先生，把他带到家里去，跟他教啊，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教你上乘的武艺，都教会了。教了3年，临走告诉你不许问我是谁。你说这个师傅啊，哪找这老师去？教完了不告诉，别问我是谁啊！出去有人问你，你也别说认识我啊！就这么着，老头走了，撇下了张广泰。广泰一个人见天没事干，怎么办呢？码头边上给人家扛包去卸船。有一天无意之中，这听着来了一艘官船，官船上有人唱岔曲儿。清朝那会儿啊，唱岔曲儿那是一个比较高雅的活动啊，有打这个宫里的宫外都兴这个。一听这声音是一个老头，谁呀？奉圣命哈的人，上海道上任，船行在这运河边上，跟这儿唱会儿吧。呼，老头唱得多，树叶青，树叶黄，树叶短，树叶长啊，越唱越高兴，当差的也捧了，哼，好一唱。嗯，老头越唱越高兴，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嗯，我再给你们唱一个，我唱一个新编的啊，王国福家住大白楼啊，唱挺好。嗯，这不是那年头出的啊。简短截说唱了半截了，有一个字唱倒了音了。张广泰船底下喊大号，哎，腾，这通还没落下来，下来4个兵，就是他，滚上啊，压上去了。大人唱岔曲喊道好，死罪一条，知道吗？不，这错了，是我们早知道错了，那也不能说，知道吗？本来吧，这老头一说，老头乐了，是我是唱倒了，因为我这牙是假的啊，这字儿吐不清楚，姓什么叫什么吧。这么一问，老头挺高兴啊，喜欢这孩子。你会唱吗？说我会唱，来一段听听。嘣楞嘣楞一弹弦，老头很高兴，行了，认为一子干儿，就把他留在了身边啊，爷俩特别的好。完事上后院啊，船舱后边把春姨请出来，谁呀？哈大人的小妾。哼，长得漂亮，眉梢眼角说不尽万种的风情，一步三扭就出来了啊。这一瞧，这是你干妈啊，赶紧上前磕头。这干儿子比干妈大12岁。嗯，见过礼之后，没想到这春姨就看上张广泰了。后来又引出来几段书，叫《春姨三戏张广泰》啊，张广泰刀伤春姨。咱们刚才介绍这个回笔，按照证书来说，这最起码一个月的。咱们是简短截说，因为咱今天主要说张广泰回家。到后来，张广泰下西川，一直到取得了军功，蒙圣恩三品顶戴，奉旨还乡祭祖。今天是回了家了。走在大路上，自己心里不是滋味，离家这么长时间了，不知道老娘怎么样，也不知道自己哥哥怎么样。迈步可就来在了通州城里，有打对面来一人，谁呀？二哥张广兴。广兴啊，穿得挺破挺烂啊，这个脸色啊又灰又白，一瞧身体不好，扛着这么一条草，一边走啊一边咳嗽，身体够差的。来到这儿有一个饭馆叫对和居，站在门口把这草卸下来垂着腰，哎呀，太累了。广泰一瞧，哟，

0: 这不是我二哥张广兴吗？他跟这干嘛呀？我得瞧瞧。闪在一边站这看着，就瞧广兴冲里边喊：“四叔，四叔！”广太纳闷，我们家没有这亲戚，怎么来个四叔？正纳闷呢，又打里边出了一位，谁呀？对和居饭店的伙计叫王四，有个外号叫画眉王四，啊，说这个人说话像画眉似的，嘴这么巧，画眉王四。
1: 四叔，
0: 再瞧王四，呵，这馅儿大了，撇着嘴啊，那嘴咧得跟烂柿子似的。嗯，张广兴，张广兴，哎，四叔，怎么又来了？我送草来了。这草不行啊，驴吃了肿嘴，马吃了上房啊，啊，你这分明是不拿我们当门啊。哟，四叔，你瞧我是念书人，我哪知道打什么样的草啊。得了，您高过手吧，哪这么些说的，啪，抡圆给一大嘴巴。张广兴站在那都傻了，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啊。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想当初老姜家那是财大势大，那会儿走了街上谁不喊一声张二爷？今天你一个小小跑堂的敢打我，这就叫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二爷站这儿气得直哆嗦，大树后边张广泰眼珠都立起来了，呵，欺负我二哥！刚要往外走，又打街边上又来一个人，这人是谁呀？姓邹，叫邹忠，晃荡荡，身高一米八左右。紫微微一张脸堂，身穿十三太保疙瘩胖，这衣服敞开了，手里边提着两条鱼，这手拿着一把桑皮纸大扇，衙门口六扇门的班头。想当初跟广泰是朋友，广泰树后边一瞧，我认识你，你是邹宗，今天从日过这儿是我二哥，让人家打了，你甭说给我哥哥拔疮，走到这儿喊一声，就算你是我的好哥们儿。再瞧这位邹忠，迈步往着走，一抬头，哟，瞧瞧二爷了，单手啪啪啪啪啪把扣系上，这手鱼一扔，扇子一合，交左手，走到跟前打一圈，二哥，您好啊。张广泰眼泪下来了，哎，没白交这朋友啊。再瞧二爷广兴抬起脸来，嘿，你害我你啊，哎，哥，我怎么害你了？我问你，不是你让我往这儿送草的吗？他不要，他打我，甭问你们串通一块儿了。二爷是个老实人，老实人的别名就叫无用。自打想当初广泰走了，老大张广就算变了心了，啊，把家产一分为二，给老太太一间小破房，哪间呢？叫坟地有一间房子，把看坟的轰走了，这老太太跟二爷住那儿，这是分文没给。村里人都生气，可是没人敢管。怎么呢？他是恶霸，邹忠跟广泰是朋友，上这儿来找老太太，您上家去，我接您上家去。老太太很耿直，不去，不去，饿死我认了。我有儿子啊，有广兴了。广兴说：“对，有我呢，我上山砍柴去。”哎呀，通州哪有山呢？啊，啊，那也不行啊！我照顾我们老太太。老太太说：“对，我们都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啊。”哪儿学来的这都是啊？这么着吧，咱们这有一饭馆叫对和居啊。邹忠说这对和居这掌柜的跟我是朋友，那年他遭人陷害，着了一把火，饭店都烧了，掌柜的要跳河，是我给捞上来的。我拿着本钱让他二次开张，他欠我的，没别的。二爷每天柴火也行，草也行，废纸也行，这多少都行，三五张都行，你给他送去，每天跟这儿领一两银子，这是变相的照顾他。掌柜的也很客气。唯独这个伙计们狗眼看人低，今天有这么一出，邹忠听明白之后乐了，你们管了。掌柜的出来，一点手掌柜的出来，哎呦，邹猴，上屋去。不去，认识我吗？我知道，怎么不认识您？您是我的大恩人。
2: 哦，
0: 你知道这点，好，算账，对何居欠我多少钱，现在就要，我欠你的你开单子，咱们两个人今天算。邹爷，那算什么呀？我搬家吧，都是您的。啊，想当初遭人陷害，我要跳河，您把我捞上来了。您拿了钱二次开的张啊？啊，这买卖是您的呀？不对，你甭说这个，是我的，我说话怎么不算数呢？不是，您把话说清楚了啊！如此这般，这么办回事？我二哥在这儿。

让他打了。他说了，吃了这个草啊，驴吃了种嘴，马吃了上房。哎，那小子哪儿去了啊？哪儿去了？一回头，他在房上，我在这儿了。在这儿。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不是人，啪啪，自个儿抽嘴巴，啊！邹忠也乐，掌柜的也乐，二爷也乐，这就叫小人本色呀。掌柜的说：“来吧，里边吧，楼上吧，我这摆一桌，给二爷赔礼。来来来来来，邹头，今儿您赏光，我脸上贴金，里边请，里边请。”迈步让进去了，人都进去了，广泰站外边一瞧，那我也进去吧，说话听不见了，迈步往里边就走，来到口这儿又出来一伙计，站着。你找谁的啊？你这样的我们这儿有包月的，知道吗？不打发铃子啊啊，找你们那负责人去啊。别废话，我吃饭。大爷您别开玩笑啊，你这浑身上下哪点像姓钱那样啊？广泰气的牙都咬出血来了，一伸手掏出元宝来，瞧这个，这是什么？哎呀，爸爸楼上吧您。广泰上了楼一瞧啊，广兴、邹忠、掌柜的跟靠窗户这桌，离着这儿有两桌，靠这角这儿有一桌。哎，广泰心说别坐近了，我坐在这儿吧，坐在边上也能听得见也能瞧得见，他们瞧不出我来，斜身坐着。伙计跟过来了，哎，这大爷好，您这您私访的吧啊？这句猜对了啊，就是私访的。您吃点什么呀？他不饿，他临出来刚吃了点心，可有一琢磨，不要点东西不合适。吃什么呢？你给我来碗酸辣汤吧，就要酸辣汤。别看一碗酸辣汤啊，按上等酒席的价钱给。嘿，好，您呢，您有什么特别要求吗？这个酸辣汤别搁血豆腐，不搁血豆腐。别放葱，哦，别放葱。别搁姜，哦，不搁姜。别搁胡椒，别搁胡椒。不要鸡蛋，不要鸡蛋。我给您来碗白水得了。嗯，什么都没有啊啊！先别废话，快去吧，一会儿得了啊！哎呀，功夫不大，端上一碗来，搁在这儿，不为喝汤，为听说话。这桌也问问二爷广兴，二爷吃点什么呀？二爷这谱大了，想当初我们家家大业大，吃过欠过，今儿这菜得我点。邹忠也乐，二爷只要你高兴，你想吃什么咱们有什么，你说吧。掌柜的，哎，好，二爷您说。嗯，把那个勺啊刷干净点哦，这我知道，用香油，纯粹的小磨香油，这个油您放心。呛锅会吗？可让您说的，这么大买卖不会呛锅，拿什么呛啊？拿葱啊？不对，用葱裤。什么叫葱裤？不要葱白，不要葱叶，葱白葱叶当中那点劲儿，知道吗？叫葱裤。好，太讲究了啊！是，香油。然后用葱白葱叶当件的葱扣给您炝锅，您吃什么呀？给我炒一麻豆腐。哎，行行行行，费这么大劲要点麻豆腐啊？行，您甭管了，我给您颠着来吧。功夫不大，这桌上等酒席可就端上来了啊！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猴头燕窝，鲨鱼翅，熊掌，干贝，鹿尾尖都摆齐了，烧红二酒。杯来盏去的，这儿一喝，刚喝没两杯，广兴的眼圈红了，怎么呢？想老三了。邹忠一瞧，坏了，哎，二哥，咱可说好了啊，咱们今儿吃饭是高兴事儿，咱们谁也不许提他，比划一个三，三是广泰，不许提他。哎，是，我不，他不提他，你要不提我还忘了。哎，广泰。哎，邹忠一瞧，这不要命吗？这不啊，得亏不说这话了啊！这个你这么哭可不是事儿，你甭想他了，他呀，他死了，宽他心。旁边广泰吓一跳，别，挺好的朋友，你咒我，我这正喝酸辣汤呢，他死了没死啊？二爷吓一跳啊，怎么死了啊？是啊，我做一梦，邹头别瞎话，做了一个梦。梦见他流落在外，穿了一身要饭的衣服，他戴了一个黑不尖的破帽子，穿一身蓝衣裳，那鞋都开战了，是吧？怎么呢？一边看一边说，死了。这说死了不好紧，告诉你，
泪可就止不住了，这痛哭正哭着呢，楼梯上噔噔噔噔噔几声响亮，又上了一人，谁呀？也是衙门口的啊，叫尹坡，也是跟邹忠一块儿。哎，这儿喝呢，快来快来，兄弟快来快来，赶紧劝劝二爷。我劝什么呀？想这个了呗，是不是？来来来来来，二哥二哥，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这个擦，啊，这儿紧着打岔。广泰坐边上瞧着，心说：哎，没想到我的离家出走，给家里边创造了这么大的一个伤害。就这会儿功夫啊，旁边好多人是窃窃私语，说老张家这事儿。哎，谁知道广泰怎么着？不知道啊，当初那孩子怎么着都说这个。广泰心说：我得站起来了。我再不说，不定他们猜出什么话来，赶紧站起来。二哥，小弟在此。啊！二爷吓一跳。你是谁啊？我是广泰。啊！广泰！啊！怎么了？这人呐，这一会儿啊，一下惊着了。他这身上他不受指挥，你知道吗？啊！啊，你真是光太二哥，真是我哥哥兄弟，哥俩抱着一块儿是放声痛哭。邹忠尹坡也是暗暗垂泪，一旁边坐着这些人净说便宜话的，瞧见了吗？张老三，张广泰，大小不学好，臭狗吃一个，瞧见要了饭了吧？我跟你说，他打三岁我就瞧出来他以后得要饭，知道吗？这孩子不是东西。这儿说着，旁边这邹头心里不是滋味，我兄弟回来了，你们这样说不行。转身下楼来到账房，啊，那谁先生，你给我拿一吨元宝过来。您干嘛？我有用，得拿一口袋，稀里哗啦稀里哗啦，三十来个元宝拎着上来了。各位各位各位，大伙儿有认识有不认识的啊，张广泰我兄弟都知道啊，通州张三爷，你们瞧他穿的破，这是微服私访啊，我兄弟做了官了，而且发了财了，你们看呢，一抖这哗一下子元宝噼里扑噜噼里扑噜全掉地下了。刚才说便宜话你站起来了，你我打小我就知道他这出息，你知道吗？这孩子了不起啊。旁边那说，你那是嘴吗？你那个啊、嗯、坐下之后重新的上了酒，邹忠就问他，老三，这事儿怎么着？现如今你哥哥无法无天，通州恶霸，没有别的，你说吧，你说出来，哥哥我兜着你，蚊子也行骨子也行，你说怎么办吧？我回来就是找他来算账来的，没别的，我得找他去。好，好，没问题。这个这样，我回衙门口给你盯着着，一会儿出什么事儿那我候着。兄弟，你尹坡站起来了，怎么着？你呀、啊，先让二爷回家啊，二爷先回家，你甭掺和这事儿，你走啊。你带着他奔粮食店，啊，张广聚每天下午粮食店那等着，咱们跟那儿见。行嘞。邹忠站起来奔衙门口，二爷广兴吃饱喝足了回家了，三爷广泰带着这位尹坡下楼是赶奔粮食店。粮食店是张家的当初的最大的一个买卖，整个通州卖粮食这是一集中地，现如今大爷张广聚霸占了这个粮店啊，见天跟这儿。广泰进粮食店，尹坡进对门，粮店对门这儿有这么一个茶馆，茶馆呢也带着宝局，一帮人跟这耍钱，一进屋这屋都僵了啊，什么掷骰子的推牌九的啊，都是人，满屋都是人。尹坡进来了，哥几个别玩了，今天有事儿啊，有捧我的没有？话音刚落，呼啦超一下全站起来了啊，我捧您，什么事儿吧？今天有这么一事儿，张三爷张广泰回家报仇啊，一会儿跟马路对面就得打起来，有捧我的没有？跟我打架去，我去我去我去，等会儿你去你去你去，你别去你去你别去你别去你去你去，哎，我们怎么不能去？你们输得连裤子都没有了啊啊，你们去不了，不是让这穿裤子跟外边，我们跟里边行吗？啊，别废那话，谁赢裤子了给他们，给他们穿上啊，给他们穿上好了啊。那个什么掌柜的，哎，怎么着，来壶酒，来壶酒，把那鸡给我拿一只过来啊，你们先玩着，瞧我的，我摔杯为号，这手攥着一鸡腿，这手端着酒杯，脚踩着凳子站在门口，后边这帮人都等着，心说他那一摔杯咱们就动。一瞧马路对过广泰已经来了，站在门口啪啪啪一打门，就打里边门分左右，老广

0: 家出来了，找谁呀？您不认识我了，我是三儿啊，我是广泰。哎呦，孩子，你快走！你大哥现如今是个大恶霸，要让他堵上你就活不了，快走！您甭管了，老爷子啊！想当初我小的时候，您看着我们哥仨长起来了，我们家的事儿您最明白。今天您得给我做这主，孩子，你快走吧！正说着呢，又打远处。大恶霸张广聚带着一帮人可就来了，一个个歪戴帽子斜瞪眼，一瞧就不是好人。来到跟前，兄弟俩一对面，老大这心里噔噔跳，不对呀，明明说他死了，怎么又回来了？打鬼！三爷一乐，打什么鬼？我是人，我又回来了，我张广泰又回来了啊！我说，老大，嚯，不喊哥哥，直接喊老大，三儿啊。你回来干嘛？没别的，这一份家产是咱们哥仨的，我回来跟你分家来了。好，你的家产在这儿。一伸手，又打袖子里边掏出四个铜钱来，四个铜钱往前一举，广泰还没动，又打对面，尹坡看不下去了，哼，太可恨了！四个铜钱打发老三，七悠次里啊，啪一摔杯子，撸全站起来了，把桌子也翻了，椅子也翻了，把这凳子腿全踹下来，走，咱们打架去。等会儿啊，等会儿。等会儿再看看，掌柜的哭了，你看看我这儿完了，你看看，没有一个桌子椅子是整的啊，别着急，这完事一块算啊，一块算啊，咱们等着吧。张广泰一伸手接过这四个钱来了，所有的人都纳闷，没想到，准以为得着急，没想到广泰把这四个钱接过来了。哥哥，这就是您给我的祖产，不错，这是咱爸爸分给我的，不错，好子子。啪，扬手出去，这四个钱立着出来，跟四把小刀似的，呲儿一下子，张广聚这脸上四道血印子哗血就下来了。广聚是仰天长啸，好小子，列兄一眼仗打八十，何况我见了血了，这是刑事案子，张小三儿你别走，咱们今儿个打官司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收听到的，这是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张广泰回家》。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期待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欢乐群英会，小楼约您，咱们明儿见。

作桥梁的架设的这样的一个施工任务。据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的，也期待着今年的七月，大家如果能够给大家一个温馨提示，能够找到避暑纳凉的地方的话最好不过了。如果还没有计划的朋友已经可以计划了我听说在五一节期间就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到四面山去寻找这个暑假可以避凉纳凉的避暑的这样的一个房源，如果在这个期间去找的话，可能房租会相对优惠一点。如果临到七月份放假的时候再去找这个住宿的地方，可能就没有那么好找了。提前规划一下这样的一个两个多月的暑假。

好的，再来公布一条消息，五月的江津文体旅游活动的发布，看看有没有大家感兴趣的啊。五月是初夏的温柔序曲，阳光正好，万物并秀，江津的各场馆政界的文化活动发布已经公示出来了，大家看看有没有您感兴趣的。活动名称，江津区文化馆2026年春季免费开放培训，地点是在江津区文化馆，它将持续到6月6号，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参与。还有2026年文化助力乡村振兴志愿服务活动是2026年的4月到2025年的6月，活动地点也是江津区文化馆。第三个活动是2026年的四季同读春剧卷绘本的这样的一个阅读推广活动，活动时间是整个五月，活动地点在江津区图书馆。第二个活动，图书馆的也是我们的四季同读2026年的春季阅读挑战赛，同样也是在五月份，地点江津图书馆，可以领取四季同读的阅读挑战赛的阅读卡，并阅读喜欢的冬季卷的读书，完成整本书的阅读之后，把自己感想在阅读卡背面画下来或者写下来啊。另外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活动，比如说江津区啊第21届文津图书展览也是在图书馆的五月份全程都会进行，还有五一劳去共会亲子的这样一个共会亲情的相框的制作活动，这个在五一节期间已经进行了啊。还有帅香小课堂，同样也是五月份在江津区图书馆有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还有重庆市少年儿童爱心图书服务活动，同样也是在五月。在各个镇街我们也有不同的活动，比如说在甲四小学五月份就将开展书香认同心阅读伴成长的阅读推广进校的活动。第22期长青一路幸福夕阳老年人数字阅读系列培训在五月份各个镇街和村社都将举行啊，我们的这个老年朋友们喜欢读书的朋友也喜欢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活动啊，各个镇街和村社都会有。另外还有一个流动的博物馆，五月份他们会进校园、进社区、进军营、进乡村、进企业啊，我们的这个博物馆的活动啊也是丰富多彩的。另外还有一个走进考古现场，五月份博物馆安排的石佛寺的遗址，大家可以咨询是否能够参加啊。还有一个这个专题讲座是在陈独秀旧居的陈列馆，活动时间是5月13号，是特邀了党史中国近现代史的这个研究专家到馆进行的一个专题的讲座，免费的对外的公开的开放，也将进一步深化观众对基本陈列展览的理解。

好，我们的还有一些镇街的活动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预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五一节期间各个镇街举行的一些，比如说有什么江津与文化科普活动啊，还有我们的一些送庆五一送劳动的这样一些活动都已经进行过了。那么最近我们即将进行的，比如说有百灵镇的非遗剪纸文化活动，在5月11号，大家可以在百灵社区参加啊，百灵镇的朋友可以去参加。在5月11号，龙华镇的朋友可以在龙华镇政府大会议室参加这个诗词素养的提升专题培训会。5月11号的即将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将进行一个摄影的培训活动，还有永兴镇的朋友可以参加一个劳动者风采的展示，同样也是在5月11号。那么在我们的滨江商务广场的南广场，5月11号圣泉街道将举行第四届小区篮球足球联赛，哇，这个肯定是会吸引很多爱好体育爱好篮球足球的朋友的参与。还有在杜氏镇5月12号有一个广场舞的培训，喜欢广场舞的我们的大姐爷大妈们可以去参与啊。在下坝镇的文化站2楼活动室，5月13号有三线建设历史文化传承讲堂，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前往去啊聆听。那么我们的这个慈云镇还有一个藏族舞的培训活动，是在5月15号在慈云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那么在甲四镇的崇德堂，5月17号将会有甲四镇文化艺术知识的讲座啊。那么在嘉平镇清平社区，5月19号将有嘉平镇非遗红茶展示展演活动。在德感街道呢，5月21号将有德感街道崇德感恩德法同行法治宣传暨送文化下乡的活动。那么在吴滩镇的大会议室，5月21号有一个传统戏曲的传习培训活动。我们的这个各个镇街的活动也是丰富多彩的啊，比如说李氏镇啊、白沙镇、游溪镇同时都会在5月下旬举办一些活动啊。在石门镇各小学幼儿园，5月28号还会有一个6.1的文娱汇演。现在我们的各个镇街村社的这个文体活动也是越来越丰富了啊，丰富了我们老百姓的精神生活啊。那么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到各个镇街的那个去咨询一下，或者是他们的这个文化服务中心去咨询一下，我们的各种活动肯定有大家能够选得上的，能够参与的，让我们一起在这个文体活动当中能够汲取到我们艺术的营养。

欢迎回来，这里是依然为您播送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山。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为大家预告了，就是在四月份的时候，我们在第31个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由咱们江津区的作家曾维慧老师新作《亲爱的三朵》新书发布会在区行政中心举行，区内外的相关人士是欢聚一堂，共同见证了曾维慧老师的新作《亲爱的三朵》。这本故事是一部聚焦乡村特殊儿童成长的原创长篇儿童小说，也是中国作协2024年度作家定点深入生活项目成果，由希望出版社出版。该书以江津理事中学为当地特殊儿童送教上门的真实的经历为创作背景，讲述了轻度智力障碍女孩易三朵走出困境慢慢成长的励志的故事，也刻画了鲜活的人物群像，融入了亲情、师生情与社会大爱。这本书在很多读者读完以后都发出了感慨啊！今天为大家一起来阅读一下我们这位叫做孙静江老师在阅读《亲爱的三朵》以后的一个读后感，一起来分享聆听。

重庆作家曾维慧的儿学新作《亲爱的三朵》有两个关键词：宋教和轻度智障女孩。从创作角度来看，书写宋教本身已非易事，但真正构成挑战的是如何准确把握一位轻度智障女孩的智力水平、心理活动与思维方式。这是一个具有相当难度的故事。关于智障儿童题材的作品在中外文学中并不鲜见，但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并不算多。大多数此类作品采用第三人称或第一人称叙述，力求通过外部观察或主体自述来呈现人物的内心世界。亲爱的三朵则另辟蹊径，采用书信体及第二人称进行讲述。这种形式的选择在叙事上形成了一种鲜明的限定性。通常情况下，书信体叙事多以第一人称我与对方展开交流。然而本书面临一个根本性的现实困境，主人公三朵作为一名轻度智障女孩，并不具备与他人正常通信的能力。这意味着书信往来只是单向的，而非双向互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作者设置了三位写信人：副校长顾青山、班主任方丹老师、同学李满树。三位身份各异的人物同时给三朵写信，并非偶然的安排。顾校长更多从全校视野与教育背景出发，观察三朵的整体成长；方老师则以班主任与女性教师的双重身份，给予三朵母亲般的关怀。李满树作为邻居小伙伴与同班同学，提供了更具日常感和平等视角的观察。可以说，作者在叙述视角的框架内找到了讲述宋教给轻度智障女孩的文学表达路径。在具体刻画三朵这一人物形象时，作者着力强化了两个特点：一是主人公思维逻辑不清晰，说话不连贯，爱用短句的语言特征在书中得到了精准还原。三朵在表达方面有一定的困难，在第二封信《我把月亮送给你》中，顾校长多打了几个喷嚏，三朵马上对小狗梨花说：“花儿，去拿梨膏，你去找医生拿药吃。”在第四封信5+6=11中，顾校长们就把小木棍扔了，喊道：“不要木棍，不好玩。”这种语言处理并非简单，就把小木棍扔了，喊道：“不要木棍，不好玩。”这种语言处理

处理并非简单的模仿，而是建立在对智障儿童认知模式深入观察基础上的艺术再现，真实地反映了其智力水平与感知方式。二是三朵的画，成为整部作品最具特色的艺术元素。三朵的画是三位写信人每次写信的直接开头。本书采用书信体方式讲述故事，由于一方是没有能力回信的轻度智障儿童，三位写信人又不能无缘无故地给三朵写信，于是作者巧妙地找到了三朵的画作为三人的写信由头，也即三人的每一封信都由三朵的画引发。更重要的是，三朵的画真实呈现了轻度的智障儿童的智力水平。他虽然能够画画，但画上的文字常常出现错别字或替代的符号，例如同音字代替不会写的字，或者图形替代无法书写的词汇。如在第一封信《我们的开学第一课》中，三朵在他的画上写《开地第一课》，他不会写地，写成了弟弟的弟，和课写成了果实的果。如何让读者明确知道这些错误出自三朵而非作者笔误？作者的解决方法是，由写信人在画上添加批注，给出正确的表达。这种图文对照的处理方式，巧妙地解决了智障儿童文字表达不准确与读者理解需要之间的矛盾。同时，三朵的画加入了故事图像化、视觉化的效果。这种图像化具有叙事性，画作本身的好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画面呈现出了轻度智障女孩的真实智力水平。每封信开头的画作直观、形象、易于接受，且不是通常意义上锦上添花的插画，而是整个故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没有画就没有后

他的存在既展示了人物性格，也传递了情感。例如方老师在信中回忆教三朵背诵古诗时他突然发脾气的场景，以及事后三朵天真的询问他疼吗的细节，既是对特殊儿童纯真心灵的真实写照，也隐含了教育者无言的包容与坚守。主题出版需要良好的艺术形式来承载。亲爱的三朵以限定叙事的角度第二人称书信体，让特殊的宋教实践在三位不同身份写信人的交替叙述中变得具体可触可感了。生活的真实又让这些人物变得可亲可敬了。就像作者在后记中写那样，希望你能从三朵的故事中感受到温暖，也能学会付出温暖，爱自己，也爱所有和自己不一样的人。这个读后感写得真好啊。我们再来介绍一下，这个读后感的作者是儿童文学作家，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的名誉会长孙建江老师。在这里我们也强烈推荐一下我们的亲爱的读者朋友们和听友朋友们去看我们作家曾维慧老师的这本新作《亲爱的三朵》。就像曾老师说的一样，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故事当中感受到温暖，也能够学会付出温暖。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人文荟萃看今朝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京时间23: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关。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体制内这三个大字在相亲市场上一亮出来，似乎足以让人占据优势地位，但在县城越来越

多的体制内女孩开始为婚恋问题困扰。县城出身的女孩在大城市接受了高等教育后，大多都会沿着一条无形的河道回到县城，成为老师或公务员，进入体制内，也进入一种温和稳定的生活。这样一种回游的路径，使婚恋被更早地摆到台面上，成为问题。县城的女青年25岁不结婚，身边人就开始催了。县城加体制内，则让婚恋成了急也没用的问题。有学者在中西部欠发达县域做过调研，发现县域剩女具有明显的体制内特点，并且她们正在越剩越多。这与县城体制内男青年治愈量都颇为有限不无关系。95年的可可在本科毕业后考到了老家县城下的偏远乡镇，工作三年，她被催着和五花八门的相亲对象见面。以前受偶像剧影响，可可觉得恋爱的对象一定要帅，要贴心浪漫，最好有1.8米，但在县城有这些条件的男生太少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可可开始了自己的县城相亲历险记。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关注回游县城的体制内女孩的婚恋焦虑。

原先我根本没有想到，回老家进入基层工作会让婚恋变成一个自己着急的问题。尽管大学的时候我就已经很困扰了，我在师范学校读书，本来男生就不多，我在的校区又只有文科专业，男生就更少了，天上掉个饼下来都砸不到一个男的，不是太娘就是太丑。那时候我就一直在单身恐慌中，有段时间宿舍六个人除了我都谈恋爱了，每逢下课、周末、各种节日，以宿舍为单位活动的时候，我都很尴尬。那时还没学会跟自己独处，舍友都去谈恋爱以后，我觉得很孤单。周末一个人去泡图书馆，或者在宿舍看剧，都挺心塞的。每次说到谈恋爱的事，还会成为别人调侃的对象。2018年大学毕业以后，我考到了老家县城的一个偏远乡镇，成为了一名基层工作人员，身边大多数女生也都回到了县城，进了编制。作为一个只有普通本科学历的大学生，毕业上岸已经是我们那儿十里八村都值得骄傲的事了。因为我们是师范学校，当老师的比较多，考公务员的也不少，录取上岸的女生能占到三分之二，男生的话去大城市工作的就比较多。我们这边大部分家长认为男孩子应该去外面闯，女孩子就要安稳，最好在父母身边。我和表妹表姐都这样被说过，表姐原本在广东工作，现在被叫回来结婚生子，表妹没听，毕业去了深圳。还记得我刚一回老家工作，那位领导和同事就兴致勃勃地给我们几个新来的单身青年介绍对象，但是我觉得相亲这种事，尤其是领导介绍的，都挺尴尬的，便都以工作为重拒绝了。再加上我的社交圈子比较固定，又不是特别善于交际，所以并没有实现工作以后立马遇到白马王子的想法。但到了2020年的时候，身边开始讨论结婚，帮忙介绍的人就越来越多了。特别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我身边结婚的朋友一个接一个，一到国庆更是手握多份请帖，让我一时有点茫然。这一年我刚好25岁。小地方的思想比较保守，在我老家26、27没有结婚就算很晚了。那时周围的同事朋友都已经在说了，为什么还不赶紧谈恋爱，赶紧结婚，年纪大了生小孩就有这那的不好呀。领导也都一直在帮我介绍，我还经常要进村做工作，那些村干部和我聊天，第一个话题也都是问结婚了吗，找男朋友了吗，都已经25岁了，赶紧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听可可分享她的相亲历险记。我有个大学同学是螺蛳粉县的，现在在深圳工作。他跟我说，在深圳他周围35岁左右不结婚一点也不着急的女性一抓一大把。朋友比我大一岁，他也不着急，但他每次春节一回县城，家里面给的压力就很大。不过只要再一回到深圳的工作环境里，大家眼里只有搞钱，根本没有人会催结婚。我本来也觉得我才25岁还不用急，我家人也还好，没在意那么多，但被身边其他人唠叨的多了，久而久之我也有点焦虑了，慢慢也开始着急这个事儿，我就开始相亲了。最焦虑的时候，一个月被介绍了4-5个相亲对象，见了其中3个。第一次相亲，同事介绍了一个在检察院工作的小哥哥给我，身高180，大我1岁，人比较内敛，应该是属于那种喜欢安静的人。我们接触了一段时间，我对他印象挺好的，斯斯文文，温和有礼，长得虽然一般，但气质还行，是我比较喜欢的类型。加上又是公检法部门，我天生对穿制服的行业带有好感，所以一直很主动。我知道他已经在县城买了房，家里开饭店的，条件应该还不错。我家里是做点小生意的，在县城也有房，但是条件应该算一般。我们聊了一段时间，聊天内容却一直停留在基本的交流上面，而且我感觉对方一直不温不火的，虽然每天跟我聊天，但是不太热情，既不靠近也不拒绝，摸不着边际，就这么不冷不热的接触了一段时间。节假日的时候，我们单独约了2次吃饭看电影，但是我感受不到他对我的喜欢，之后也没有特别大进展，所以我想了想，这样挺没劲儿，还是互不耽误吧。我找他挑明了想法，对方也没说什么，就不了了之了。这应该是我比较有好感的一个对象，并且也比较主动的一次接触，不过估计对方不这么认为，所以没有后续。后面来介绍相亲的人一般都会强调男方家庭条件不错，要么家里面是体制内的，要么是开酒店的。在县城别人就会觉得做老师做公务员是很有面子的，比较拿得出手。另外因为我们这里是旅游城市，家里开酒店的就会有楼有房有钱，这好像是大家默认的门当户对。之前有介绍人找上我们家，说有这样一个人，与我年纪相仿，容貌端正，身高尚可，家里坐拥一整条商业街的资产，多配啊，他从商你从政多好。就有一点，他已婚离异，还有个娃。这人我不想接触，也没接触。其他条件介绍人可能会说得好听一点，比如说这人成熟稳重，实际一见发现他30好几。有天我们家楼上邻居阿姨跟我妈聊天，听说我单身，就开玩笑说要把她的儿子介绍给我。阿姨非常热情地去到我们家玩，找我聊天，聊着聊着就跟我说，我儿子也在体制内上班，就在你们隔壁县，人是很老实的，就是不太会交际，所以一直单身。我看了对方的照片，是那种一看就很老干部的打扮，感觉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但是出于礼貌和无奈，当着阿姨的面加了对方微信，跟他儿子礼貌问好之后，我们聊了点无关痛痒的内容，就结束了交流。之后我翻看对方朋友圈，在评论里面发现他跟一个我认识的领导是好友，继续看下去才发现他们俩竟然还是同学，而我领导的孩子已经上小学4年级了。相亲介绍来的男人从28岁到33岁都有，
我也不懂为什么都给我介绍这么大的，但凡给我介绍一个年轻点的，说不定就成了。还有就是，我也不懂为什么所有人都会跟我强调，这男的有点内向，很老实，我真的受不了这个。很多老实男人接触下来，我都觉得性格真的有点问题。经过了非常焦虑的一年，也经历了一些相亲奇葩事，我突然觉得累了，心说算了，随缘一点。但是有机会，我开始想要去争取了，就不像自己刚工作的时候那么淡定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回游进县城体制内女孩的婚恋困境。

回想起刚工作的时候，我很想问自己，为什么对工作那么有激情？人家都说，大学生的眼睛里都透着一股清澈的愚蠢。也许是我的清澈感动了领导，忙得脚不沾地。用我同事的话说，我办公室的灯常亮。就这样持续了半年，不用说谈恋爱，连认识新的人的机会都很少。再加上工作的乡镇比较偏远，一到晚上九点以后，街上都比较黑，人都没几个。一出门就只听到满大街的狗汪汪汪的叫，所以娱乐活动也非常少。单位也有几个年轻男同事，要么就是已经有女朋友了，要么就是走得太近不来电。

种系统单位，里面要是进来一个新的小伙子，周围的阿姨早就把他的家底还有人品打听得清清楚楚，向周围的女孩子推荐了，根本就轮不到我。不过那时我对结婚还没有那么在意，我眼里就只有工作。在工作的第二年，我通过跟朋友聚会认识了一个警察，他比我大3岁，身高182厘米，长相属于中等，而我身高162厘米，长相过得去，比较白。全场只有我们两个单身，刚好又坐在一起玩游戏，相聊甚欢，也顺势加了微信。回去之后我们也经常抽空聊天，可能因为是同龄人，所以都能聊到一起去。他在县城上班，我在距离县城100分钟车程的乡镇上班。他的工作相对于我来说是稍微轻松一点的，自己能支配的时间更多，所以经常是他找我聊天，找话题，分享日常，我只要有空都会回复。但是我有空的时间真的不多，那段日子实在是太忙了。我们认识是在12月，聊了大半个月，就赶上年底绩效考核、党建检查和年终扶贫检查。我每天都在台账里面度过，办公室资料翻飞，连我们镇长进到我们办公室都没地方下脚，直呼不忍直视。我每天忙到半夜才回宿舍，还经常下村，很容易忽略信息，经常都是睡觉前才回复。相处了几个月，大多是他来找我，约我吃饭。还记得有一次，他跟着警队来我工作的乡镇办案，还到我们单位偷偷看我。当时他突然跟我说，他到我们院子来了，我就从办公桌前站起来，透过窗户找他。他那会儿可能早就看见我了，突然就从一辆车里面出来，对着我比了个心，然后他就跟着领导出去继续办案了。更多时候是他在陪我加班，也导致他对我这种忙碌表示有点难以理解。不过对于他这个没怎么接触过基层工作的警察小哥哥来说，可能真的没法理解。有一次他兴致勃勃地约我去县城看他打篮球，我也愉快地答应了。就在下班前，领导临时交代了紧急任务，必须要当晚完成，我只能老老实实地应着，心里却着急得不得了，想着赶紧做完还赶得上球赛。可是由于任务比较繁琐，我不得不放了他鸽子。那一天我加班到11点半，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凄风冷雨，只想大哭一场。之后我们之间的交流变得越来越少，也产生了一些分歧和误会。而那时候对方比较着急结婚，我却觉得这事也不能急，想着顺其自然，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工作了几年后，我开始有机会到市、地区还有省里面去学习，活动多一点，接触的人也会多一点，而且越往上比较符合我预期的男生会越多。像在我们乡镇县城，想找到一个985或是名牌学校的还是比较少的，这个圈子里抓都抓得出来。但是出来之后就会发现身边还是很多这种人的，素质相对也会高一点。不过学习期间虽然也有过机会去认识一些人，但没办法深入，那种很优秀的前辈多半已经结婚了，刚来的小弟弟年龄太小，又不怎么好意思。另外我们学习时间其实比较短，就3个月，当时身边还是有那种相处的比较好的异性朋友的，只是可能由于距离的原因也没有在一起，因为不想跨城市。还有一回很尴尬，当时在上边学习的时候，有个同事跟我说，我给你介绍一个对象，在某个领导身边跟着的，很优秀，你到时候可以接触一下。结果人家就觉得我是从乡镇上来的，不太理想，不想接触我。人家地位比较高，还挺看这些的。我长得也不是特别高，可能没达到人家的预期，这种情况也很正常，反正我也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虽然说反反复复的相亲都没有什么进展，但是我感觉我的心态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对相亲的认识已经不是像以前那样觉得只有老土的人才去相亲了。还记得上大学的时候，宿舍夜聊提到婚恋问题，大家都对相亲很不屑，我那时候对于相亲这种事也是嗤之以鼻的，总觉得毕业出来要在广阔的大千世界寻找真爱，而相亲则是凑合，当然要拒绝。因为本身也喜欢看偶像剧，所以更加期待浪漫的感情。开始相亲之后，我之前设想的男友条件要么推翻了，要么降低了。在决定要不要见面之前，我一般会先看看照片，看有没有眼缘。我自己设定的身高要求从1米8以上降到了1米73以上，还有人最好要健谈一点，跟我比较有话题。我后面换了一个部门之后，接触的同事姐姐更多是已婚的，他们就给我说了很多，比如婚姻跟爱情的差别其实还是蛮大的。我以前受那种偶像剧影响，觉得认识的男孩子一定要好看、贴心、浪漫，但是在县城有这些条件的男生很少。还有一点，姐姐们会跟我说，你走进婚姻的时候，物质基础其实很重要。我后来也会感觉自己逐渐成熟了一点，以前对于家庭条件我不会想那么多，但是我现在会考虑，希望他的家庭能够稍微稳定一点，比较有保障。工作4年多，经历现实的打磨以后，我逐渐发现，一个是工作以后并不容易找到真爱，另一个是相亲也并不是想象中的两个人凑合。我开始觉得相亲也是在有限条件下的一种资源置换，是找到合适对象的有效途径，它可以让你快速了解一个人的原生家庭、个人情况等等，这样可以避免一些大坑，遇到不合适的就否定，遇到合适的可以接触。网络上经常有那种小县城体制内女性相亲困局、大龄女生之类的讨论，虽然有些偏见，但有点内容说得很现实。在基层工作的女干部非常难找对象，因为都是一个圈子的，转来转去都是那些人，除非工作前就已经有对象了，否则很难通过自由恋爱找到对象。其实很多年轻人也知道这个情况，但是大都不接受相亲。我妹妹读大学的时候，我跟她开玩笑说带她去相亲，她也是很鄙视的，就说这么老土怎么还去相亲什么的，她想自己找对象。也许他们认为相亲就是对年龄和现实的一种妥协吧，就像曾经的我一样。我以前会觉得在县城催婚相亲是观念问题，因为县城思想比较狭隘，但是现在我觉得他们也不能说是狭隘，只能说人们看待生活的方式不一样。你在这里和深圳相比，没有那么多需要考虑的东西，比如要去怎么奋斗、怎么去赚钱。大城市是快节奏的，但县城的节奏是很慢的，人们关注的东西就是这些生活的琐碎，所以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他们这样想也没有错，看每个人自己的选择。不过最近我加了一个本地相亲网站的微信，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95后甚至00后都开始打入相亲市场，这一方面带来更多竞争，也侧面体现出了年轻人的思想转变吧。我觉得能够在自己有更多资源优势、年龄优势的时候，多接触那些自己喜欢的类型或跟自己合适的人，恋爱成功的几率还是挺大的。毕竟越往后越难，就比如我27岁以前，别人跟我介绍的对象

当都还在正常接受范围，越往后连离婚带娃的都介绍过来了。我身边就有两个30多岁的同事姐姐都没有结婚，他们是属于那种文化程度比较高的人，都是研究生毕业。一部分是因为周围的男士都比较普通，没有挑到合适的，还有一部分真的是年龄带来的。不过他们也只有在回家的时候会觉得有点不好受，因为父母给的压力会比较大，他们多少也会觉得到现在没结婚对父母不好，自己倒没有觉得什么，比较有个性。我觉得对于县城的女孩子来说，好像有那么两个年龄上的坎儿。25岁开始，身边所有人都在催，自己也着急。过了30岁，身边人不催了，就算催，自己也不着急了。他们现在不仅不着急了，并且非常享受单身，跟在城市里面打拼相比，他们有自己的小房子，有自己的小车，周末就跟朋友约会，也还是不错的。一个人生活也挺开心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欢迎收听 FM98.7 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大乐园。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惊喜与欢笑，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无论是奇妙的探险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传唱，还是有趣的科普知识，金童大乐园总有一款适合你。金童大乐园开始啦！

好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感谢你们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金童大乐园，我是佐真哥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佐真哥哥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我们的一些活动哈。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呢，就是咱们江津区的少先队员飞上了蓝天。为了深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加强泸州、江津、永川、荣昌四地青少年文化交流，共同助力我们的成渝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双城经济圈的建设。日前呢，由四地共同举办的飞上蓝天、逐梦低空、庐江永荣公益研学活动啊，也是圆满的举行了。江津区综合保税区的十名优秀的少先队员，怀揣着对天空的憧憬和对知识的渴望，踏上这段充满无限可能的航空之旅。整个活动呢安排得非常的紧凑哈。首先呢，在永川的大安通用机场，少先队员们了解了机场的组成结构、运行机制以及航空安全知识，学习了应对突发情况的方法，增强了安全意识。走进停机坪，讲解员们也是详细讲解了飞机的结构和原理，让大家对飞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少先队员们呢，也纷纷与自己喜欢的飞机合影留念，留下了这难忘的瞬间。你看孩子们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哈，也是非常非常的惬意开心，学到了很多知识哈。来，我们接着看一下后面的内容。那么少先队员们呢，他们的第二站呢是重庆城市职业学院的航空学院。从战斗机的速度与激情，到民航客机的安全与舒适，再到直升机的灵活与便捷，每一架飞机都承载着人类的智慧和勇气。在老师的带领下呀，少先队员们还聆听了关于安检设备、机场设施等的科普情况。那么而且呢，还学习到了很多科普知识，还亲身体验了安检和值机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孩子们也是非常的惬意和舒适的这种游玩哈。另外呢，研学的最后一站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圆梦飞翔无人机的研学基地。少先队员们呢，先观赏了无人机的灭火演示，还有农业喷洒等表演，被无人机的各种精彩的动作所吸引哈，受到了我们的科技与生活的这种巧妙结合。活动还设置了互动环节，孩子们呢也是积极的提问，与专业的老师进行深入的交流，进一步了解了低空经济、大疆农业发展史等内容，拓宽了科技的视野。当然呢，在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教练的指导下哈，少先队员们还走进了模拟的驾驶舱，亲自体验飞机的起飞，还有我们的这种平飞、转向以及降落等飞行科目。很多小朋友们都是很期待、很激动的这种状态哈，觉得哇，好舒服哈，能够体会到这样的一个游玩，或者是让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呢，感受到了我们科技这样的一个魅力哈，所以我觉得是值得让小朋友们来体验的。在逼真的模拟环境当中哈，感受飞行的刺激和挑战。此外呢，大家呀还亲手制作了航模，放飞属于自己的小飞机，在动手实践中学习航空飞行原理，让知识与实践有机的结合。那么这样的一次我们的研学活动哈，不仅是一场知识的盛宴，更是一次梦想的启迪。
而且呢，少先队员种下飞行的种子，也点燃了对科技创新的热情，并带着这份梦想勇敢前行。我们也相信哈，有更多的这样的人，或者是我们的同学也好，学生也好哈，都是会带着这份热情与梦想勇敢的前行的。只有这样呢，我相信才会使得我们的小朋友哈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下去。所以在这里呢，走正哥哥也希望大家哈怀揣着这样的一个航空航天的梦想，那么一起勇敢的前行，逐梦未来。

上好。同学见面相互问好。

0: 早上好。
1: 老师，早上好。
0: 早上好。
1: 谢谢老师。
2: 老师，
1: 见到老师要主动问好。

0: 物随地吐痰，不乱扔果皮纸屑等废弃物。
1: 同学，
2: 你的哨牌，谢谢。
1: 别客气。
0: 受到别人帮助时，要主动说感谢语；
1: 接受对方致谢时，要说别客气，不用谢。
3: 嘉乐，请你说。
1: 分别描述了三幅画面，分别是溪边钓鱼、江中戏水、林中采菇。
3: 孩子们，你们同意吗？
4: 同意。
3: 请坐。我们翻到书本18页。
1: 上课坐端正，积极思考，主动回答问题。
5: 陈功郎，你快点啊。
2: 勤洗手，节约用水。
1: 课间时不在楼道中大声喧哗、追跑打闹。上下楼梯靠右行，主动避让其他人。
2: 不在马路上玩耍打闹，不翻越护栏。
1: 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
6: 过马路走斑马线。
2: 哎，你们看那个老奶奶怎么了？
1: 我们过去看看吧。
2: 奶奶，您怎么了？
7: 别痛啊。
8: 奶奶，我们来帮助您吧。
1: 询问他人是否需要帮助，主动帮助他人。
8: 小心点
9: 儿。妈妈，我回来了。
10: 宝贝，快来洗手，准备吃饭了。
9: 出门前、回家后都要主动和父母打招呼。妈妈，我来帮你。
8: 爸爸，你回来了。
11: 哎，宝贝，真乖。
9: 吃饭了。
11: 好，
9: 我们要主动关心家人。在家里我们要帮父母做力所能及的事。爸爸妈妈吃饭了。乖。
12: 创全国文明城区，建山水人文江津，我们共同参与。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很重要，对于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来说，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节目啊，这一期的内容是围绕着我们叫什么呢，我们的孩子们来完成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已经说过了哈，就是我们的行走

0: 的私人课。为了全面加强青少年的理想信念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的教育，从红色历史当中汲取奋进力量，坚定青少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信心。那么日前呢，团区委也是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公益研学活动，45名青少年走进聂帅故乡吴滩，传承追寻伟人的足迹，感悟伟人的精神，在行走中上了一堂深刻的思政课。孩子们走到的第一站呢，就是吴滩老香场哈，就是我们的吴滩老街。少年们也是一路的了解观赏清代民国时期兴建的古建筑，以及周边的乡村散布着的老院宅院哈、祠堂等古建筑，走在青石板路上，聆听吴滩古镇的悠悠历史。你看，有我们的专门的讲解的志愿者们给孩子们认真的讲解和授课。接着我们再来看走到的第二站呢，那就是我们的青少年们走进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聂荣臻元帅的故居冲口私塾，还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叫做什么呢？插旗寺小学等聂荣臻元帅出生的这样的一个学校，还有就是元帅的这种去过的地方和出生的地方，让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呢，都能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缅怀我们的这种革命先烈哈，也是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一种传承的精神和思想在里边。那么在这些第二站的这些地方呢，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也是充分的领略到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伟人的这种青少年的时光。另外呢，他们也去参观了聂帅故居，了解聂帅的成长环境和生活经历，通过图片、实物、多媒体等形式全面了解聂帅的革命生涯和丰功伟绩。第三站呀，就走进了我们的向外婆庄园。在向外婆庄园当中呢，庄主林子阿姨也是热情地为大家讲解爱媛城的果实特点以及种植过程，大家也认真地制作哈爱媛城的自然笔记，还体验了红橘罐头的制作，精心制作标签，每一步啊都充满着乐趣。接下来呢，我们的团区委啊还将继续的围绕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培育新时代新人这样的一个主题和目标，持续开展思政课的系列活动，同时呢也梳理整合区内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积极创新开发更多有价值的思政课的路线，以点带面引导带动广大青少年们走出校门，在游中学、学中游、游中悟这样的一个成长生活的体验。
1: 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

0: 相互理解和信任。
1: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2: 是什么让他们被时代所铭记？
3: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4: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3: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5: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6: 朝鲜人上，朝鲜，我们朝鲜人上。
5: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3: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7: 别人都用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停下试一试。
3: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5: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8: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
5: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9: 我叫振宇。
10: 我叫小芳。
9: 我们的家乡在闽中莆田的木兰溪畔。
10: 因为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人们眼中天空的蓝，云朵的白，但每天枕着溪水的歌谣入梦，我们就觉得很满足。
9: 可是母亲告诉我，木兰溪也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伤痛的记忆。溪流泛滥，村庄被淹，直到那一天，
11: 我们这个支持木兰溪的改造，这个工程的建设，使木兰溪今后呢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10: 20年后的今天，鸟语花香的兰溪给了我们另一双体察自然的眼睛。
9: 春天，我听见桃花盛开的声音。
10: 夏天，我听见草木生长的声音。
9: 秋天，我听见荔枝成熟的声音。
10: 冬天，我听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北京多云转晴，33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1: 一季度，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领跑全球，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
2: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1: 美军称执行对伊海上封锁，已使58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称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
2: 以上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

0: 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2: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1: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3: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来，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4: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亿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十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1: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 41.4 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 22.9 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5: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1: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6: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

0: 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福建、新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十五五”重大项目超4000个。福建省省长赵龙：
3: 未来五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2: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
4: 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2: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6: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1: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2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6: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8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7: 造船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其中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8: 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9: 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8: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9: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技术的应用。
0: 截至昨天，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0: 昨天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驶往德国汉堡。 这是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11: 新803拐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货值大约人民币1000。

0: 9,180,000。
1: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2: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吊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1: 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国铁集团物流中心物流部副总监王彦波介绍道，
3: 我们研发推广电子式封锁，实现中欧班列货物运输全程追踪和破风报警，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有效拓展货物品类。
4: 天舟十号各系统目前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5: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日前组织全区合练，这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6: 经过合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5: 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5次货运任务，目前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
7: 我国第4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昨天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8: 本源悟空180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4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9: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商务部昨天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
4: 第三轮第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昨天全都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1个月。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通知明确，将设立全国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监测服务网络，编制相关培训教材，常态化开设伦理课堂，开展伦理风险监测预警，为先导计划城市提供智力支撑服务。
4: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
7: 中国石化昨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丝束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 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4: 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北京时间昨晚进行，孙颖莎、王曼玉、蒯曼分别以3-0战胜对手，中国队以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强势晋级决赛。随后的男子团体半决赛中，王楚钦独得2分，梁靖昆在先丢两盘的情况下逆转对手，中国队总比分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女团男团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18点、23点先后进行，对手均是日本队。
7: 中央气象台预计，北方下周将迎来首场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俄罗斯昨天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报道。
10: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
11: 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10: 普京讲话后，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检阅。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7: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9号表示，目前全国各地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进行，敌方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目前没有关于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将于5月9号到11号停火3天，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
7: 西班牙官员9号说，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提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欧盟将另派2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预计红提厄斯号邮轮将于当地时间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表示，目前船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4: 英国英格兰地方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9号揭晓。英国传统两大政党工党与保守党遭遇明显冲击，英国改革党、绿党等多党力量明显上升。执政党工党在英格兰地区丢失大量地方议员席位。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 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威尔士民主党成为

0: 名前列的繁忙机场之一，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孙勇，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收听江津人民广播电台。
7: 书接前文，前文书给您说的小儿子马菲奥波罗问他的父亲说，您既然没有去过，怎么会知道那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呢？一个好商人老波罗喘了一大口气，慢慢的说道，不能专凭眼睛看的，还得用耳朵听，还得用脑子想。我年轻的时候到过报答，蒙古军曾经到过那里，我还到过欢田吉斯海，蒙古军在那里打过仗。听说现在蒙古在报答已经建立了伊尔汗国，在欢田吉斯海的北面已经建立了钦察汗国。听那里人说，蒙古军是一个野蛮的人类，杀人如麻，吃人肉，喝人血。但是我却不相信，如果果真那样，他就不可能万里征战去征服另外的一个国家，因为打仗需要高度的纪律性和充分的物质供应，这绝非是一个野蛮民族所能办得到的。老波罗说过这一番话之后不久就死去了。尼科罗跟这个马菲奥兄弟俩都是急性，他们办理完了父亲的丧事之后就商议着东行。尼科罗就说了，马菲奥，你对父亲的遗嘱准备怎么做呢？马菲奥想了想，我恨不能现在马上就走，只是嫂嫂已经有了身孕，还得要等上几个月，孩子生下来之后看看是男是女咱们再走。尼科罗一听，是男是女有什么关系，我担心的倒是你尚未成婚，我们这做商人的一次出海往往不知要费多少年，还是等你结了婚再走吧，不然的话年龄大了再想结婚就不容易了。马菲奥一听，只要是生意做得顺，只要是能发财，管什么结婚不结婚的。哥哥，如果不等嫂子分娩，我们明天就走。就这么着，两个年轻人稍事准备，丢下了尚待分娩的妻子，看着自己这个家上路东行。他们先是乘船经亚德里亚海入地中海，转入了爱琴海，穿过了博斯普鲁士海峡，进入黑海，沿黑海向东到黑海东岸后登陆，经过了太和陵以南的小国。那些个小国啊，历史上也没有记载。他们来到了宽天吉斯海，从宽天吉斯海的南面绕过去，到了蒙古军第一次西征时攻打过的花刺子模这个国家的布花刺城。屈指算来已经有万里之遥了，但是一打听，离着蒙古国土啊还有1万多里呢，而且全是旱路，再走下去还得用多长的时间呢？到这俩人呢有点动摇了，他们决定先在这个布花刺城住下来，了解了解情况再说吧。他们不是旅行家，是商人，是一边经着商一边前进的。走到这里已经用了7年的时间，如果专程回去1年半载就可以到家，但是他们又不甘心就此罢休，向当地人了解了一下情况，很少有人说好话，仍然说是蒙古人杀人放火吃人肉喝人血。好家伙，

甚至于还有人吓唬他们，可不敢去呀，到那里头把你逮住就把你当成牲口了。我告诉你说，到了那儿就把你们当成蛆口了。马菲奥非常不明白什么是蛆口啊。那个人一听啊，蛆口就是奴隶呀、啊、蒙古人让奴隶放羊，一个奴隶要放2000只，放丢了就把你杀了吃肉。像二位这样没有干过活的生意人，你们到那简直就是白送命。马菲奥动摇了，提出向回走，但是尼克罗提出了怀疑，这里曾经受过蒙古军的侵略，恐怕对蒙古人有这个仇恨，因此多诽谤之词。你想想，一个奴隶要放2000只羊，这说明他们那里的羊是多么的多呀、哎！有那么多的羊，羊肉尚且吃不完，怎么会吃人肉呢？显然这是谎话无疑。依我看，咱们还是等一等，蒙古总不会没有商人到这儿来，咱们见见真的蒙古人就知分晓。于是兄弟二人又住了下来。不久果然来了一个蒙古的商队，蒙古商人身穿绸缎，脚蹬皮靴，骑着高头大马，驮货物是挂着铃铛的骆驼。不花40的人一见蒙古商队到来，都争着跟蒙古商人做生。这些个蒙古商人有说有笑，非常的和气，根本没有要吃人的样子。尼克罗向弟弟马菲奥会心地发出了一笑，心里话说，怎么样，这里的人在骗我们吧。马菲奥也笑了笑，跟哥哥想到一块儿去了。蒙古商人这阵从这个骆驼身上取下了货架子，打开一看，哎呦，波罗兄弟简直惊呆了，红绸绿缎明花暗叶，真是五彩缤纷，牙雕玉雕陶瓷泥塑件件都是玲珑剔透，珍珠琥珀银镯金链闪着珠光宝气，生产这些名贵的物品的地方绝对不会是一个野蛮的地方。波罗兄弟都暗自敬佩自己父亲的眼力。波罗兄弟主动向这个蒙古商人搭话，并且请求他们回国时带着自己一起走。蒙古商人欣然地答应，他们向东穿过了中亚西亚，经天山北路进入沙州，也就是现在的敦煌，然后穿过河西走廊，绕过了河套，来到了上都开平。忽必烈接见了这两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愿意在我这里生活，我是非常欢迎的。我知道你们是信奉基督教的，我对基督教也不反对，我认为无论是什么教都是在劝人向善，没有教人作恶的，所以我什么教都信。听说你们基督教的最高领导是教皇，如果你们愿意作为我的使者带给教皇的一封信，沟通东西方的联系，那么我就再高兴不过了。马菲奥一听，阁下，世界上难得有你这样的英明的国王，什么教都信，真是了不起。尼克罗也说，阁下，我们情愿做您的臣民，并且听从您的差遣去做任何的事情。忽必烈听到两个外国人说的恭维话，这心里真仿佛乐开了花，当即写下招旨交给他们，允许他们在全国任何的地方经商，任何的地方的官员都不得与他们为难。哎，这倒不错，有后撮了，这后撮还挺硬。这兄弟俩在此逗留2年，要求回去，忽必烈又给了他们足够的路费，并且写了一封书信让他们回去交给教皇。两个兄弟回到欧洲的时候，老教皇已经死了，新教皇尚未产生，忽必烈的信呢无处可送，于是就先回了自己的家威尼斯，一来一回啊，整整用了15年的。波罗兄弟走到了自己家的门口，正要往里进，从院子里走出一个少年，堵到了门口，两只手插在这个裤兜里，鼻孔向上，吹着口哨。尼克罗禁不住地问，哎，你是干什么的？那个少年呢，看了尼克罗一眼，出言不逊地说道，先生，您大概是从一个野蛮国都来吧？哎呀呀呀呀，您这是向谁说话呢？马菲奥急了，我再问你，你站在我们家门口干什么？呀呵，有意思。那个少年眨巴眨巴大眼睛，这位先生大概有神经病吧，不然的话定然是让那烧酒烧毁了你的肠子。这是我的家，怎么变成你的家了？告诉你，这是我的家，我马可波罗的家，听见没有，醉鬼？说完了又这个鼻孔啊朝天吹起口

罩呢。尼可罗突然想起自己临走的时候妻子肚子里尚有一个孩子，于是就问，我猜想你大概是尼可罗波罗的儿子吧。对啊对啊，马可波罗这阵又眨了眨他那双大眼睛，尼可罗是我爸爸，不过他也出去经商了，我从生下来就没有见过他。尼可罗上前拉住马可波罗的手，激动说，我就是你的爸爸尼可罗呀。马可波罗从这个尼可罗手啊抽出了自己的手，您先生又开玩笑了，我虽然说没见过我的父亲，但是我认识他，见过他的画像，英俊的很呢，哪像您这位先生这一副尊容啊，胡子满脸啊，不不不，一脸的胡子。说着开心的笑了。尼可罗无可奈何地说，请你把你的母亲请出来认一认就知道我真的是你的父亲。我的母亲，马可波罗脸上出现了悲伤，低声地说，他两年前已经死了。啊，尼可罗像疯的似推开了马可波罗走进大门，马菲奥也跟了进去。15年了，房舍依旧，只是人不同了。早的时候家里只有妻子，现在变成了儿子。尼可罗为妻子的早逝非常的哀伤，进屋以后张着大嘴哭起来。马可波罗这阵也随着进来，他听尼可罗一边哭一边叙述着往事，和母亲跟自己说的一样，于是相信眼前这一位一脸的胡子的中年人就是自己的爸爸。父子啊，这是天性，抱头痛哭。痛哭之后，儿子询问父亲此次出外的经过，父亲向儿子详细的讲述了自己在东方的见闻，思想活跃的马可波罗听后急不可耐地说，爸爸什么时间也带我去那里玩玩，那该有多好。叔叔马菲奥插话说道，会带你去的，我们这一次回来，一来是回家看看，二来奉大元朝皇帝之命出使教廷，请教皇派100名教士往东方传教，还让我们到耶路撒冷带一些个圣墓前的长明灯的灯油回去，等我们返回东方复命的时候带你一块儿去。好啊，好极了，马可波罗啊欢声雀跃，看来您是一个蛮不错的叔叔爷小子。马菲奥爱抚地拧了一下马可波罗的脸蛋儿。三年之后新教皇继位，尼可罗兄弟向教皇呈送大元朝皇帝的国书，教皇拆开国书一看，心中异常的高兴，东方有个蒙古国，他们曾经打到欧洲来，教皇是知道，在过去历任教皇曾经派过使者去蒙古，指责他们杀人放火，劝他们改恶从善，信奉基督教，结果有的被赶出来，有的甚至于被杀掉。今天自己刚一继教皇位，蒙古却主动的派来使者，要求派教士去传教，怎能不使这位新教皇兴奋不已。可是大元帝国毕竟太遥远了，教皇不敢贸然的派这么多的传教士去，再说也没有那么多的传教士敢去，最后决定只派2名传教士带着教皇至忽必烈皇帝书与他们三个人同行。这一次他们顺着地中海一直东行，从地中海的东海岸登陆，准备先到耶路撒冷圣墓前去取长明灯的灯油，一登陆大部分时间都要步行，两个传教士累得呼呼直喘大气，最后呢落在了后面。后来又听说前面有部族在打仗，这两个传教士吓得更是走不动了，常常是马可波罗跟叔叔马菲奥在前面走，父亲尼可罗陪着这两个传教士在后面赶。但说这一天马可波罗与他的叔叔在前面走，往后看看已经不见了另外三个人的踪影，于是停下来等他们。马可波罗抱怨，这些传教士只会唱圣歌，咿呀的满倒是好听啊，到实际上全无用场。马菲奥说，也难怪他们，听说前面正在打仗呢。马可波罗一听，打仗怕什么，你又不是交战的一方，他们会怎么样你？再者说了，基督的牺牲精神哪去了？马菲奥一听，你这小孩子家不要乱说呀，要是被他们听见了，不愿意跟我们去了，咱们怎么回去向皇帝陛下交代呢？马可波罗一听不服气，他们不去更好，省得到了东方去丢基督的脸。叔侄二人呢，一边说着一边等，等了老半天，尼可罗这才追上来，
可是两个传教士

不见了。马弗耀忙问那两个人上哪去，尼科罗岸懊恼地说，他们两个不愿意再往前走，返回去了，我无论怎么劝都不行。马弗耀一听，那咱们如何向忽必烈陛下复命？他们把教皇的回书啊交给我了，我们见了忽必烈陛下只有如实的相告了。好好好，这阵马可波罗把这个话接过了，他们回去正好，省得拉后腿，这下咱们可就成了双重的使者了。尼科罗苦笑了一下，到教廷我们是大元皇帝忽必烈的使者，到了皇庭我们又成了教皇的使者，太好了。马可波罗欢声雀跃，双重使者，爸爸叔叔，目标正前方耶路撒冷，取长明灯的灯油去。说着迈开了大步，老兄弟两个对视一笑，跟了上去。爷儿三个在摆脱了两位传教士之后啊，速度快得很多呀，不久就到了耶路撒冷。这个耶路撒冷是基督教的圣地，传说耶稣基督死后埋葬在这儿，圣墓前面有一个长明灯，谁如果能取一些长明灯里的油回去，是国王便能啊保佑其国泰，是百姓就能保佑其民安。因此凡是来过这里的都想尽办法取这个灯油回去，如果自己不能亲自前来，也常常的托人带回一些。忽必烈就是后一种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说有这么一个例子，起初啊取灯油本来是一件极简单的事情，只要是你买一些灯油添到长明灯里的，就可取一些个灯油回去。到后来管理圣墓的人发现这是一件极容易敲诈别人钱财的事情，于是翻出许多花样了。他们说了，基督啊曾经告诉他们，圣墓前的灯油不能乱给人，给不给，给多少，都要秉知基督知道，由基督自己决定。反正基督的话只有他们能听到，他们怎么说都行啊。实际上就是你给贿赂基督啊就答应给，不给贿赂基督就不给。您可听明白了，这基督啊加上引号了，因为基督死了，贿赂越多基督给的也越多。好在这三位是富商啊，钱财广有，很快就买了不少的灯油，启程上路。耶路撒冷在这个阿斯伯半岛的西部，这个半岛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当时东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土耳其帝国等经常的在这里打仗。不过呢，这里头地广人稀，一般人啊不容易遇到，即使遇到了也很容易避开，所以说这三位并没有把战事放在眼里，继续的走他们的路。他们先向北进入叙利亚，然后向东进入报达，从报达这里再向东就到了当时波斯湾的一个重要的港口霍尔本兹。尼科罗波罗跟这个马菲奥波罗回国时就是从水路坐船到这里登陆的，然后从路上西行的，他们还想从这里返回去，可是到这一看港口啊没有大船，只有一些个不起眼的小船呢，根本没办法远渡重洋。因此他们决定继续北行，经过伊朗折向东北，经过阿富汗，这里已经属于伊尔汗国的地盘，伊尔汗国是大元帝国的宗藩之国。他们带有皇上忽必烈发给的金牌，又有罗马教皇给忽必烈皇上的这个信呢，所以说每到一处地方官员跟这个驿站倒是很能好好的招待他们，只是这一带太荒凉了，从这一个城市到那一个城市要走好几天，有的要走啊十几天甚至于几十天，路上的辛苦真是没办法形容。有志者事竟成，走了三年半的时间终于到达了上都开平。每年的六七八三个月，忽必烈都由这个大都到这个上都避暑。忽必烈听说自己派往外国的两位使者带来了教皇的信回来，心里非常的高兴，当即接见了他。忽必烈见又多了一位年轻人，于是就问这个年轻人是谁呀？尼可罗波罗还没回话，马可波罗答道，我是尼可罗的儿子，叫马可波罗。哦，你也会说中国话？是的陛下，我一进入中国领土就开始学习中国话，现在说的还不太好。好好好，已经很好，朕都能听得懂，这就是很好的证明。忽必烈很喜欢这个年轻人，出外巡游啊，游猎常常的带着马可

马可波罗被上都的繁华迷住了，常常的夸赞道，太好了，美极了，忽必烈没当。他夸赞的时候就说了，大都比这里还要好上好几倍呢。于是这个年轻人一天到晚巴望着去大都，大都就是现在的北京，当然跟现在的北京城啊还有一定的距离。回大都的日子到了，马可波罗随着忽必烈来到了大都。大都的建筑果然比上都啊又雄伟华丽多了，最外面一道城墙称为外城，外城外面还有一道护城河呀，城墙是土制的夯筑，高十丈，底基呢宽五丈，上宽一丈五，周长一百里，每边25里，中间有一个城门，出入外城都得从这个门经过。外城与内城之间是一片空地，军队驻扎在这里的，除了四门设立岗哨之外，夜间还得派值班部队到外城城墙上进行巡逻。内城也是一座方城，周长80里，每边20里，东西南三面各有3个城门，北面有2个城门，一共是11座门。城门上有城楼，4个城角各有一座望楼，一共是15座建筑。每座建筑当中都藏有兵器，供这个打仗时候用。城门及城门楼子还有望楼都是用砖石砌成，其他城段都是土质夯筑，无论是砖砌还是夯筑一律涂成了白色。城外也有一道护城河，河上有能开启的吊桥，每座城楼跟这个望楼上都有常驻的兵丁负责守护跟这个巡城。内城以里是繁华的街道，大街小巷都是笔直笔直的，将内城啊借成了一个一个的小方块，与这个城门啊直接相通的是大街，有些个大街笔直的能从这个城的这个门望见城的那个门，比方说西城北面的肃清门和东城北面的光照门，正当中啊毫无阻碍能从这边看到那边。皇城在这个内城的偏南部也是一个正方形，周长12里，每边呢3里，全部用砖石砌成，其高度跟这个厚度和这个内外城相同。皇城啊只有南面开有城门，并排5个门，中间是大门，平时不开，只在兴兵打仗或者皇上举行大典的时候开一下，平时皆由4个小门出入。城墙上每边的中间和4角绣有城楼跟这个望楼，像这个内城一样是储藏武器以准备打仗用。皇上有12000名禁卫军，每天要有3000人在皇城内值班巡逻，定期的更换。皇城内还有一个宫城，是皇上居住跟办公的地方。宫城的中央是一个大厅啊，建筑在一个高台的上面，百官对皇上朝贺，皇上接待外国使者以及举行大典全在这里。大厅的北面是皇上的后宫啊，皇后嫔妃都住在这里的。宫城四面各有一座门，南门最大，东西2个门次之，北门再次之。皇城与这个宫城之间是一个大圆友，假山假湖错落有致，歌台楼榭点缀其间，奇花异草争先斗艳，珍禽异兽嬉戏追逐，真是神仙般的境界。马可波罗一看乐不可支，一天到晚皇宫内外皇城内外他到处都乱跑，皇宫当中的禁卫军呢，认得他是皇上陛下的客人，哪里敢管他呀？再说长得模样也不一样，说话之间到了新年了，皇上要在这一天大赦国宴，这可是马可波罗又开了一次眼界。书接前文，前文书就给您说到了，到了新年了，新年这一天，所有的王公贵族、文武官员以及皇上贴身使用的各类人员都得向皇上拜年。忽必烈站在大殿的台阶上，来拜年的一律站在台下，最前面的是太子跟皇子皇孙，稍后面是各汉国的王人，再后面是按着官职大小排列的文武官员，最后面是各国的使者。按说啊，马可波罗应该跟他的父亲叔叔站在最后，但是忽必烈为了让这个年轻人开开眼界，特许他站到了最前面，站到了皇太子的旁边。
朝拜开始，丞相担任司仪，他喊道：“跪下！”说怎么这么拉长音儿？那年没扩音器呀，就凭这肉嗓子，所有的人一律跪下敬拜。这气门要短的还不灵了，所有人一律磕头。马可波罗没有经过训练，只是看着别人怎么做，他自己跟着怎么做，动作老是比别人晚半步，很不协调。特别是他跪下的时候，差一点把皇太子给碰倒了，磕头时又磕到了皇太子的脚上，逗得在这个台阶上受礼的忽必烈忍不住大笑去。礼拜过后，丞相喊道：“望上天保佑武皇陛下玉体康泰，万寿无疆。”大家伙齐声的答应：“希望希望。”丞相这人又喊：“愿上天保佑我大元百姓身心健康，幸福安宁。”这阵众人再一次的应道：“希望希望。”丞相第三次喊道：“愿上天保佑我大元国土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众人第三次响应道：“希望希望。”丞相第四次喊道：“望上天保佑我大元天下与天地同寿，与日月同光。”最后大家伙齐声答道：“希望希望。”四次祝贺之后，仪式结束，下面是这个向皇上进献贺年的礼物。这阵有人向后退出一段距离，让出了前面的这个地方供这个献礼人的通过。献礼人所献的礼物，有的是用这个大象驮着，有的是用骆驼驮着，当然也有用马驮着。他们经过忽必烈的面前停下来，人跪在地上，大象骆驼马呢也屈着前腿伏在地上，等到忽必烈欣赏过后示意他们走时，这才站起来走去。马可波罗啊正看得高兴，突然看见一头狮子跑过来，吓得他不禁往后退缩呀。但是仔细一瞧，这狮子身上也拖着礼品，原来也是献礼的。那狮子走到了忽必烈的站在台阶下，也像别的动物一样会屈着前腿伏在地上敬礼。马可波罗禁不住想上前摸他一摸，这阵那狮子猛地一回头，吓得他急忙退回了原位。在他身旁的真金太子小声地呵斥道：“老实点，你乱跑什么，小心他咬你。”朝贺之后是忽必烈大开国宴，宴请皇子皇孙、文武臣僚以及各国的使臣。忽必烈坐在了大殿最北面的最高的位置，依次向南排，这个位置是越来的越低。忽必烈左前方是女媳，皇后的位置最高，依次往下排，右前方是南喜，皇太子的位置最高，依次向下排。大殿里排不下，排到了殿外的台阶上，台阶上排不下，再排到台阶的下面。坐在最上面的是忽必烈，只要一抬头就能看见整个的宴会场面。忽必烈的面前有个大酒缸啊，缸里头有一把大勺子，案子上放有大酒杯，酒缸酒勺酒杯一律是金子铸成的，其他各席的席面上也有小酒缸、小酒杯、小酒勺，一律也是金子铸造的，可能是五个酒以上的。宴会啊，至始至终的有这音乐伴奏，乐声很低，并不影响人们的这个说话。如果一个大臣向皇帝敬酒，皇上接过酒杯之后，那个大臣得迅速的后退三步，然后跪下，同时所有出席人也一起跪下以示恭敬。皇上饮酒的时候，音乐迸发，气氛热烈，饮毕了酒，敬酒的人上前接过酒杯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如果此次酒宴皇上的酒性很浓，敬酒人又很多，跪下起来起来跪下，很少有喝酒的空，简直就是个苦差事。不过人们都以能参加皇上的国宴为荣了，本来不是来吃喝的，所以说就不觉得苦。至于马可波罗，他只认为好玩，简直是乐不可支了。每当这个春末夏初之际，忽必烈都得出外打猎，这打猎的队伍有2万人组成，1万人放牧猎狗猎鹰，捕猎这个野禽野兽，1万人散在打猎队伍当中的周围警卫着安全。猎鹰500只在天空盘旋，能遮住了太阳，猎狗500条在地面上追逐，能盖满了山坡，

0: 忽必烈在这个狩猎的时候，住在一个用这个木头造就的高大而美丽的房子里。这个木房子由四匹大象驮着走，这四匹大象训练有素，走起路来步伐协调，使坐在里面的这个忽必烈好像住在了地面上房子一样，根本不觉得颠簸。跟忽必烈住在一起的上有12只猎鹰、12只猎狗，这猎鹰猎狗比其他呀，那个猎鹰猎狗都要大得多。猎鹰的两只眼睛，你眼珠子滴溜溜乱转的，时刻准备出击。那猎狗的一条长舌头伸出来老长，那个哈喇子直往下掉。感情这大房子就如同啊一辆凯迪拉克，说悬了就跟一列火车一样，在忽必烈的大木房子周围，跟着许多一同出游的大官一律骑着高头大马。如果说他们发现天上有一只鹤，其他的鹰追赶不上，于是就喊：“陛下，天上有一只鹤，请把您的鹰放出来吧。”忽必烈让大家伙停止前进，将这个猎鹰放出来，与此同时打开木门向外观看，直到把那只鹤捕获了之后，这才继续前进。每天晚上游到哪算哪儿，就地宿营。每当宿营的时候，四匹大象一起伏在地上，上百号人喊：“
1: 喂喂，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2: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最近张雪的机车又是冲上了微博的热搜，在分站赛取得了各项不错的优异成绩。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带领大家一起走进，聊一个与机车、与梦想、与中国制造业突围有关的话题。张雪不是荧幕上的虚构主角，不是传说中的赛车传奇，而是从湖南湘西山村走出来，用20年光阴把中国制造推上世界领奖台的真实追梦人。他的故事里没有光环加持，没有天降好运，只有机油浸透的双手，风雨中疾驰的车轮，以及一句刻在骨子里的话：造一台属于中国的世界冠军机车。1987年，张雪出生在湖南怀化麻阳田家湾村的一个普通农家。年幼父母离异，他跟着奶奶长大。山里的日子清苦而简单，唯一的热闹是偶尔驶过村口的摩托车，引擎声打破山谷的寂静。在张雪14岁那年，因家境贫寒，张雪辍学回家，成了镇上摩托车修理铺的学徒。天不亮就起床扫院子、擦工具，一整天都蹲在满是油污的车间里拆零件、修车辆。指甲缝里的黑机油怎么洗也洗不干净，手上的伤口反复结痂划破，但是他从来不抱怨。别人把修车当成谋生手段，他却把每一次拆装、每一次调试都当成靠近梦想的机会。他有一个藏在心底的梦，成为一名职业摩托车赛车手，造出最好的中国机车。就这样省吃俭用了大半年，他攒下8000元买下了一辆二手本田摩托车，车龄比他还要大，到处掉漆故障，被村里人戏称为八手摩托。可张雪却将它视若珍宝，每天收工后他都会在村里的羊肠小荡上练车、爬坡、冲坡，摔倒了就爬起来，满身泥土也不在意， 在他眼里，这辆破旧的机车就是他走出大山、触碰梦想的唯一希望。改变命运的契机出现在2006年。那年，湖南卫视节目组到湘西拍摄，张雪得知后，死缠烂打请求节目组给他一个展示车技的机会。他知道，这是被职业车队看见的唯一途径。拍摄当天，天降大雨，山路泥泞湿滑，张雪骑着那辆八手摩托上场，频频失误，狼狈不堪。节目组拍摄结束后准备离开，他却跨上摩托车毅然追了上去。从怀化到麻阳100多公里的山路啊，他一路疾驰。深秋的湘西气温极低，他只穿了两件单衣，浑身被雨水淋透，泥浆糊满脸颊，冻得嘴唇发紫，牙齿打颤，却死死攥紧车把不肯放弃。节目组的车越开越快，他就越追越紧。有人劝他放弃，说一个农村学徒别做白日梦了，可他不听。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只要能被看见，只要能得到一次机会，再苦再累都值得。最终节目组被他的执着打动，停下了车。镜头前浑身湿透的张雪，眼神却亮得像星火。有梦就去追，因为勇敢，我的人生更精彩。这句话后来成了他的人生信条，也成了他追梦路上的最好注脚。这次追逐让他获得了进入职业车队的机会，从此他便正式踏入了摩托车领域，从学徒到赛车手，再到机械师，一步步积累着技术与人脉，也在心里悄悄埋下了一个更大的梦想，造一台属于中国的顶级机车，打破欧美日品牌的垄断。2013年，26岁的张雪揣着仅有的2万元钱，只身来到重庆，这座中国摩托车工业的核心城市，拥有全世界最完整的摩托车零部件供应链，是他实现造车梦的理想之地。彼时的他没有厂房，没有团队，没有人脉，只有一身过硬的修车手艺和一颗不甘平庸的心。他知道，没有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中国机车永远只能做组装厂，永远被国外卡脖子。可创业之路远比他想象的艰难。最初，他只能在摩托车论坛发帖，承载改装业务，在四处采购零件，自己动手改装，改好一辆车就卖掉一辆车，把所有的收入都投入到下一次的改装中。他天天泡在摩托车配件市场，和每一位车主聊天体验，记下车辆的每一处不足，一点点优化。日子过得很苦，最穷的时候，他甚至为了20元的饭钱发愁，可他从未想过放弃。转眼间，时间来到了2017年，张雪与合伙人一起创立了凯越机车，凭借精准的市场定位和过硬的产品质量，品牌迅速走红，首款车型500X成为爆款，年营收一度冲到7亿。本该享受成功的他，却做出了一个让人所有不解的决定，把大部分的利润都投入到发动机研发中。合伙人劝他多做几款走量的车型，赚钱不好吗？研发发动机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没必要这样拼。可张雪坚持，没有自主研发的发动机，我们永远只能是别人的代工厂，永远走不出国门。我要造的是能站上世界赛道的冠军车，是中国的机车。这份坚持让他与合伙人产生了严重分歧。2024年，时年37岁的张雪选择自己离开一手创办的企业，在辞职信中写下，本人决定辞职去追求我的星辰大海。同年4月，他创立了以自己命名的张雪机车。有人问他为什么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品牌，不取一个更霸气的名字，他说，只要我的产品足够优秀，能拿下所有比赛的冠军，名字就是一个顶级符号，我要把自己压进去，用品质和实力证明中国机车也能称霸世界。

0: 喂，你好。
1: 那个普洱区人在电视岛云的广播着，
2: 断了那些大电的那些台子，他们都很恨我，有很多人想报复我，但是我不怕，因为这个月来都欺负家人。
3: 刘红，长江富余志愿者，四年来1000多个夜晚在江面上度过，花掉积蓄100万元，只为守护长江水域这些美丽生灵。
4: 如果这个能够继续保持下去的话，生态平衡的话，在长江里面的鱼就多。

0: 水质就好了的。要不到几年，我们长江鱼就会恢复到过去的样子。
1: 守护长江，守护我们的家园。
2: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3: 创业初期的张雪依旧艰难，首款车型500双R上市前，她坚持不售卖，组织团队进行100万公里极限测试，只为确保每一台车的品质。有人质疑他傻，亏损2000万也不妥协，可他只是淡淡回应，造车不只是赚快钱，要对用户负责，更要对中国制造业负责。世界赛道的荣光逐渐到来，2026年3月28日至29日，葡萄牙阿尔加维国际赛道世界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正赛火热开赛。这条赛道上，领奖台一直被杜卡迪、雅马哈、川崎等欧美日品牌垄断，30多年来从未有过中国制造的身影。当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驾驶着张雪机车820双R RS 赛车，以近4秒的绝对优势冲过终点线时，全场沸腾了。这是中国自主品牌在 WSBK 中大排量组别历史上的首个冠军。仅仅一天后，3月29日，第二回合比赛中，德比斯再次驾驶张雪机车，在最后时刻内线卡位，生吃2台雅马哈29，再度夺冠，续写传奇。领奖台上，张雪高举5星红旗，热泪盈眶。20年磨一剑，从19岁雨中追车的学徒，到39岁站上世界之巅的创业者，他终于实现了当年的梦想。鲜为人知的是，这辆夺冠的赛车上印着6个醒目的字，玛雅古法红堂，这是张雪对家乡的深情回馈。2026年春节前，张雪团队开展摩旅测试，回到湖南怀化玛阳，饭桌上他和村民们聊起家乡的产业，得知当地的古法红堂因销路不畅困扰着许多老人，他当即承诺，我带你们的红堂去比赛，把麻阳红堂的标识印在赛车上，让全世界都看到我家乡的味道。一句随口的承诺，他却记在了心里。夺冠的那一刻，麻阳古法红堂随着赛车飞驰在世界赛道，让家乡的甜蜜走向了全球。村民们得知后激动得合不拢嘴，没想到他拿了冠军还惦记着老家的红堂，我们呐，太感谢他了。除了为国争光，张雪还带领车队参加达喀尔拉力赛，成为首支以中国品牌厂队加中国车手身份完成的中国摩托车队。他用实际行动诠释着造中国冠军车的初心，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制造业的实力与潜力。在很多人眼里，张雪是逆袭传奇机车圈的雷军，可只有熟悉他的人才知道，他的成功源自于他自己骨子里的偏执与坚守。他对技术极致的较真儿，曾在 CCTV 节目采访里蒙眼将发动车零件组装成成品，一手过硬的修车技术是他20年深耕的底气。他对品质绝不妥协，首款车型500双R前

他对责任铭记于心。2025年春晚重庆分会场，张雪接车驶过千厮门大桥，向全国观众展示了中国机车的风采。面对产品问题，他从不回避，公开道歉，整改优化，把问题放在太阳底下晒，用真诚赢得用户信任。当然，他也有柔软的一面。创业多年，妻子星姐一路相伴，从身无分文到世界之巅，两人相互扶持，从未放弃。他常说，我不是一个伟大的人，也不是一个厉害的人，只是想把日子过好，但我的人生因为有梦想而变得更有意义。他的故事不只是一个追梦史，更是中国制造业突围的缩影。从造不如买到自主研发，从模仿跟随到世界领先，张雪用20年光阴证明了，只有坚守、有热爱、有执着，平凡的人也能创造不凡，中国品牌也能站上世界舞台中央。故事说到这里，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刚才提到的张雪机车品牌的车手瓦伦丁。他是法国顶尖的摩托车手，11岁就接触机车，16岁拿下法国锦标赛冠军，年纪轻轻就成了摩托 GP 的希望之星。本该一路顺风顺水，站在世界赛场的顶端，可偏偏事与愿违。后来他因为赛事资源不足，加上年龄慢慢增长，被豪门车队放弃，整整10年辗转在各个低级别赛事里，没人看好他，大家都觉得这个曾经的天才赛车手已经过气了，再也跑不出好成绩了。再来把视线转回到张雪，他从一个普通的修车学徒起步，心里一直憋着一股劲儿，就是想让中国自己的顶级赛车站在世界舞台。2024年，张雪赌上全部身家创立张雪机车，一头扎进发动机研发里。可在世界机车赛场上，欧美世界品牌多年垄断，没人相信中国品牌能造出顶级赛车，质疑和嘲讽铺天盖地，说中国车根本跑不了世界比赛。张雪和他的品牌一开始就站在了舆论风口浪尖，满是艰难。就是这样，两个都处在人生低谷、事业低谷、不被外界看好的人，在2025年底意外相遇了。当时瓦伦丁需要的不是一份高薪合同，而是一辆能让他展现实力、被真正尊重的战车。而张雪也不是需要名气大的车手，而是一个懂车、愿意信任他技术、陪他一起打磨赛车的战友。两人一见面，没有多余的客套，一眼就懂了彼此眼里那份执着和不甘。这份懂就是惺惺相惜的开始。刚嫁入世界顶级的 WSBK 赛事，他们的路走得格外难，赛车磨合不顺，比赛成绩不理想，外界的质疑声越来越大，可他们从来没有互相指责过。瓦伦丁凭借着10几年的赛场经验，一点点给赛车提调教意见，小到操控手感，大到动力输出，每一个细节都抠得格外仔细。张雪呢，则带着团队没日没夜地优化赛车，根据瓦伦丁的驾驶习惯，连夜改发动机、调配重，不管瓦伦丁提出什么样的想法，他都拼尽全力去实现。瓦伦丁为了适配这辆中国赛车，刻意改变自己多年的驾驶习惯，全身心去配合。张雪则跨越山海，全程守在赛场做后勤，做他最坚实的后盾。他们不是老板和车手，更像是并肩作战的兄弟，彼此信任，彼此支撑，心里只有一个目标，证明自己，也证明中国机车。终于在2026年3月的葡萄牙波尔蒂芒赛道，奇迹发生了。瓦伦丁驾驶着印有五星红旗和张雪车标的53号赛车，一路过关斩将，2回合比赛拿下冠军。这是中国机车品牌第一次在世界顶级赛车赛事上拿到冠军。那一刻，瓦伦丁冲过终点线，第一时间指向车身的品牌标识，对着镜头挥舞手臂，所有的委屈、坚持、热爱

0: 在这一刻全都爆发了。其实啊，这个故事最打动人的从来不是那个冠军，而是两个孤独的追梦者在最落魄的时刻遇见彼此，不看名气，不看背景，只凭着对机车的一腔热爱，互相成就，彼此救赎。瓦伦丁用实力让张雪的机车站上了世界之巅，张雪也用匠心让瓦伦丁重拾梦想荣光。他们用行动告诉我们，真正的惺惺相惜从来都不是低谷时的不离不弃，是追梦路上的彼此照亮，更是两个执着的灵魂跨越山海的双向奔赴。这份热爱与坚持也让中国制造在世界机车赛场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愿我们都能像张雪一样，心怀热爱，不惧风雨，在自己的人生赛道上勇敢飞驰，不负韶华，不负心中的那一份追梦梦想。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人物故事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1: 茶发于神农，闻于鲁周公，兴于唐朝，盛于宋代。中国茶文化糅合了中国儒、道、佛诸派思想，独成一体，芬芳而甘醇。曾经，中国茶东渡扶桑，西出茶马古道，成为世界茶文化的摇篮。蒙古人往砖茶里面搁盐，英国人在红茶里面加糖，非洲人将茶混合了味精，我们的邻居更是将茶文化发展到了一种极致，日本茶道。可以说，中国茶文化的历史有多久，对世界的影响就有多深远。茶是一种文化，也代表了一种崇尚自然的品质。茶可以雅致，更可以行道。它无关乎红木茶桌、精美茶具，甚至天价茶叶。它排斥体显尊贵、炫富追风和伪装风雅。茶道之精髓，讲究淡泊以养性，宁静而致远。茶道也因此以东方文化的特有属性与西方文明紧紧联系在一起。其实中国茶和中国瓷器、丝绸、书法一样，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一朵奇葩，更凸显了中华文化当中的和睦、和平与和谐的核心价值理念。以茶论道，以茶会友，让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今日的中国，国力强盛，苍廪丰足。今日的中国，需要与世界交融，更需要展示自己的风采。输出中华文化，何不从茶开始？茶是文化交流的起点，而不是终点。当世界人民都懂茶的时候，特别是懂得中国茶的时候，我们也许将要做的只是放慢一下脚步，坐下来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整个世界融为一体。林语堂先生说，只要有一把茶壶，中国人走到哪里都是快乐的。

0: 沧桑，吾将是。
1: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北向。

现在各位正在收听到的这档节目叫做爱上微笑，我相信每天的这个时间，不管你在做些什么，也许你正在开车，也许你正在做家务，也许你正在无聊，反正只要你在收音机旁，就一定会打开收音机调到我们的频率收听这个节目。我们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家庭琐事、明星八卦、柴米油盐酱醋茶，凡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我说不到的。哎，只有说了这么多，才能够发现生活中的美，抛开生活中的泪，爱上微笑，享受生活。我跟大家说，我在节目里边什么都说，给人的感觉就是我这档节目呀，像散文一样。但是散文有它的特点呢，就是形展，而神更散。有朋友说，尚薇你语文学的真好，你还知道散文的特点是形散而神不散呢？当然了，我不止语文学的好，我化学也不错呀。所以说呢，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要先给大家出一道化学题。这个是初中化学试卷上写的是这样的啊，大家听好了，题目说的是你到了一个无人岛，虽然说口渴难耐，但是海水不能喝，你该怎么样做才能够喝到水呢？在这里有几点提示。第一点，就是在你的背包里放着试管、烧杯、酒精灯，还有冷却用的冰水，你该怎样做才能喝到水呢？我朋友说这道题太难了。难吗？我告诉你，最后我要是告诉你答案的话，你会恍然大悟啊，这样子的啊。好，这样一道题出完了，要不要我再重复一遍呢？好吧，有一些朋友没有听清，说上面再说一遍。好，我们再来说一遍啊，说的是一道化学题，你到了无人岛，虽然说口渴难耐，但是海水不能喝，你该怎么样做才能喝到水？这里有几点提示，你的背包里面放着试管、烧杯、酒精灯、冷却用的冰水，你该怎样做才能喝到水呢？昨天有人跟我说，说薇姐，不知道你比我大多少，反正我27了啊，我是一个女子，到现在呀，我的对象还没着弱呢，我最怕回家看见我妈的一张脸。回家看见一张脸，她就不免会问我一些问题，问问题就是问呗啊，关键是我不知道答案是什么样的呀。你说我什么时候才能找到我的如意郎君呢？你说我是主动出击还是坐以待毙？我跟你说，这位朋友，坐啥以待毙呀？这个东西它是讲究缘分的，有句话说得好，是你的跑不掉，不是你的点点点点点。再说了，你着什么急？我都没着急，我跟你说呀，我就是大器晚成型。我相信你也是一样的，我给你举几个大器晚成的例子。